0: 作曲嘛，哈，比较贫乏简单的旋律，作词可要人命。歌词是：天茫茫地苍苍，致瘟疫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这好得了吗？各位，诛九族的大罪，造反的名头给你安上了。按理说这词啊，应该是天苍苍地茫茫，但俩人学问都不高，写个天茫茫地苍苍，哎，行啊，俩人在房中谱好旋律，写好词，俩人变装，趁着这快做晚饭的时候出去，那时候小孩都在外边玩耍呀，俩人变装分头行动，这边城东这边城西。沈万三先看见小孩，小朋友在玩什么呢？我在唱歌谣。哦，你会唱歌谣，那你给叔叔唱一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嗯，唱得好，不过叔叔这里有一首更好的歌谣，想不想学呀？
1: 想。
0: 你听着，我这个歌谣是：天茫茫地苍苍，致瘟疫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学会了没有？
1: 学会了。
0: 那么你唱唱我听听。
1: 我不唱。
0: 沈万三心想，你不是会唱吗？你为何不唱啊？
1: 你给我钱我就唱。
0: 好家伙，沈万三当时鼻子气歪了，这孩子是谁家的
1: 啊？你从小你就会要钱了呀？
0: 好说歹说教会孩子了。这下子可好，这一传十，十传百呀，不到三天，襄阳城里的儿童全都会唱。沈万三一看时机成熟，一阵嘿嘿冷笑，咬牙切齿地说：
2: 朱四啊，朱四啊，到了你掉脑袋的时候了。
0: 他吩咐姚三老传话备马，火速去襄阳王府。沈万三到了襄阳王府，不用通报，来到大厅见着王爷就问好。王爷说了：哎呀，你这乌梅还真管用啊，本王病已好了。沈万三说了：
1: 父王啊，别人家的乌梅治不了病，唯独朱四的乌梅能治病。
0: 好，为什么呢？沈万三趁机说道：
1: 父王有所不知，颍州红巾军匪刘福通要得咱们襄阳城，因咱们把守甚严，他不好进兵，才派了朱四在襄阳城境内撒温毒，饮水则生病，食梅则病除，他们这是收买民心，待机兴兵啊。现在朱四已经是咱们襄阳城百姓心中的救星了。
0: 沈万三说到这儿，看见已经将襄阳王的活挑起来了，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了王爷：
1: 父王请看，朱四要造反了。
0: 王爷见纸上写着：天茫茫地苍苍，致瘟疫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他就问沈万三：这是从哪里来的？沈万三说：
1: 这是朱四搞的呀，襄阳城内满街满巷都在传呐。父王，如此看来，恐怕王家难保，城池难存呐。
0: 襄阳王闻听大吃一惊：难道此事张元帅就一字不知？沈万三故意叹了口气：
1: 哎，父王啊，您还蒙在鼓里呢呀，那张玉早就和您貌合神离了，他和这朱四是要好的朋友，为了保护朱四，他重打了儿臣40大板，现在伤还未愈。父王，你快看看我的屁股吧。
0: 哎，甭看了，
1: 父王啊，他岂肯替您办事呢？
0: 这王爷叫沈万三这几句话气的七窍冒火，二目生烟。若不是我儿明察，为父岂知此事？我要先杀朱四，再斩张玉。来人，拿我大令，去美马招商店捉拿朱四。沈万三立刻说：“且慢，那朱四武艺高强，我那300名打手都不是他的对手，差人岂能将他拿来呢？倘若那朱四闻讯逃跑了，岂不枉费心机？以儿臣之见，莫若派2名家将，拿着您的名帖到美马招商店中，就说他的乌梅救了襄阳百姓，乃是一功，请他过府饮宴，他必然不加防备，只要他进了王府，嘿嘿嘿嘿，谅他插翅难飞。”
3: 这襄阳王一听，哈哈大笑：“嘿嘿嘿，还是我儿有高见，既如此，就说本王有请。”
0: 这才派了2名家将拿名帖去请朱元璋。这朱元璋这时候进了王府，就见府内杀气腾腾的场面，心中暗暗好笑啊，想我朱元璋闯过敌营，斩过大将，何惧你这小小的王府啊。朱元璋有2名旗牌引路，来至银安殿前。朱元璋举目望去，只见大堂上坐着襄阳王古伦铁木儿，年纪在50开外，身高9尺，肚大腰圆，面似瓜皮，青中透灰，二道吊框眉，一对豹子眼，连鬓花白胡须，一脸凶气啊，金盔金甲，闪披件大红袍，甩出右臂，左边摆着一张桌案，里边坐着沈万三，右边的桌案里边坐着一个人，仔细一看，正是荆襄九郡招讨大元帅张玉。朱元璋进了银安殿，上前施礼：“王爷在上，小人朱四参拜王爷。”襄阳王手拍桌案：“
3: 都，大胆的朱四，把你要造反的事儿快快从实招来。”
0: 朱元璋不慌不忙地说呀：“不知道王爷要小人招些什么。”“
3: 哼哼，你受谁指使来到我襄阳城？你又是怎样在井内撒温毒，图谋不轨，从实招来？”
0: 朱元璋气定神闲地说：“朱四是小小的商人，替东家运乌梅至此地，是与瘟疫流行，经道人指点卖乌梅医治黎民百姓的瘟病，怎说是图谋不轨呢？”襄阳王把眼睛一瞪：“
3: 满口胡言，你卖乌梅纯属收买民心，妄图赚我襄阳，焉能容得？来呀，把他给我推下去砍了。”
0: 这差人正要向前，就听张元帅说道：“
3: 王爷慢着。”
0: 襄阳王把眼睛一瞪：“
3: 难道你要给朱四讲情？”
0: 张玉说道：“
3: 非也。你既不给他讲情，为什么阻拦本王？”
0: 张玉说道：“
3: 您杀朱四可有口供吗？
0: 常言说捉贼要双，拿贼要赃，人命关天，不可儿戏。一无凭，二无证，无故杀人与王爷不利。”“
3: 嘿嘿，是我儿沈万三告的他，怎能说没有凭证呢？”“
0: 王爷，沈万三因诈财未成，怀恨在心，才捏造事实陷害朱四，王爷不可听他一面之词啊。沈万三告朱四是红巾军匪，有何为证？是谁看见朱四往井内撒过温毒？王爷听信谗言，误杀好人，恐襄阳城万民不平，朱四客商的亲友不服，只怕倒要惹出事来。”襄阳王是一介武夫啊， 有勇无谋。听张玉这番话，哎，倒没了主意，赶紧回头看了看沈万三。
3: 儿啊，你能作证吗？
0: 沈万三这个气呀，王爷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审来审去，审到我头上来了。张玉呀，张玉呀，你是和我沈万三过不去呀，我让你也好受不了。他赶紧说，王爷，张玉和朱四串通一气，三番五次为朱四开脱。这一句话提醒了襄阳王，他暗想，是啊，这张玉今天怎么了呀？啊，处处为朱四说话，难道他与红巾军有瓜葛？其实这张玉啊，和朱元璋一点关系也没有。张玉这人一生为人耿直，光明磊落，不收贿赂，不信神鬼。平时最看不上沈万三之流那种溜须拍马、狗仗人势的行为。今天这场官司是沈万三的原告，朱四的被告。他一看就知道沈万三是要报四十大板之仇，他哪里忍得住啊？又哪里容得下沈万三呢？借势报复呢？所以一再出来阻拦。王爷两眼狠狠地盯住张玉，旁边的人也为张玉捏了一把汗。沈万三可得意了呀，他凑在王爷跟前，王爷，那街上的童谣可该是真的吧？这句话呀，又提醒了王爷。忙从怀中抽出刚才沈万三给他的那张纸条，向张玉扔过去，
3: 你自己拿去看。
0: 张玉接过看完，微微一笑，问道，
3: 王爷，那朱四他是干什么的？
0: 王爷一听，心说是你糊涂了还是我糊涂了，他气哼哼地说，
3: 哼，谁不知道他是卖乌梅的商人。
0: 张玉说，招啊，一个卖乌梅的商人，手寸铁，不带一兵一卒，怎么能在襄阳城造反呢？王爷您怎么能相信呢？这王爷一听，一时答不上话来了。张玉接着说，
3: 王爷，当年霸王听信歌谣，迁都彭城，上了童谣的当，吃了大苦啊。今天有人要陷害朱四，编造谣言，借助王爷虎威公报私仇。
0: 沈万三一听，气得暴跳如雷。张玉接着说道，
3: 而且王爷，这歌谣中有一个大问题，你来观瞧。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跟随慧宇的脚步来感受健康的快乐。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您遇到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给慧宇留言。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问候的是我们的口腔专家黄鹤医生。黄医生你好。
4: 你好慧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说到这个牙周的问题，现在好像比较普遍，是不是？一般、
4: 是的。
3: 这个牙周是一个比较宽泛一些的这个名词了。那具体的这个牙周病都是什么呢？
4: 是这样的，牙周病呢，它是累积一些咱们的牙周的支持组织的一些慢性的感染性的一个疾病，它包括牙龈炎呀、牙周炎呢，还有一些牙槽骨的病变。然后它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咱们的牙周炎呢，一旦它病情的加重了，这个牙齿的地基流失了，那咱们的牙齿即使没有蛀牙，可能也会保不住了这颗牙，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咱们的牙周病。
3: 关注牙周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4: 对，
3: 欢迎大家来一起和我们说一说您的牙周健康。

0: 会养生会健康，我们来说一说哈。那大家遇到的问题可以及时来给会说一说。那牙周的问题有这么多，如果说没有及时关注的话，我们说会有怎样的后果呢？黄医生，
1: 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关注呢，咱们的牙周病一旦加重了，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牙龈出血呀，牙齿松动啊，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普遍的，可能会造成口腔的异味比较重啊，牙龈的红肿啊，有的人可能觉得刷牙的时候总会有牙龈出血的状况，这都是牙周病所造成的。
0: 跟这个刷牙出血啊，这是一个信号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对。那我们还会说是不是还会和跟这个身体的一些其他的诱因有关，比如说一些不良的嗜好，喝烟这个抽烟啊，喝酒啊，包括一些体内的一些激素的改变呢？
1: 是这样的，牙周病呢，它主要是病因有很多，主要呢可能会根据咱们的身体的激素分泌呀，确实是有一些的关系的，有一些的身体本身的遗传因素啊，家族性的这样的牙周病也是有关的，比如说像咱们激素的改变，青春期的一些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青春期的牙周的病变，还有咱们的育龄的妇女，可能激素的改变呀，激素的升高都会对咱们的牙周的炎症会有一个促进的因素，然后还有一些像您刚才说的吸烟呢，还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比如很常见的现在是糖尿病啊，这些都会加重牙周病的进展，都是这样的。
0: 看有人在这个微信当中向您咨询哈，他说我现在就出现了经常刷牙出血的问题，有的时候不小心吃一点硬物也会出血，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哎，这个就要及时的关注了，这就是牙齿炎症、牙周炎症的给您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了。如果你发现牙龈出血，比如说像您说的吃硬物，比如啃一口苹果，发现苹果上面好像有血了，这样你就应该及时的到专业的口腔医院来进行检查，然后确定您是否有这样的牙周的疾病了。
0: 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有人向您咨询了，他说我是不是这个跟牙刷有关系呢？就是在我们选择牙刷牙具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说到，比如说什么样的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口腔的一些问题？
1: 牙刷呢属于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机械的去除牙菌斑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刷牙也是每天必须的一个步骤。那选择牙刷呢就也很重要，牙刷呢不能选择过于柔软的，它会清理不干净我们牙齿上面的菌斑，也不能选择过于坚硬的，可能会用不适当的刷牙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牙龈的损伤，所以选择牙刷一定选择软硬适中的这种牙刷，既能清洁干净牙齿，又能不损伤我们的牙齿，是这样的。
0: 好，大家遇到的问题继续来给慧宇留言。说到这个牙周的疾病哈，到底是什么样的诱因呢？那如果表现在我们的这个口腔又有怎样的一些症状，和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有没有关系呢？来看一下，这是打进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他说53岁，糖尿病患者，已经有10年了，现在经常会出现牙龈的问题，牙龈肿痛，也有糖尿病的病足。那么想问一下，在治疗糖尿病和治疗这个牙龈的时候，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干扰呢？
1: 好的，糖尿病呢是这样的，糖尿病和咱们的牙周炎其实它是一个互为危险因素，就是牙周不好的人呢，可能对这个糖尿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当然，咱们全身的一个系统性的健康，比如说这样血糖的增高，也会对牙周造成一个它也是一个牙周的促进因素吧，可以这样说。一般血糖高的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这个也是要及时关注的。
0: 包括有这个听众向您咨询，他说我现在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塞牙的问题，而且呢，这个是都是后槽牙塞牙的这个情况很严重，动不动还会导致牙龈的一个红肿。那么这种情况是我要去治牙，还是说去管牙龈的问题呢？
1: 这种情况需要具体检查来看了。比如说，这个牙齿的邻接关系不好，也会造成塞牙，或者你这个牙是不是有牙洞啊，都是会造成塞牙的一个原因。但是，当你不停的这种食物进塞塞牙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的清理干净你塞的这个食物，可能它就会在这个位置沉积，慢慢的刺激你的牙龈产生炎症，然后进而堆积这些牙菌斑细菌，就更加的促进你牙周的炎症，所以它这个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所以当有发现这样塞牙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也是到我们专业的口腔医院来进行检查，然后确定您的病因和您的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0: 我们说这个牙周的预防可能更重要，一般我们的预防方法有什么样的好招呢？
1: 口腔预防呢，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哈。首先我们要注意口腔的卫生，比如说早晚的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啊，还有牙线的使用啊，还有一些冲牙器的使用啊，这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控制牙菌斑的量。然后当然正确的刷牙方法也很重要，这是一个预防的方式。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要尽早的发现牙周的炎症的状况，就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牙龈已经向你发出信号了，比如牙龈出血了，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应该尽早的去检查，然后尽早的诊断，尽早的来进行彻底的综合的这样的治疗。然后第三个呢，当我们也要养成一些健康的饮食的习惯，起居习惯。

0: 这个就像体检是一样的，是吧？就是我们不仅给身体要体检，给我们的牙周、牙龈、牙部的这个口腔内环境也要进行一个体检工作。其实我们说，有的人呢，对自己的这个牙还是挺在乎的，知道自己牙出现什么问题了，及早的发现，早期的干预。可是我们说有一部分人啊，他对自我的这个牙齿情况的一个评估还是比较差的，已经出现问题，可能专业人士已经发现了，他还不在意。或者呢是这个亲朋好友家人已经指点到了，他觉得也不是一回事儿。那如何给我们的牙周进行一个自我正确的评估呢？
1: 牙周的评估呢，确实是自己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就像是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一个牙龈出血，这也是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临床上也见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就是很普遍的，各个年龄层的都有，是年轻一点的呀，孩子们十多岁的，还有二十多、三十多的，跟年龄可能关系不大了，都会有出现牙龈出血的这样的情况，牙龈出血、牙龈的红肿，包括有一些人已经出现了牙龈的萎缩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发现有口气有一些不太清新啦，有一些持续性的口臭啦，这样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了，这已经是牙周炎的早期的一个症状了，这是评估的一个标准吧。然后第二个自我评估的一个标准呢，是当你感觉到你牙齿咬东西有一些无力的时候，比如你咬东西用不上力了，使不上劲儿了，就是刚才说的后槽牙，感觉吃东西软绵绵的了，这种感觉的时候，就说明你的牙周病已经开始加重了。那么当你的用你的手轻轻去摇一摇你的牙齿的时候，你都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牙齿的松动了，那我们就更应该来重视这个问题了，说明你的牙周炎可能已经到达了晚期的情况，所以一定要重视这个牙周炎症的一个进展的过程。是这样
0: 的。哪些的不良习惯会导致我们的牙周炎呢？咱们在片花之后呢，也继续请我们的黄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在平台当中有人向黄医生咨询了，他说慧宇好，医生好，我的牙齿问题挺多的，比如说有这个异味，同样呢也有出血的情况，还有他说牙齿呢还有后边的牙有松动感，不敢去洁牙，一洁牙松动的更厉害，这些问题能一起解决吗？请问一下我们的专家。
1: 是这样的，当您刚刚说的这些，比如说有异味啊、出血、松动，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已经是一个牙齿向你发出的信号了，你肯定可能已经存在这样牙周的疾病了。那我们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误区，比如说会感觉洁牙之后牙齿更松动了，或者会更加敏感了，这都是一个误区。是您的牙齿本身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了，洁牙呢是帮你去除这样的病因，就是我们老百姓也知道的一些牙结石啊，把它这些促进因素都给它清理干净，把这些异物都给它清理干净之后，我们的牙齿才能恢复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而且它才能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才能有好转的可能。所以不要讳疾忌医，就是不要觉得自己问题很严重了不敢去看医生，你这个时候恰恰应该及时的去治疗，去控制您的牙周的状况，否则当牙周炎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您的可能很好的一颗没有牙洞的牙齿，很完整的牙齿也要离你而去了，可能也会松动的脱落了，这样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尽早的治疗。
0: 即便现在有松动了，那也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洗牙，清理这个牙石的问题，不然的话，不是说现在这个洗牙导致的松动，而是你要不洗的话，不清洁，可能将来堆积的这个牙石越来越多，那么你松动的严重程度是不可逆的，是这样吧？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好，大家遇到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慧宇留言，也可以让我们的黄慧医生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给大家以解答。您的口腔问题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微信当中有人向您咨询这样一个。

0: 问题。他说我现在搞不清是牙痛还是三叉神经痛，怎么来判断呢？
1: 这个问题就比较多了。牙痛呢会有一些相关的症状，三叉神经痛呢也是有一些相关的症状，他们有一些相似的病症，这个必须要您本人到医院来做相关的检查，必须由医生来确定，这样简单的说的话会对您造成一些误会，所以说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这样是对您的一个给您的一个建议吧。
0: 其实还是要专业人士的一个筛查，是这样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筛查很重要。来看一下这个叫做米花，他想问一下，他说现在孩子的这个年龄是6周岁，出现这个恒牙的时候有点歪，颜色偏黄，请问一下该怎么办？
1: 六周岁呢是属于我们开始已经到一个乳恒牙交替了，就是孩子已经开始换牙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关注我们孩子的牙齿的排列是否整齐，这个也是需要及时的检查，看看是否需要做一个，如果有牙列不齐的，我们需要来筛查一下是否需要做早期的矫正的干预，让牙齿新萌出的恒牙来做来让它引导它萌出到它正常的位置，这样对它以后的牙齿排列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牙齿黄呢，因为它是就是咱们乳牙吧，小孩子的乳牙都是非常非常洁白的，然后当我们换恒牙的时候，它会稍微有一些比乳牙稍微深一点的淡黄色，是正常的。但如果说感觉特别黄，那我们也是需要来做筛查，看看是否是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不是有牙菌斑，在牙齿上没有清洁干净啊，需要来检查的。
0: 这个有必要进行一个筛查。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18班5亿，他在微信当中向您咨询了。他说是给家里的老人咨询，老人的牙齿脱落之后镶了假牙，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是假牙经常磨两边的这个腮帮子，经常会出现破溃的情况，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当我们镶了假牙之后呢，如果是短期之内刚刚镶的假牙，它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需要到您这个镶牙的时候的这个医生来给您做一个检查和调整，逐渐的它会适应。但如果您是已经镶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又出现了这样的磨到我们的黏膜，磨到我们的软组织，会有一些破溃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咱们老人的牙槽骨进一步的萎缩了，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说，可能是我们的假牙不太合适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的检查，看看我们是否需要更新更换咱们的假牙，就是需要重新来镶牙了，这个也是需要做一些筛查的。
0: 饭后如何来呵护我们的口腔？你看，在微信当中，这个叫做团团妈妈，她想问一下，她说孩子现在14周岁，吃完饭之后，对于孩子的这个牙周的健康护理应该做哪些呢？请教一下专家人士。
1: 咱们的饭后的这个牙齿的一个呵护呢，首先是我们需要刷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还有一些我们需要养成一个用牙线的一个生活方式吧。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这个用牙线来清理牙齿的这样一个习惯。当我们用牙刷清理牙齿表面的时候，它的清洁度大概也就能达到60%左右。当我们再加上使用牙线和牙尖刷这样一些的方式的时候，才能更好的达到我们想要清理牙齿的一个清洁度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当我们就是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刚才有一个听众也说到嘛，塞牙的情况， 一定不要经常去用牙签去剔牙，这样可能会对您的牙齿造成损伤，牙龈造成损伤，可能会加重您的髓牙。所以牙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理咱们牙齿的一个习惯，也要大家也要多多的用起来这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理牙齿的工具。刷牙当然是我们刚刚反复强调的，一定是很重要的。
0: 牙线呢、这个牙刷呀，包括漱口啊，都是不可小视哈。好，惠阳生、惠金康，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今天我发现宝妈们这个在线的比较多哈，她想为4岁半的孩子咨询一下。她说现在孩子换牙还没有开始，是不是有点晚呢？那么想咨询一下，孩子陆续换牙的这个第一颗牙是什么时候啊？
1: 4岁半的话，就是没有换牙是正常的。咱们通常的换牙的年龄呢，一般是6周岁开始长我们第一颗恒牙，就常说的叫做6龄齿。然后换牙逐渐开始从前面的门牙一般是从下牙开始的年龄大概是7周岁左右。所以您的孩子如果是4岁半的话，就周岁的话，那可能还是您妈妈可能有一些心急了，我们可以再等一等，观察看看。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孩子的营养都比较好哈，有一些都营养都跟得上。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些年龄换牙的年龄可能提前了，有一些小朋友可能4、5岁左右就开始换牙了，但这样的。已经开始换牙的孩子的家长们就要及时关注孩子的恒牙的健康，因为恒牙呢是我们可能一生不会再有第二副了，这一生可能就是这一副牙就会陪伴着孩子们。然后当我们有一些发现孩子牙齿迟萌的，就是到了更换的年龄还没有更换的，就也是需要到专业的口腔医院来检查这个是否是正常的，是否是在一个正常的换牙的时间范围内的。
0: 刚才呢，我们的黄医生也教了大家哈，关于这个牙周的评估方式和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吗？如果经常出现牙的这个牙龈出血啊，刷牙的时候也出现出血的问题，包括持续性的这个口腔的异味，还有呢，就是你咬东西的时候没有什么力量，总感觉这个牙齿肌肉无力，牙也下不去口啊，一咬可能都晃，这都说明你的牙周已经出现问题了。千万不能疼到最后这个牙已经保不住的时候才想起来就医，还是要积极的主动的提前的去预防和干预。那我们说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巩固我们的这个牙周的健康呢？有没有一些小方法，一些生活当中我们可行的能够实施的方法呢？黄医生，
1: 生活中可行的一些方法，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比如说刷牙呀，清理这些菌斑呀，还有一些，比如说叩齿啊，像这样叩，就是
0: 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可以轻轻的叩齿，对。轻轻的叩齿，这样也可以稍微的加强一些牙根的这样的力量吧，促进这样的牙齿的一个稍微坚固一些的方式。但当然，如果说您的牙齿已经有松动了，那这个方式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您了，就还是需要我们先来治疗有问题的牙齿，然后再来这样的进行保养。
0: 叩齿的是一个小方法啊，另外就是我们之前也说到了这个及早的一个牙齿的检测也很重要，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黄慧老师，辛苦了黄老师，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 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阿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这条消息呢，可以说呢，对就业者来说呢，就怎么说呢，
1: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好机会。非常适合，我不能说非常适合啊、嗯、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岗位，我挺心动。
0: 我也挺心动、嗯、哎，你就说吧，就没想过摸鱼还能成为职业。
1: 哎，为什么说我们两个看到了这样的话题之后哈、啊嗯、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了说动物园年薪10万元招聘什么呢？黑熊的 NPC。 一般来说哈，动物园招聘可能是动物饲养员，
0: 嗯，
1: 这个吧它其实还有挺高的一个要求的，你得对于这个动物有一定的了解，还有对这个营养搭配呀等等的哈，你得很了解。
0: 哎，对，
1: 但是这个哈 NPC， 哎，这个不什么都不需要。
0: 而且你都不需要说话。
1: 哎，你说话就不对了。
0: 哎，而且你就越抽象越受欢迎。
1: 哎，
0: 你主打的就是趣味互动和网红走红的潜力。哎，说不定哈，就是你在这个行业你不单单可以这个称职，你还能火了。
1: 哎，以前就想过吧，说我上动物园能干点啥呢、嗯、我也就是能看看动物。现在不一样了、嗯、你能上动物园是当动物了，
0: 你成为了动物。
1: 哎，
0: 你看你这，咱说就这个招聘信息就一下子就火了。
1: 嗯，
0: 岗位要求就是全程你就别说话。
1: 对，
0: 越抽象越受欢迎。
1: 嗯，
0: 被不少网友称为就这是什么，这是神仙岗位。
1: 以前就想上班怎么能摸摸鱼、嗯、怎么能休息一会儿呢哈。这次好了，
0: 哎，
1: 全都能休息。
0: 哎，而且你还能就是咋说呢，就治好你的这个社恐
1: 啊。
0: 你这回你就不用胆怯，你就搞怪，你就放飞。
1: 对，
0: 你挠挠叫、
1: 哎、
0: 就要说话。哎，接受投喂，不挑食你就加。
1: 对，你要是不挑食那就更有优势了。
0: 你可以就是我感觉哈，如果我成为这个岗位的话，我可以点点群观众们哈，就这个要是吃到好的饼干我就吐一吐。
1: 哎，就这个我喜欢啊。就表现出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动作。
0: 这打工人的这个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有朋友说这打工人终极的摸鱼神仙岗位来了。
1: 嗯，
0: 哎，
1: 在这里呢你就可以放飞自我，你想怎么摆烂就怎么摆烂，你想怎么抽象，不就是大家现在都喜欢玩抽象吗、嗯、你想怎么抽象就怎么抽象，而且还能赢得挣这个高薪呢。
0: 哎，对，而且呢该岗位每天工作6小时，月休4天，包吃包住，工作月结。
1: 哎呦，目前呢已经报名100多人了。但报名100多人都没有招满呢，挺心动。
0: 黑熊你说咱说哈，
1: 哎，
0: 在这个漯河的野生动物园，您瞅瞅。哎呦我的天哪，工作人员表示该岗位不需要专业技能，核心工作就是和游客互动，性格方面你就越抽象越加分，你就敢放飞敢搞怪不怯场，最好你社牛一点。
1: 哎，那更好了。那这个如果说这几点都站上的话，那可以说这个岗位那就是量身定制的了。
0: 性别不限，

0: 际。
1: 嗯，
0: 性格呢你就抽象就加分。
1: 哎，
0: 压力大想放空的，你想逃出世俗的眼光，你想放飞天性的小伙伴，你就来一个。
1: 对，你如果说你爱吃爱发呆爱闹腾，你要是再有点这野性十足，你自带点松弛感，我的天哪，优先录取啊。
0: 哎，对，你就包吃包住，咱说包住就行，吃一天就吃饱了。
1: 哎，对对对对，
0: 游客这一天我跟你说呀，那可是炸鸡饼干啥的，哎，
1: 你就想吃的这网红美食啥的都给你带，
0: 你往上上吧。
1: 对，
0: 哎，就不挑食，就只需要嗷嗷叫。
1: 对，但是吧，人家也是有工作要求有底线的哈。
0: 嗯，
1: 就是你除了游客的求助特殊突发情况以外，你全程不能说人话，你得坚守你这黑熊，你心中有个信念，我就是黑熊，
0: 哎，
1: 我就嗷嗷叫就行了，我不能说话。
0: 哎，你这加分就啥呢，加分像是啥呢，别把自个儿当外人。
1: 哎，
0: 你就跟他们都在一起，哎，你就是这个最美的大黑熊。
1: 嗯，
0: 哎，你看这种躺平式的岗位，十万年薪轻松到手，工作无压力，彻底治愈了你，不用社交，不用 emo， 沉浸式放空，治疗所有的职场内耗，
1: 哎，
0: 那就不耗了。
1: 而且你再想想，你的工作同事都是什么呢？嗯，都是一群动物，没有这些这个同事之间的压力，没有考勤的数，哎，什么工作 KPI，
0: 哎，
1: 你没有，
0: 你不需要击穿用户心智，
1: 对，
0: 你击穿自己就行了。
1: 对，你就是想想一切办法，你就安抚你自己，你说我想当黑熊，你能不能看把你自己说通就行。
0: 哎，而且有网友说了，就如果扮演能够通过趣味互动走红，那哪是十万呢，还能够开辟自己网络的新赛道。
1: 嗯，
0: 他表示希望能够凭借年轻人提供一个锻炼的舞台和就业的新路，同时也为动物园运营探索一条新的可能。就不少的网友就开始摩拳擦掌了，这家适合我呀，有网友说这适合我呀，这家已经抽象到自己的角色就是个熊了。
1: 嗯，
0: 哎呦我的天，
1: 还有很多网友也说了，表示有点这个惋惜，好说没有机会了，说还有这还怎么说呢，这两口子多好，
0: 一起干
1: 一年就是20万，动物园还给你交五险一金，哎呀妈，这铁饭碗多好。
0: 说禁止说，还有的网友说禁止说人话可以
1: 啊，
0: 学牛叫都行，
1: 只要钱到位，
0: 嗯，
1: 玻璃全干碎，这句话就是说到这儿非常适用。
0: 同志们哈，已经就是对这个岗位就是已经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1: 哎，恨不得就好像我已经要上班了。
0: 哎，还有人说呢，这能不能是景区的炒作才发布的这种招聘信息呢？
1: 嗯，
0: 哎，是不是又是一个整活的事儿呢？那无论是什么样哈，我们看到这种呢这招聘的消息，无论是可以愉悦我们的心情，还是呢真的是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总之啊，只要我们细心的观察，总是能在这里找到一些信息的源头。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呢在生活当中发展当中的一些新的赛道。
1: 嗯，
0: 还有就是啊，其实我觉得看到这条消息无关于它的这个真假，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心态真的是很重要。
1: 对的。

0: 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一条消息，就是刚才我俩还说啊，就是突然间网上你就突然间你发现你的这个微信里哈，好久没和你联系的，然后呢你都知道哈，他已经和你天人两相隔，
1: 嗯，
0: 突然间和你说话了，
1: 挺吓人的。就是挺吓人一件事的。
0: 哎，
1: 虽然说吧，人不能起死回生哈，或也是大家一个对于逝者的一个这个怀念的一个想法哈，
0: 但是你不能，
1: 但是他不能这样做呀。挺吓人的，而且这个也按常理来说他也不应该出现呢。
0: 哎，就当他上线的时候那一刻哈，就什么心情呢，就感觉心里忽悠忽悠的啊。你说这是拍戏吗？啥时候自己还被选成了你是这样戏种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哎，我天哪，这不是开出一个赛道，宝子们。
1: 哎，
0: 这个他可牵出来一个8个月的网恋诈骗案。
1: 哎，你一听说到诈骗案的时候，一切都合理了，都可以解释得通了啊。
0: 别说你深夜上线了，哎，你啥时候上线我都能。
1: 你病逝几年的那都可以重新上线。
0: 网友网恋的男友突然间病重了，然后离世了。女友。

0: 悲痛欲绝的同时，还因为他治病背负了高额的网贷。就这时候女友还苦苦地说，就只要就是守住这份爱情，嗯，啥都能磕。
1: 对，
0: 哎，然而就在男友去世几天后，本该随着主人长眠的游戏账号就深夜就一下上线了。
1: 哎，
0: 你就这一幕哈，
1: 是怎么盗号了？挺吓人，挺诡异的。
0: 哎，就这一幕哈，不单诡异，还牵出了一桩网络交友诈骗案。
1: 嗯，那近日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案件。2002年出生的犯罪嫌疑人黄某，利用自身的外貌和声音偏向男性的特点，那伪装成了绝世暖男。他在未借助任何变声软件的情况下，对同样是00后的这个网友小美实施了长达大半年的情感诈骗。最终呢，小美被骗去了27万余元的人民币。
0: 你瞅瞅这小美太惨了啊！
1: 哎，
0: 你不单是你骗钱，你还骗人家感情啊！
1: 对，关键是你们都是女生啊！
0: 你这半夜你上来也吓人，忽悠一下。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呢，他介绍啊，骗局呢要从一次普通的网络游戏组队说起。在2024年的年底，闲暇之余喜欢玩游戏的小美玩了一款带有随机配置机制的游戏，在一个游戏的交流群中，她结识了网友黄某。语音连麦中哈，小美被黄某这种就是很沉稳温柔的声音一下就吸引，
1: 嗯，
0: 哎，有磁性哈。
1: 对，
0: 哎，就像我们有的很多的男播音员哈，就真的很有磁性。两人配合很默契，游戏结束后便加了社交账号的，成为了好友。在游戏外交流中呢，黄某展现出极高的情绪价值，哎，就你这对小美呢是嘘寒问暖，360度无死角，无死角，
1: 就是关怀，
0: 哎，就是关怀。
1: 对，那从2025年1月起呢，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是迅速升温。面对小美希望互换照片的请求，黄某呢还发来了几张阳光帅气的男生的照片，称自己呢目前人在湖南。起初呢，黄某偶尔还会以今天没钱吃饭了，想喝杯奶茶等等为由，向小美呢索要几十元、上百元的小额红包。那小美呢也并没有拒绝。黄某到案后供述，这种试探让他发现了小美性格单纯，戒备心比较低。
0: 哎，这还小试牛刀上了啊！
1: 哎，
0: 在2025年2月底，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陷入热恋的小美曾经多次提出咱俩视频聊天，但每到此时，黄某总会以手机是摄像头坏了、护士进来了不方便等啊这种借口避开。对于男友的体谅，小美并未深究。两人的交往始终停留在语音和文字这种虚拟的界面当中。
1: 嗯，那不光是这个嗓音非常的磁性哈，
0: 嗯，
1: 其实她本身她就是磁性，她本身她就是女性啊。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呢，黄某告诉小美自己在入职体检的时候被查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0: 嗯，
1: 必须要立即住院治疗。那面对男友突发变故，小美几乎呢是有求必应。但是黄某的借口呢总是层出不穷，从银行卡被冻结，再到父母有事需要周转，每次小美呢都会转账100至500元。到了8、9月份的时候呢，又衍生出了眼睛需要做手术、严重的胃病等等的由头，向小美索要数千元。
0: 哎呀，这黄某啊，感觉这体格
1: 不咋好，
0: 哎，有点糟愣啊哈，
1: 嗯，
0: 用咱们这个东北话说哈，这咋整的？每走一步都掉块骨头，掉块肉，你说这挺吓人。每当小美因为长时间不见面、频繁要钱而产生怀疑时，黄某就立刻搬出疾病作为挡箭牌。有病不虚服啊，
1: 嗯！
0: 黄某会发信息称医院又让我交钱，我很烦，或者今天我又吐血了。你瞅瞅，说吐血就吐血，咱说多少血，
1: 嗯，
0: 得值得你吐哈。小美紧张万分，只能不断的转账。为挽救恋人，小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在黄某的引导下通过各类网贷平台借款。为稳住小美，黄某曾经陆续啊还过10000元。然而小美不知道的是，屏幕那头让她牵肠挂肚的男友其实是毫无经济收入、无业的女孩黄某。那么那些从小美手里骗来所谓的救命钱，单笔最高约为6000元，全被黄某用于日常自己的个人的消费了。也就是说，你在这头啊就苦奔苦业，我在这头呢，
1: 花的是
0: 90的。
1: 哎，那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背负着20多万元网贷的小美呢，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她迫切希望黄某能够康复，也希望黄某呢能够履行承诺去偿还部分的贷款，于是强烈要求和黄某见面。那黄某呢也意识到谎言编不下去了，便伪造了一份病危通知书发给了小美。 几天之后呢，一个自称是黄某好兄弟阿豪的人通过黄某的微信联系到了小美，告诉她她的男友已经因病情恶化不幸病逝了。这
0: 哎呀，
1: 这挺做戏做全套啊。
0: 哎，对哈。然后悲痛之余，长久以来的种种不合理开始在小美的脑海里就盘旋。几天后，小美在登录游戏平台时震惊地发现，那个本该随着男友啊一起去世而永久沉寂的游戏账号竟然在线。如梦初醒的小美立刻将所有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重新梳理，她惊觉自己遭遇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黄某。那经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已构成诈骗罪。黄某自愿认罪认罚，退赔全部的损失，并获得了被害人谅解，最终黄某被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诈骗罪。
1: 那有专业的人士也指出哈，这起案件虽然说是典型的网络交友诈骗，但是女骗女的情况相对是比较罕见的，与传统的婚恋诈骗当中嫌疑人包装成成功人士后期骗取巨额的投资不同，那如今的网络诈骗当中呢，嫌疑人注重的是提供情绪价值，结合自身的声音的优势或者是 AI 的技术营造完美的人设，敛财的方式也变得非常的隐蔽。有的嫌疑人呢，可能从几十元的奶茶或者是外卖开始，降低被害人的警惕性。当被害人产生情感依赖之后呢，再以生病、生活受挫等等的各种理由，持续的不断吸血。这种细水长流的方式呢，让被害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掏空了家底儿。
0: 也就是说呢，不会一下子给你一下，但是你不知不觉当中呢，已经把自己啊是这个身边的所有积蓄已经花空了。
1: 嗯，
0: 那检察机关提示公众，在网络交友时请务必要守住几道防线，核实身份是基础。对于从未线下见面仅通过网络联系的网友，绝不能轻信对方提供的照片、视频和语音。面对网恋呢，要保持理性。如果网恋的恋情发展的速度过快，对方刻意迎合讨好，甚至迫切的想确立关系，一旦冷静后思考背后的动机，切莫过度投入情感，影响理性的判断。
1: 嗯，
0: 那更关键的是，一旦谈及到钱财，咱更要就警惕一些，
1: 必须要警惕了。
0: 哎，无论对方以什么样的理由提出借款、汇款或是代付要求，都不要轻易的转账。
1: 嗯，个人的信息保护也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切勿轻信莫。不要像轻易的向陌生人去透露自己的详细住址啊、工作单位、身份证的号码以及银行卡这种核心敏感的信息都不要透露。注意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语音通话的录音、转账的凭证以及对方的账号信息等关键的电子证据。一旦发现被骗了，那切勿打草惊蛇，应该第一时间整理好证据，并且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那么，保安入职后被默认每月要交20元的爱心捐赠，法院表示应予以返还。
1: 嗯，
0: 长春的一公司呢，在员工登记表中呢设置自愿捐助那条款，引来了这个争议。保安入职被默认每月交20元钱的爱心捐赠，法院的判决捐款属强制交纳，应予以返还。
1: 嗯，
0: 那近日呢，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包括一起爱心捐助金能否强制扣除的案件。法官提示，针对涉及劳动者个人财产权益的事件，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劳动者交纳费用。
1: 嗯，那我不知道这笔钱是干什么用的，公司呢也没有征求过我的同意，在员工登记表上签字按这手印儿，那默认呢你就是自愿的参加公司的爱心捐助活动了，每个月从工资当中呢扣除20块钱。那这个是保安王琦化名，他离职之后呢申请仲裁说的，要求公司全额返还爱心的救助金，获得支持，但是呢企业又将王琦诉至法院，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
0: 嗯，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近日发布了10件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这起关于爱心捐助金能否强制扣除的案件在其中。10件中，部分企业以各种名义变相收取劳动者的财物，一些求职者为顺利入职不得不花钱上班。那法官提示，针对于涉及劳动者个人财产权益的事项，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尊重劳动者的个人意愿，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劳动者交纳费用，否则将承担返还责任及呢败诉风险。那入职表中呢这个含有自愿条款。王琦在吉林的一家公司呢从事保安工作，入职时呢他在公司员工登记表上填写了个人身份信息等等内容，并且呢签字按印儿。那么在表尾的部分，本人自愿参加公司的爱心捐助活动的打印字有这样的打印字样。
1: 嗯，
0: 那在24年的9月，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载明了合同正式解除时间，还有工资的支付时间和保密义务等内容，特别注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乙方不得就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事项事宜呢向甲方主张任何责任。本协议以上内容为甲乙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甲乙双方呢确认不存在重大的误解，显示公平和乘人之危等等的情况。
1: 嗯，那2025年6月呢，王琦向当地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公司给付经济补偿金22,815元，返还互助金2,160元。那仲裁委支持了王琦关于返还助这个互助金的请求，那公司不服，向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庭审过程当中呢，公司解释称，互助金是公司组织职工缴纳的自筹基金，在职工遭受到了突发灾害或者是意外的情况呢，可以向公司申请给予救助。那相关内容呢，已经在入职的时候予以解释，由职工自愿参加的。
0: 嗯，
1: 那对此呢，王琦也称，虽然说员工登记表下面。

0: 我。那王琦说呢，关于被强制扣除的互助金，离职员工多有不满，有人呢回公司讨要已成功要回，所以公司呢也应该呢向自己返还。那格式条款绝非呢免责金牌，在现实的劳动关系当中，用人单位通常处于强势地位，而劳动者则是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地位不平等可能导致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在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过程中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马多说，比如劳动合同多为企业预先拟定的格式文本，那劳动者极少有修改条款的空间，只能选择接受或放弃岗位。本案中员工登记表本质上应属于劳动合同的一部分。那法院审理认为呢，员工登记表虽然由王琦本人签字印儿，但其内容整体为打印版，属格式条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到了详细的解释和告知义务，无法证明王琦对公司扣除互助金表示知情和意和自愿。那公司未与王琦协商一致，即按月从工资里扣除了互助金，属于强制交纳，违反自愿原则，应予以返还。
1: 嗯，那劳动报酬呢，是劳动者维系家庭生计的核心保障，未经劳动者书面明确的同意，用人单位呢无权单方从工资当中扣除任何名目的费用。那这个是法官来表示的。
0: 嗯，
1: 那本案当中呢，员工登记表内关于爱心捐助活动的内容为格式条款，即用人单位呢预先拟定好的固定的文本，劳动者仅能选择签字或者是拒绝。那马多也分析，部分企业使用的格式条款除了想要简化流程节省成本，也不排除有依托自身强势用工地位迫使劳动者接受的意图。那么格式的条款呢，绝非是用人单位规避责任的免责这个金牌。

0: 保证金、PK 金、乐捐、入股投资金等名义变相收费的乱象，均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王雨琦呢也告诉《工人日报》的记者，他曾经拒绝过一个医美公司的奇葩委托，这家公司为维护自身的高端形象，强制要求所有入职员工向公司借款购买和使用最新苹果手机，并规定员工离职时必须先交还手机才能拿回自己的借条。那一名员工因被拖欠工资，离职时还这个未交手机被公司起诉，公司败诉后呢反被员工起诉讨要其拖欠的工资和社保。不管是买手机还是用工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交工装费等，本质上都是把企业经营成本转嫁到这个劳动者身上，属于违法收费。即便签订了自愿交费协议，也属无效退这个条款，这是王雨琦说的。
1: 在现实当中还存在着企业向劳动者收取风险抵押金的情况，司法实践呢已经对此划定了红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项目经理顾某承担了公司两个建筑项目，被收取两笔风险抵押金，共计是12万元。离职之后呢，顾某要求公司返还押金，被公司以其在职期间有多个项目存在着严重的亏损或者是潜亏的一种情况为理由拒绝了。那么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赔偿，但不构成不返还风险抵押金的合理这个合法的理由。那判决公司返还顾某全部的风险抵押金。那么王雨琦也提示，用人单位应当摒弃强势管理的思维，坚守合法、公平、诚信的用工底线，涉及劳动者财产权益的事项必须平等协商，尊重意愿，严禁单方设置扣管的条款，随意克扣工资，否则不仅需全额的返还，还可能面临着行政的处罚等法律风险。

0: 再来看一下，有这样的一则说法呢。之前呢，我们也有说过啊，这个叫戒碳水。
1: 嗯
0: 嗯，是你这个你吃碳水吃多了，确实对减肥有些不利。
1: 对的。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得戒碳水啊。
0: 嗯，
1: 一提到你只要说在这个减肥期间或者说是变美变瘦期间哈，你要提到碳水那都跟你急眼那都不高兴
0: 对，一脸写着一脸不高兴。
1: 嗯，
0: 哎，那脸拉了的可长了哎，那么其实呢就是我戒过碳水，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总结就是什么呢，我唯一毛发最浓密的地方开始掉了哎，掉发呀同志们，哎，而且还掉眼眉，哎，你说这可多闹心。
1: 就是吧，很多人会说我想变美我想减肥，那我就不能吃碳水了，吃碳水之后我会胖，对减肥不利，对于控糖不利，怎么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哈，你可能不吃碳水你确实是瘦下来了，但是呢你也就是瘦下来了，你可真的就是不快乐了。
0: 而且呢咱说咱能一辈子不吃碳水吗？
1: 嗯，
0: 现在呢很多的这近日社交平台上也说呀，这个碳水吃多了脸肿，然后呢碳水呢这戒碳水能瘦脸，这种说法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分享了戒碳断碳的这个经历。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随着经济日报的一条消息来看一看啊，咱们呢这个首先呢这个要不要这戒碳水。
1: 对，
0: 首先我觉得要厘清三个常被混为一谈的这个概念，主食、碳水化合物和碳水。
1: 哎，他们之间到底是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应不应该离开碳水，我们人的正常身体的运行应不应该没有碳水的支撑。
0: 主食呢，具体的食物类别呢，主要包括谷类啊、杂豆啊、薯类等等。那富含植物性蛋白质、B 族维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那碳水化合物呢，是一大有机化合物，包括糖、淀粉、膳食纤维等。碳水呢，不是专有名词，日常交流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这我们简称为碳水。
1: 嗯，
0: 常被呢载化为糖和淀粉，三者其实并不能等同。
1: 对的，
0: 也就是说您脸浮肿吃多了是吃多了碳水吗？那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指出，面部浮肿呢它的成因很复杂，你包括蛋白质摄入不足、盐分超标、肥胖，哎，还有呢胃肠紊乱，食物慢性过敏或者是某些疾病所导致的。主要主食摄入合理，并搭配充足的蔬菜、优质的蛋白和适当的运动，并不会呢必然导致面部松弛和脂肪堆积，反而盲目的去自行的戒碳呐、断碳的这种减肥，可能短期你瘦了，
1: 嗯，
0: 但是你会加速你皮肤的老化，让你的轮廓很松垮，
1: 对的，
0: 还有可能因为血糖供应不足引发你注意力不能集中，你思维都迟钝。
1: 对的，
0: 嗯，
1: 主食的价值不仅仅是可以给我们提供碳水，更多的是在于它多重营养，它是多重营养的搭子。
0: 嗯，
1: 范志宏也强调哈，说主食呢是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重要载体，全谷物和杂豆当中呢是这个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常见的主食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并不低，像大米呢约7%，普通的面粉约10%，高筋的面包粉可以高达12%以上，燕麦呢约12%，玉米、小米呢是9%，每日摄入200克到300克的这个干重的主食哈，即可提供20克到30克的蛋白质，对全天蛋白质的总量贡献来说是非常大的。
0: 您瞅瞅，其实我俩在本质上这个都不想戒碳水，因为真不快乐啊。
1: 对的，
0: 那针对于谷物蛋白是劣质蛋白，不搭配优质蛋白就白吃的这个观念呢，那范志宏说呀，谷物蛋白的确缺乏某些必要的氨基酸，但对于氨基酸总量的供应呢，它是贡献巨大的，谷物与蛋、奶、肉、豆制品搭配能发生蛋白质互补，使氨基酸的模式更趋于平衡，有效满足人体需求。此外，碳水呢还具有节约蛋白质的作用，若完全不吃谷物主食，那么你的这个鱼肉啊、蛋奶中的蛋白质将会被被迫分解功能，无法用于呢增肌，还会呢增加肝肾的这个代谢负担，因此盲目的戒断呢碳水不仅不易于塑形，反而会有损健康。
1: 是的，那如何科学的吃主食呢？我们不可能不吃，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呢，说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是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呢是50克至150克，薯类呢是50克至100克，坚持谷类为主，合理的搭配。那范志宏呢也提醒大家，像夏季哈常见的像凉粉啊、凉皮儿啊、 粉丝、酸辣粉呢多为纯淀粉制成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低， B 族维生素呢也是几乎接近流失的，偶尔解解馋无妨，但是不能作为长期的主食。健康的主食呢应该搭配足量的蔬菜、鱼肉、蛋或者是豆制品，形成均衡的膳食，再配合着适度的运动，才能够让我们的面部线条更加的紧致，气色也会更加的健康。

好了，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又和您走进我们今天的九七九帮你办这样的一个环节。您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呢关注我们双乐融媒的公众号，可以在首页把您的事务招领、买房卖房等一些生活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那我们愿意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期待您的参与。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追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重量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拨开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那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队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追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揣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线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似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慢慢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砸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

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忘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有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动作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遮住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期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真好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别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3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订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呢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料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粮8助越来

0: 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15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 全面查办，集中整改，

0: 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区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2: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3: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4: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6: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5: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7: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5: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新经济、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清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停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印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

0: 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条一条加固下去，大约中4个风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他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台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雨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那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底下8点多一头。
6: 你这回家呢？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3: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

0: 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3: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5: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5: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 艰苦奋斗，那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站起来，他桌子后头转到前面，围着这堆信转了几圈，信手哈腰捡起两封来，掏出信拿来看了看，嘴角上挂着一丝冷笑，把信囊又揣在信封里头扔地上了。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嗯，在我面前这堆信，就是有人勾结蒙匪干的这个罪恶勾当，我理应该捡出几封来，当众念一念，让大家知道知道谁干的这种事儿，让他自己站出来给自己定个罪。但是，我又想过了，战争年月，自身难保，谁也养家全小啊，顾己不为偏。在那特殊环境下没办法违心的这么干，也可以说情有可原。假如我换一换位置的话，也许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几个愿意蒙匪干这儿的？蒙匪对你有什么好处？不愿意吧，但又出于无奈，因此本师长有个特殊的决定。来人，倒上汽油，都给我烧了。哎呦，在座的众人听是什么？我的张师长哎，你可真是神仙呢。大伙瞅着张作霖命人倒上汽油，以火燃之，眨眼之间化成灰了。这人们心才放下。其实张作霖他会什么招？他这就从三国上摘下来的。三国上有一场官渡之战呢。那么曹操跟袁绍开兵建仗，以少胜多，最后把袁绍给打败了，从袁绍的住处搜出了不少信件，人们都以为袁绍肯定得胜曹操，所以事先先跟袁绍挂钩，没想到事情突变，袁绍以彻底失败告终，曹操胜利了，这些信落到曹操手里。按其他人的看法，这些人一个也不能留，都得杀。结果曹操做了英明决定，把这些信全都以火焚之，不究既往。张作霖学的是曹操那招，他会看三国吗？他连字都不认的。从哪学来的呢？他爱听书啊。咱不止一次说过，他的家乡有一个说书艺人叫耿瞎子，他是个盲人，三国说的是最好不过，张作霖听入迷了，甚至连饭都不吃，挤进人群，在那一听就听一篇，别人听完了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着，张作霖对有用的是牢记在心，哎，今天用上了，这一招果然高明啊！看来要想长知识，要想有学问，您得多听评书。当然了，这也是笑话了，闲言少叙，就说张作霖焚烧完这信之后，那些尿裤子的、冒虚汗的、 恨不能趴地上管张作霖叫活佛，后半辈子也不敢反对二十七师。张作霖接茬给众人满酒，说现在我要准备大军西下，继续剿匪，我走之后希望我的留守部队跟士农工商各界互相合作，把这块土地手把好，我也就前方有什么困难，我们后方一定全力支援。几天之后马上着手准备西征，因为啊剿匪的事情是刻不容缓呐。如今吴俊升被困在通辽，冯林阁被困在白城子，只困的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如果去营救就晚了，这两支人马就得全军覆没。所以呢，张作霖也是心如火烧。那么再着急，有些具体的事情必须进行安排，不能得一个地方扔一个地方。四平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古往今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呀，得留下可靠的人驻守。经过研究之后，他把海宽给留下了。您还记得海宽吗？当年在红罗县拉柳子那位杨长顺，绰号叫海宽，现在是张作霖手下这个团长啊。他把海宽留下了，同时呢给他留下了一个团的兵力。另外光有武官没文的不行啊，经过调查了解，本地士农工学商公推出一位四平街的名人，叫丁德宽。这丁德宽是晚清时代的一个秀才，为人耿直，颇有学问。众人一致推举他为署理县知事，其实啊就是代理县长。拿张作霖现在来说，充其量是个师长，他根本没权委任谁当县长。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暂时可以委托他在这主持政务，如果干好了，将来请示奉天都督张锡銮，再报请中央批准。在张作霖离开四平之前，他特为把杨雨婷叫在面前，他对杨雨婷抱有很大很大的期望啊。他拉着杨雨婷的手说：“雨婷啊，

你现在是炮校的校长，我让东洋人好好帮着你把这速成班办好，一定要为咱们培养一些有精力充沛工作能力的神炮手，你千千万万别浪费时间呐！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你是大大的第一功。是，请师座放心，雨婷一定尽全力为师座效劳。哈哈哈哈，那我就放心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张作霖把文武方方面面的事情做了详细的安排之后，命令继续进兵。那么这27师同共有多少人马呀？加在一块儿能有15000多人。再把奉天留守的人员都加在一起，没有20000也差不多。那位说哪有那么大的师啊？对，张作霖这27师编制特殊，按当时的编制，一个师只能设2个旅，每个旅管辖3个团。但是张作霖则不然，他这个师4个旅，53、54、55、56，4个旅啊。那位说国家批准嘛，军阀混战的年代，就是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只要你能维持得住，只要你能给官出饷钱，没人过问这详细的事儿。所以张作霖这4个旅，有2个旅是公开的，有2个旅是私设的，也就是张作霖自己的2个旅。您说厉害不厉害？故此他人手才这么多。咱们书说简短，汤二虎53旅的大先锋张作霖在后的亲自压阵，这一路之上是7战7捷，把蒙贼打的7零8落，是望风而逃。就这样收了瓢河子、泉沟、平安府、8面城，最后先头部队是直插曲叶店，太顺利了。张作霖乐的是奔奔直奔，按这个速度前进，年前渴望把境内的蒙匪全部清剿。张作霖呢，让先头部队住在曲叶店，他总指挥部设在8面城。在当时那8面城啊，充其量就是个镇子，并不大，四外有土围子，一趟大街有点买卖，经过多年的战乱，那也是破烂不堪啊，满目荒凉。等张作霖进驻8面城的时候，已经是立了冬了。这地方北风烁烁，嘎巴嘎巴的那么冷，你就穿着棉衣，冻得浑身上下也得发抖，你都得穿皮的才能御寒。到了这天的晚上，张作霖养成了个习惯，必须亲自查岗，不然他不放心呢。带着丁喜春
刘小春八名卫队骑着马，穿着皮大衣，他去查岗。哎呦，一看那岗上哨兵动，抱着大枪满地乱蹦，一看师长来了，可吓坏了，啪，强打精神占了个笔管调职。一看这哨兵啊，浑身上下还耍着单儿呢，能不冷啊？那脸跟手都冻的是紫色的。张作霖心里他一翻个，不行啊，这玩意儿后边的寄养运不上来，到现在还不换装，这仗没法往下打呀。现在在心里头

谢谢师长，谢谢师长。哨兵感动的哭了。哎呀，那位说张作霖真会标买民心呢。哎，对，当官的还必须得有这套能耐。嗯，真的也罢，假的也罢，这叫关心群众，哎，关心下级。嗯，你要想工作干得好，你必须得这么办，不然的话，光顾你自己，不管旁人死活，多咱也站不稳脚跟。张作霖是干什么的？穷人的孩子好当家呀，十来岁就闯荡江湖，到现在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可以说是经验颇丰，怎么使唤人那是太懂了，不然的话他这个班子怎么这么给他卖命？谁不得有帮人啊，得有帮铁哥们儿。要大伙拆你的台，你有天大的能耐你也玩不转。张作霖查完了岗之后，本想回去休息，哎，突然听见西北方向离着不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枪声密集呀！张作霖就站住了，心说怎么回事？莫非猛匪卷土重来，要夜袭我的八面城？赶紧飞身上马，告诉丁喜春、刘小春，走到枪声响的地方看看去。师长，危险呢，是不是？马上点队报，点队黄瓜菜都凉了，马上跟我走。是，张作霖就这脾气，那胆儿太大，说一不二，就十来个人，十来匹马呀，直奔枪声响的地方就去了。眨眼之间到了，嗯，等他们到了，枪声也停了。就发现前面手电光、火光刺眼睛，密麻麻的人呢，吵吵喊喊的。有个人纸糊的驴大嗓门，夜深人静，传出多远去？正指挥手下人挖坑呢，挖挖挖！报告团长。

0: 这地都冻了，不好挖，把皮儿掀开就好了。挖，张作霖平挖什么？等到了近前了，当兵的一看，是师长，师长到，师长驾到。当兵的把手中的家事全放下，咵，原地立正。当官的一看，师长来了，赶紧把手枪别起来，小跑来到张作霖的马前，行了军礼。师长，您来了。人一跃，张作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看了看马前站的人，啊、哦，兵团副，是我。方才是这儿响枪吗？正是。出什么事儿了？报告师长，我奉命押着军粮和物资赶奔曲界店，给汤旅长去送寄养。没想走到这块儿，从柳毛子里边和土坡的后边窜出200来人来。你说他胆子多大，要抢军火劫军粮。就这样我们双方交了火了。他妈这帮小的窝囊废不堪一击，当场让我们打死40-50，剩下100来人全都抓了俘虏。卑职的意思，挖个坑把他们集体活埋了。啊，这帮人是干什么的？那还用问吗？一定是蒙匪了。不见得吧，你身为团副，连事情不问明白了你就下决定。哎，我看看。张作霖说了几句，甩凳跳下马来，丁喜春、刘小春紧随其后，把刚装上电的大手电交给他了。张作霖拿着手电照了照这帮人，其实不用手电看的也行，周围点着几堆火呢，但有手电看的就更清。这些人都在地上跪着，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你说呀，这什么时候，天气冷，北风柔柔刮着，冻得这帮人直打哆嗦。有那么20几位挺不住了，与其说跪着，不如说就倒下了都。张作霖拿着手电围着他们转了3圈，逐个往他们脸上照了照，一瞅不对呀，有的穿的是军装，有的穿的是便装，衣服相当不整齐。最后张作霖的手电光就照在一个人脸上，张作霖哈下腰来仔细看看他，原来是你。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拿着手电围着他们转了3圈，逐个往他们脸上照了照，一瞅不对呀，有的穿的是军装，有的穿的是便装，可能是天气冷的关系，也可能他们是抢来的。衣服相当不整齐，穿什么样的都有。最后张作霖的手电光就照在一个人脸上，这人赶紧把头低下了，不敢看张作霖。张作霖哈下腰来仔细看看他，你起来。旁边有人说，起来，说你呢。 这个人没办法，勉强就站起来，两条腿都冻僵了，好不容易走出人群，站到张作霖面前，把头一低，张作霖又围着他转了一圈。我怎么瞅你挺眼熟啊？嗯，贵姓啊？我姓马。你姓马？不对吧，我认识你，你不姓马，你姓徐，你叫徐红斌，你的绰号叫天昏，对不对？那人一哆嗦，把头低得更低了。张作霖接茬说，你是第28师师长冯林阁手下卫队团的团长，对不对？一语道破，让张作霖真给说对了。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说过，那冯林阁啊，那在辽西一带横行多年呢，那是张作霖的老前辈。人家四海扬名的时候，张作霖无非是个小走卒，这是后来张作霖才发展起来的，压了冯林阁一头，两个人积怨特别深，后来共同接受招安，经过陆军部报请袁大总统批准，冯林阁是28师的师长，张作霖是27师师长，都授予陆军中将的军衔。但是两个人呢，一直是明和暗不和呀。您别忘了这句话，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吗？冯林阁既然做了师长了，那么冯林阁手下的弟兄跟着他，自然都当了官了。原来在冯林阁手下，两个左膀右臂，天昏地暗，这都是匪号。这两个人跟着也当了官，做了警卫团团长。这个天昏呢，原名叫徐红斌，地暗的原名叫孙海山。那久跟张作霖打交道，那能不认的吗？哎，他比张作霖大着10来岁呢，张作霖一眼就看出他来。天昏一听啊，心说完了，完了。今天落到张小个子手里是准死无疑了，妈临死之前呢，我抽冷子我也得冲过去，我得咬你几口。他想的这，俩眼直勾勾的盯着眼前的张作霖。张作霖一乐，我说徐大哥，你怎么了？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啊？难道你不知道我是27师的师长吗？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的部队吗？怎么自己人抢起自己人来了？我就抢了，那你说怎么办吧？今天落到你手了，你随便吧。徐大哥言之差矣，听得出来你还是想着当初的仇口，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从公这个角度上来讲，你是国家正规军，

不错。过去有积怨，他恨我，我恨他，他拆过我的台，我拆过他的台，但是他也帮过我的忙，我也帮过他的忙。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嘛，哎，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我说徐大哥，你误会兄弟我了。你要说缺什么，你尽管说话；要什么，你只管张手。张某人绝不含糊。来，丁喜春、刘小春过来了。市长有什么吩咐？赶紧传我的命令，看看有多余的衣服、吃的，全都拿来。让这些弟兄们换一换，让他们吃点东西暖暖肚子。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天昏一平，傻了。张市长，你这，徐大哥，你就管我叫左邻就得了，我听着亲切，别师长、军长的，叫人听着那么肉麻。这回你不怀疑我了吧，张市长？我冤枉你了，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看错人了。哎，天昏哭了。张作霖拉着他的手，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披着他身上，然后又递给他一支高级香烟。这都是日本人给的大桑神牌的，那个烟它好抽呢。天昏接着烟卷的一口气就抽了有半支。像火车冒气似的，这口烟喷出来，呵，当时精神来了。拉着张作霖手，他也说，但是我跟你讲讲经过。是啊，你们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你们是干嘛呢？哎，一言难尽。去年我们师长奉命剿匪，这事儿能瞒得了您吗？我们从奉天拉出来的，当时我们师长当家的也有点轻敌，没拿着蒙匪当回事儿，认为国家正牌军队一万来人到那一划了不就完了，结果适得其反呢、哎呦，这帮蒙匪太难对付了。他们是忽聚忽散，若即若离，就像那红铃相似。你侦查着一个都没有，你刚住下半夜一下呜来了，真好像是从天而降，而且骑术高明，手黑管直，战斗力极强。这一下我们28师吃了大亏了，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啊。最后我们攻下了白城子，长出了一口气，满以为打了胜仗，一会儿第二天蒙匪铺天盖地而来，包围了白城，把我们师长给困在里头。一个月俩月有半年了，据说厂里都吃人肉，实在是受不了，把我们给打花了。我们也没脸回奉天了，又怕担责任受处分，故此我跟手下这些弟兄又拉起柳子来了，一方面维持生命，另一方面想办法攻破白城，好救我们师长。大伙都穷疯了，方才发现路过队伍拉着不少军火和粮米，因此我们不顾一切。

0: 的就下了手了，哪知得了这么个结果。
1: 哦，
0: 徐大哥，我明白了。哎，要不说打仗这个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这回遇上我了，你放心吧。嗯，咱们是一家人。嗯，你呀，暂时先都别走，编到我的队伍里边。一旦白城子的围解了，你们好重新归队。真的，不相信我可以起誓。不，张师长，你真是好人呐！我们过去真看错了，我们当家的实在是对不起您。哎，提那干什么？我张某人对不起人的地方也有的是。干干净，饭来了，吃。吃完之后，跟我回指挥部，我有很多事情还要打听打听。张作霖带着徐红兵，还得100多人。回到八面城做了妥善的安置。哎呀，这徐红兵还说呢，张师长，既然见着您了，咱无话不谈，看得出您是大笔写大字儿，大人办大事啊，您不计前嫌，我太服气。我们师长可够呛，万望您能加快速度赶奔白城解围，到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放心吧老兄，我不都说了吗，假如不出意外的话，我敢保在一个月之内肯定能把你们师长救出来。那太好了，大愿如此。天昏呢，一个劲儿抹眼泪，心说我是个浑人呐，妈怪不得我这绰号叫天昏呢，我糊里巴涂的。我记得什么人跟我说过那么两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是这么两句话。看来这张小个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呀。他真有超人之处，路遥知马力嘛。那人给我讲过，比方说一匹马，你刚看他起步的时候跑得挺快挺好，你就认为是匹千里马，你错了，这路遥才知马力嘛。你不信叫他拉长趟跑下去，他老能这一个劲儿，老这样，那才叫千里马。要起步这样，越往后越松，那就不是一匹好马。人也是如此，往往在干活的时候，头三脚踢得挺干净挺漂亮，当头的一看行，是个人才，结果就是头三脚越往后越爬了稀，越往后越不行，这样的人也站不住脚。嗯，得拉长线看活啊，日久见人心。跟张小个子我们相处也是十几年了，但这个人别看有些地方跟我们结仇，但我们服他。从今天这事儿来看，张作霖高人一头，比我们师长的度量要大得多呀，不愧是个好人。这个天昏的心里头反来覆去想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第二天张作霖传下命令千头部队53旅继续进兵，速度要加快，不然的话天一天比一天冷。唐二虎接着命令之后来了精神头了，大东西 宫本少佐的炮队配合着，再加上穆怀义的骑兵，那真是狂风骤雨一晚，接连着又收复了傅家、海丰，直逼三江口，把蒙匪打的是望影而逃，所向披靡。等到了三江口之后，不好办了。什么原因呢？下大雪了，北风烟雪呀，给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咱前文书说了，很多士兵都没有棉衣，没有棉鞋，就这天还不打仗啊？尤其是那骑兵啊，把张作霖愁的，这怎么办呢？这一方面命令张景惠以最快的速度领人回奉天去办军需物资，特别是棉帽子、棉鞋，所有过冬的东西，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前线。另外还要督催军火大批的往前线运，因此他就不急于进军，他就住在三江口了。这大雪一连下了两天，张作霖家心里都憋了个疙瘩，简直是苦闷不堪，妈了妈的，老天爷跟我老张作对，太闷得慌了。丁喜春过来报告市长，您怎么紧打嗨声，闷得慌。闷得慌我也明白是什么意思，您着急不能进兵，可不是咋的？你说这得等到什么时候？这玩意您着急也不行啊，天公不作美，这不光是咱们呢，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啊！哎，这天该冷该下雪了，谁也阻止不住，把您急死也没有用。我相信，张景惠旅长回到奉天，很快就把咱们需用的东西能运来，咱再等几天吧。哎。也只好如此了。哎，师长，我们调查清楚了，离这三江口这儿不到十里地，有一个小山村呢，叫金宝屯。据说金宝屯那地方卖皮货，您把那皮坎肩给了旁人了，您里边是不是觉着空的慌？我们有意思到金宝屯给您买两件皮衣裳去御寒，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
2: 是吗？对了，我好像也听说过。
0: 这么办吧，我也去，开开心，那感情好。那带多少人？带什么人？又不是打仗，带十来个人得了。
2: 那这块蒙匪可不少啊，您是知道的。他们是忽散忽聚呀，一旦知道风声，你就领着人不多到了金宝屯，他们要突然袭击，我可担不起责任。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嗨，你怎么像老娘们似的唠叨唠叨的？
2: 我脑袋没贴贴没赞字，谁知道我是谁？那您得化化妆。
0: 嗯，那还行。
2: 张作霖里边穿着小皮袄，外边穿着大皮袍子，怕风搜身子，里边腰里扎着个袋子，头上戴着三块瓦水塔的帽子，皮手套，大马靴。另外张作霖一直保持着身上带着三颗枪，睡觉都压在枕头底下，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带着一颗德国造大镜面二十响插梭盒子枪，那当时德国最先进的手枪， 另外带着一只小川大佐送给他日本最好的王八盒子咪雷根，这玩意可以护身，靴子里头还插着一只最新造的西班牙式的左轮枪，这三支枪他始终不离开。就这么样，丁喜春、刘小春也化了妆，11个人15匹马是赶奔金宝屯。哎呀，他们骑着马往前跑着，趟起16溜雪线来。哎，似乎这今儿个这风小那么一点儿，日子显得日光挺足，不那么太冷的。张作霖跑到最前边，哇就进了金宝屯了。今天张作霖他们来还巧了，还赶得急上他了。所以这小屯子虽然不大，热热闹闹的，南北一条街，两边全是皮货床子。张作霖他们进街之后不能骑马了，丁喜春叫个当兵的给牵着马，跟着张作霖挤进人群，真不知道是吉凶祸福。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5: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5年如1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6: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7: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6: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8: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
10: 损毁基站

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

0: 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嘉宾，跟各位朋友来说一说参加活动受伤、突发疾病死亡等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将通过具体的案件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详细的分析。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重拳打击仿冒投资诈骗平台，精准提示潜

0: 在受害人。今年以来，国家网信办反诈中心打击仿冒 APP 达到了42000个，并纳入国家涉诈黑样本库。目前国家涉诈黑样本库已经涵盖并处置涉诈网址达到384000个， APP 是514000个，跨境电话呢是414000个，互联网预警劝阻平台预警超过20亿人次。那近期呢，国家网信办反诈中心监测发现多起仿冒投资平台进行诈骗的事件，诈骗分子呢仿冒京东金融、马上金融、S360借条等平台，推出了大量的所谓的离轨式 APP， 以相似的标志和产品介绍以假乱真，以小额返利诱导网民进行访问下载，进行实施诈骗。那部分诈骗平台甚至宣称自己具有所谓的国企背景，以国字头的名义来吸引用户，以拉人头的模式发展下线，给一些网民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四部门联合印发了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切实保障优抚对象的医疗待遇。办法的适用对象为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在乡复员军人、参战退役军人、参事退役军人、带病回乡的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的军人遗属、因病故的军人遗属、残疾人退役军人依据残疾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办法享受医保的优待。为适应首都公安机关工作发展，强化首都公安一警务的辅助人员的队伍建设，北京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文职警务辅助人员。警务辅助人员是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由公安机关直接管理使用，为公安机关警务活动及相关工作提供辅助支持，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工作人员。那么本次计划招聘是336人，报考人员可以通过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事考试服务频道和北京市公安局网站的招录信息专栏进行查询。报名时间呢，是从7月4号的10点到7月8号的16点。6月25号，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部署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南昌市公安机关根据公安部、省厅的统一部署，全面落实打防管控治各项工作举措，在全市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对突出的违法犯罪的凌厉打击态势。那么朱军同志连续多日奋战在工作一线，吃住在单位，组织开展夜间巡逻、场所检查打击整治工作。在6月30号的上午11点多，朱军突然晕倒在工作岗位，经过南昌市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抢救，诊断为心脏主动脉夹层撕裂，严重内出血。后来经过全力抢救无效，于7月2号的上午10点35分不幸逝世，生命永远定格在54岁。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参加活动受伤、突发疾病死亡等情形能否认定为工伤。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检情形。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赵宇慧，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涉及到工伤认定的问题。赵宇慧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工伤一些案件哈。比如说呢，有这种突发疾病啊，没有进行紧急就医，后来经过抢救无效而死亡了，能否认定为工伤这样的问题。还有一起案件呢，是这个已经没有存活的可能 亡了，但是啊，因为这个过度抢救就超过48小时死亡，能否认定为这个视同工伤的问题。还有一起案件呢，是同事之间哈、啊、相约一块出去玩啊，结果出现了一些受伤了啊，出现了问题之后，是否涉及到工伤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第三个案件就涉及到这个活动是不是单位来组织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啊，请到这个赵宇慧跟大家来讲和工伤认定相关的案件。下面呢，您跟大家所介绍的哈、啊，今天老师死亡啊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有着关系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2: 这起案例是贺先生，贺先生是公司的员工，担任安全监察职务，工作繁忙。2018年5月23日上午8时许，贺先生与同事在单位会议室开会，会议结束后突发言语不清，并伴有肢体障碍，同事们呢就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将贺先生送往了医院进行救治。
0: 哦，这个也是直接送到了医院，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救治的情况呢？
2: 后经医院抢救无效，宣布贺先生于2018年5月30日18时39分许死亡。死亡的原因呢，诊断为是大面积脑梗死、脑外出血、脑疝。
0: 但是贺先生啊，是5月23号上午开会的时候突然发生的情况，死亡呢是在5月30号，其实就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2: 对，是的，
0: 是吧？
2: 完全超出了48小时。
0: 对对，而且超出的时间还挺多的。哎，那么这个里面是不是贺先生家属也是希望能够认定为工伤啊？
2: 嗯，对，是的。因为那个此案例呢是确实超过了48小时，然后那个贺先生之妻刘女士呢就认为，虽然不满足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突发疾病48小时死亡的这么一个视同工伤的认定情形，但是呢，她的丈夫是在单位会议室突发脑梗死亡，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应该认定为工伤。
0: 后来这个认定工伤的这个劳动保障部门也没有认可啊贺先生的妻子的这个理由，是吗？
2: 对，因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呢，该案的情形适用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情形，所以没有视同工伤。
0: 那后来呢，贺先生的妻子就来到了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了，是吧？
2: 是的。
0: 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为什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就认为贺先生不应该算作工伤啊？
2: 因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呢，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到底他这个在单位会议室开会突发疾病死亡，突发疾病是属于事故伤害呢还是属于疾病呢？这是本案争议的一个焦点。
0: 什么意思呢？
2: 法院也是对此进行了审理，然后最终呢，法院是认为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那个事故伤害一般指的是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或者急性中毒等引起的事故伤害，是不能与疾病划等号的。对于劳动者而言，伤和病是通过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
0: 可以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算是伤啊，怎么样就算是病了？
2: 这个病其实我们一般很容易理解，就是比方说就像本案情形发生的那脑梗，突发性的脑梗或者脑疝，像这种。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上班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像这种就属于事故伤害。
0: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认定是伤还是病，和案件的就事实的认定啊，就性质的认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这主要涉及到此案呢到底是适用第15条第1款第1项还是适用的是第14条。
0: 哦，
2: 对，伤和病是通过不同的法律规定进行指引的。
0: 那么第15条第14条哪个指向的是伤，哪个指向的是病，这两条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2: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事故伤害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发生的人体伤害或者急性中毒事故伤害等。然后呢，咱们这个突发疾病呢，适用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也就是这个咱们常说的48小时的这个条款。
0: 下面我们就回到这起案件。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这位贺先生那到底应该适用的是哪条呢？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 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情形适用的是该条款。然后本案中呢，贺先生自2018年5月23日突发疾病被送至医院抢救，2018年5月30日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贺先生确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但其自突发疾病致抢救无效死亡时已经超过了48小时，该情形就已经不符合该条款了。因此区人保局对贺先生发生的死亡伤害不视同工伤，并据此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是并无不当的。同时呢，就刘女士所持的贺先生发生的伤害，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所规定的认定工伤情形的主张。法院认为，事故伤害一般指的是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或者急性中毒等引起的事故伤害。本案中贺先生发生死亡的伤害这个情形呢，是不属于上述的事故伤害范畴的，因此对刘女士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0: 我们在这个上期节目当中哈，郭女士的那个案子当中，也是涉及到这种48小时哈。那么这种48小时这样的一个设置，一定要把48小时这个时间卡得很死吗？
2: 这也是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实务界跟理论界就是都会有争议的一个点，就觉得这个48小时的条款是不是应该延续下去。但是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啊，它立法既然说明了是48小时，一定是有它存在的一个意义，有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所以在个案当中，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具体的个案的情形来进行一个裁量。
0: 在立法的过程当中，48小时当时是如何来考虑的啊？它的立法的本意是什么？那么这个呢，当时在立法的一个环境之下，立法者的一个考量，在法律没有进行修改的时候，那么还是适用的是这样一个48小时这样一个时间哈。
2: 是。
0: 那么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讲到的贺先生这个事儿，因为他已经非常多的啊超过了48小时了，那么您觉得哈，这起案件它能够给大家啊，真的是我们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种和工伤相关的一些问题了哈，那么这起案件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2: 这起案例就是告诉大家要准确的识别伤与病。因为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规定的，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应当认定工伤。其中的事故伤害也是我之前就是常说的，它是那个人身伤害或者急性中毒等引起的事故伤害，不能与疾病划等号。对于劳动者而言呢，伤和病都是通过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了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工伤是指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伤害，强调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生的事故伤害，包括职业病，但不包括一般的疾病。这类伤亡的发生与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因工伤亡。基于扩大职工权益保障范围的目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将部分与工作没有直接关联，但因特殊原因需要通过社会保险予以保障的伤亡视同工伤。
0: 这个叫是视同工伤，
2: 对吧？视同工伤，
0: 一个是工伤，一个是视同工伤。那么都有什么样的情形呢？
2: 其中第1项规定了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情形。对突发疾病的疾病类型其实并没有做限制性规定，但对于突发疾病的状态和结果做出了严格的限制。需要满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能视同工伤。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实情、品人性。
0: 那么下面呢，我们说一说今天的第二起案件，也是和工伤认定相关的。那么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一个外出，是吧？那这个外出又是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邹先生呢，原为北京某公司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的销售业务。2019年6月11日，邹先生与公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自2019年7月3日起解除劳动合同。自签署协议开始，邹先生就指 负责日常工作的交接，不再开展任何的公司业务。
0: 那他那时候还算公司的员工吗？
2: 对，算的。
0: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案子啊，就恰好就发生在6月11号和7月3号之间，是吧？
2: 对，是的。
0: 那到底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2: 在这个期间呢，也就是6月28日15时18分许，
0: 就是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
2: 对，邹先生呢就跟随客户罗某和苏某外出。当晚22时，邹先生与大家一起用过晚饭后，乘坐苏某驾驶的车辆返回市区时，因行驶过程中车辆采取了紧急制动，造成了邹先生受伤。
0: 驾车的司机是他的客户。
2: 对，是的。
0: 那后来怎么就形成了一个案件？
2: 是这样的，邹先生认为呢，其之所以受到事故伤害，是因为陪同客户外出采购。

0: 这些事宜呢都是公司老客户维护以及他的工作交接的内容，所以应当认定为工伤。
1: 但是用人单位不认可。
0: 对，是的。
1: 是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他们又是持一个怎样的观点呢？
0: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呢结合了他们双方的观点，认为邹先生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与其工作交接期间的工作职责无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认定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
1: 但是邹先生毕竟受伤了，那么他肯定不服哈，于是这起案件就到了法院了。法院对这样一个问题又是怎么看的？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在本案中呢，邹先生与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之后，至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前，邹先生的工作职责呢是办理工作交接，公司呢也已经安排他人接替了邹先生原有的工作职责，并没有安排邹先生从事其他的工作。邹先生呢陪同客户外出，并非基于公司的安排而为。此外呢，公司考勤管理制度中规定，员工如果外出呢，应该提交申请并经批准。现在呢，证据呢也不能证明外出当日邹先生外出向公司进行了申请，并征得了公司的同意。其事后呢，也没有向公司进行报备。同时，公司在行政程序中向区人保局提交的出库单显示，业务类型呢是其他出库。备注呢为邹先生送人，再结合上述货品出库时客户呢也没有支付价款，而是在邹先生受伤之后才有邹先生告知公司的员工要从客户的会员卡中划走款项。综上所述呢，法院认为邹先生陪同客户外出至当晚受伤的期间不能认定为因公外出期间，其在该过程中受到的事故伤害呢也就不属于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
1: 那看来哈，这如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了以后，在交接这一段时间还真的是需要留神，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因为一般情况之下交接总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是吧？
0: 是的，
1: 工作还得做，交接还得交接，那么有一些已经交接出去的事情就可以放心的交给别人了。
0: 对，
1: 是吧？
0: 劳动者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对，没错没错。但是呢，这里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外出的，因为我们在工作期间经常可能会遇到外出的情形。您觉得哈，通过邹先生这个事儿能够给我们的劳动者啊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在这里想重点提醒一下广大劳动者，外出期间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因公外出和因公受伤是构成工伤的前提条件，两者缺一不可。
1: 这两者就是必须是因公外出，然后呢也要因公受伤，
0: 对，
1: 是吧？
0: 对，两者必须是缺一不可的。
1: 那怎么去理解什么叫因公外出，又什么叫因公受伤？
0: 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5条。这条具体规定了一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公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一个呢，就是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第二呢，是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
1: 比如说去其他的郊区啊，比如说接受2天的这样的培训，是吧？
0: 对，外出培训。
1: 单位指派。
0: 然后最后一条呢，是一个兜底的条款，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在上述3种情形当中呢，职工因公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会予以支持的。
1: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一定要是因公，所以说您看，在您刚才所说的最高人民法院这个规定里面都说了啊，一定是要受用人单位的指派。
0: 对，是的。
1: 是吧？那我们再回到邹先生这个案件，那在邹先生这个案件当中，他我觉得也有道理呀。那他说了，我是维护客户啊，对吧？那我维护客户的话，需要跟客户有一些这样的应酬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去拒绝嘛，是吧？那我这受伤了，难道你不给我一点钱吗？
0: 那这个咱们就不是那个行政法律规范中能够保护劳动者的了，我们可以或许可以提一下那个民事，在民事中。

0: 议中得到解决。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这个赵委会呢，跟大家介绍了啊，也是跟两起哈和工商相关的案件。最后啊，您再跟简单大家做一个综合的提示哈。那么就工商的问题，到底认定工商的标准是怎样的？
0: 关于工商和视同工商的相关规定呢，我们法院在个案中进行判断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咱们工商保险条例第14条以及第15条。咱们广大劳动者可以自己进行一下关注，或者进行学习，然后提高咱们的保护自己的意识。
1: 那么今天呢，就非常感谢法官助理赵宇慧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和工商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好，非常感谢赵宇慧参加节目，谢谢。
0: 嗯，谢谢主持人。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

那么提起减脂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在饮食方面，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啊，一些这个清淡的代餐啊，或者是全麦面包，或者是一些杂粮饼干。肯定平时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以上说的这些会成为自己的首选。同时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包装上写着全麦谷物，这样的是否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呢？

那么据了解，全谷物呢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部分之后，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样的谷粒、谷物的籽粒。那么全谷物食物在脱壳之后啊，没有做精细的打磨，因为谷物是种子，咱们吃的基本上是植物的种子。那么生活中啊，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说，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啊、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全谷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必须达到总重量51%以上，不少于25%的只能标注含全谷物食品。很多人选这类食品的时候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来分辨。那么专家提示说，这样的挑选方法是很容易踩坑的。所以专家提醒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像全麦类全麦面包这样的一类，全麦粉占比必须达到50%以上才能叫全麦面包。

那么国家要求呢，对配料表的标识是主成分、第一成分排在前面，含量越低的越靠后，还可以对比营养标签或者是成分里，如果膳食纤维含量明显比较高，那么它是全谷物或者是含全谷物食品成分一定更多一些。

其实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撒一点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饭。那么实际我们吃的杂粮饭就是符合要求的，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平常呢，专家提示说，平常有这个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可无限制的食用，尤其是像老年人或者婴幼儿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人群，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不适的感觉，那么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控制摄入量。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这个时候的气候特点呢，就是暑湿交蒸，所以说呢，很多人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呢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总结起来呢，茼蒿有这样的三个养生功效。首先呢，是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比较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症状。那么另外呢，茼蒿还有清心安神的功效。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天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还有第三个功效，就是可以消痰止咳。因为茼蒿呢，通过健脾切断了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比较容易咳出。那么现在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里面所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作用，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在这里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方法也是很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包括像暑湿困脾的，症状表现为食少、腹胀、便溏，另外呢也包括像比较适合心火旺的和痰热咳嗽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需要的食材也是很简单的，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和鸡蛋3枚。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了水分，给它切成2厘米左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个搅匀的这个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的浮起之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那么喜欢香油的这个可以滴2滴香油来调味儿，也是很好的。

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茼蒿呢，它的属性是偏凉的，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和平时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这个平常洗头发呢，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小事了，但是其实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细节。假如说这些细节我们都注意到了，可能就是会让我们的发质保持得更好。

平常洗头发，我们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第一个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度的清洁，或者是也存在着清洁不足。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的。那么过度的清洁或者说是清洁不足，都是不利于头皮的健康的。假如说头皮平时不是特别爱出油的，那么平时的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那么两天甚至是三天洗一次头发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我们这个头皮是特别爱出油的，那每天洗也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这样的习惯，在洗头发之后呢，用这个毛巾使劲儿的这个揉搓头发。那么在头发沾湿了以后呢，张开了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脆弱了。毛巾的揉搓呢，容易使发丝打结儿、折断、折叠而发生损伤。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那么之后呢，再自然的晾干，或者是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呢，用吹风机顺着这个发丝的方向吹头发。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呢，把吹风机的这个加热的功能关闭，用常温气流把头发吹干。

有呢，就是这个洗完头发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吹干，然后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也不适合太高，因为头发没干的时候呢，那么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然后再往枕头上躺的话，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伤，尤其是进行过烫染，这样的发丝呢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呢，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所以说洗头发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跟随慧宇的脚步来感受健康的快乐。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您遇到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给慧宇留言。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问候的是我们的口腔专。

0: 然后它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咱们的牙周炎呢，一旦它病程的加重了，这个牙齿的地基流失了，那咱们的牙齿即使没有蛀牙，可能也会保不住了这颗牙，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咱们的牙周病。
1: 关注牙周的健康非常的重
0: 对
1: 要，
0: 对，
1: 欢
0: 关
1: 迎
0: 注
1: 大
0: 牙
1: 家
0: 周
1: 来一
0: 健
1: 起
0: 康，
1: 和我们说一说您的牙周健康。

0: 会养生会健康，我们来说一说哈。那大家遇到的问题可以及时来给会说一说。那牙周的问题有这么多，如果说没有及时关注的话，我们说会有怎样的后果呢？黄医生，
1: 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关注呢，咱们的牙周病一旦加重了，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牙龈出血呀，牙齿松动啊，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普遍的，可能会造成口腔的异味比较重啊，牙龈的红肿啊，有的人可能觉得刷牙的时候总会有牙龈出血的状况，这都是牙周病所造成的。
0: 跟这个刷牙出血啊，这是一个信号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对。那我们还会说是不是还会和跟这个身体的一些其他的诱因有关，比如说一些不良的嗜好，喝烟啊，这个抽烟啊，喝酒啊，包括一些体内的一些激素的改变呢？
1: 是这样的，牙周病呢，它主要是病因有很多，主要呢可能会根据咱们的身体的激素分泌呀，确实是有一些的关系的，有一些的身体本身的遗传因素啊，家族性的这样的牙周病也是有关的。比如说像咱们激素的改变，青春期的一些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青春期的牙周的病变，还有咱们的育龄的妇女，可能激素的改变呀，激素的升高都会对咱们的牙周的炎症会有一个促进的因素。然后还有一些像您刚才说的吸烟呢，还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比如很常见的现在是糖尿病啊，这些都会加重牙周病的进展，都是这样的。
0: 看有人在这个微信当中向您咨询哈，他说我现在就出现了经常刷牙出血的问题，有的时候不小心吃一点硬物也会出血，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哎，这个就要及时的关注了，这就是牙齿炎症、牙周炎症的给您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了。如果你发现牙龈出血，比如说像您说的吃硬物，比如啃一口苹果，发现苹果上面好像有血了，这样你就应该及时的到专业的口腔医院来进行检查，然后确定您是否有这样的牙周的疾病了。
0: 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呢，有人向您咨询了，他说我是不是这个跟牙刷有关系呢？就是在我们选择牙刷牙具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说到，比如说什么样的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口腔的一些问题？
1: 牙刷呢属于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机械的去除牙菌斑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刷牙也是每天必须的一个步骤。那选择牙刷呢就也很重要，牙刷呢不能选择过于柔软的，它会清理不干净我们牙齿上面的菌斑。也不能选择过于坚硬的，可能会用不适当的刷牙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牙龈的损伤，所以选择牙刷一定选择软硬适中的这种牙刷，既能清洁干净牙齿，又能不损伤我们的牙齿。是这样的。
0: 好，大家遇到的问题继续来给慧宇留言。说到这个牙周的疾病哈，到底是什么样的诱因呢？那如果表现在我们的这个口腔，又有怎样的一些症状，和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有没有关系呢？来看一下，这是打进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他说53岁，糖尿病患者，已经有10年了，现在经常会出现牙龈的问题，牙龈肿痛，也有糖尿病的病足。那么想问一下，在治疗糖尿病和治疗这个牙龈的时候，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干扰呢？
1: 好的，糖尿病呢是这样的，糖尿病和咱们的牙周炎其实它是一个互为危险。

0: 素，就是牙周不好的人呢，可能对这个糖尿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当然，咱们全身的一个系统性的健康，比如说这样血糖的增高，也会对牙周造成一个它也是一个牙周的促进因素吧，可以这样说。一般血糖高的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这个也是要及时关注的。
1: 包括有这个听众向您咨询，他说我现在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塞牙的问题，而且呢，这个是都是后槽牙塞牙的这个情况很严重，动不动还会导致牙龈的一个红肿。那么这种情况是我要去治牙，还是说去管牙龈的问题呢？
0: 这种情况需要具体检查来看了。比如说这个牙齿的邻接关系不好，也会造成塞牙，或者你这个牙是不是有牙洞啊，都是会造成塞牙的一个原因。但是当你不停的这种食物进塞塞牙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的清理干净你塞的这个食物，可能它就会在这个位置沉积，慢慢的刺激你的牙龈产生炎症，然后进而堆积这些牙菌斑细菌，就更加的促进你牙周的炎症，所以它这个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所以当有发现这样塞牙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也是到我们专业的口腔医院来进行检查，然后确定您的病因和您的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1: 我们说这个牙周的预防可能更重要，一般我们的预防方法有什么样的好招呢？
0: 口腔预防呢，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哈。首先我们要注意口腔的卫生，比如说早晚的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啊，还有牙线的使用啊，还有一些冲牙器的使用啊，这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控制牙菌斑的量。然后当然正确的刷牙方法也很重要，这是一个预防的方式。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要尽早的发现牙周的炎症的状况，就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牙龈已经向你发出信号了，比如牙龈出血了，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应该尽早的去检查，然后尽早的诊断，尽早的来进行彻底的综合的这样的治疗。然后第三个呢，当我们也要养成一些健康的饮食的习惯，起居习惯，比如说不吃这些刺激的食物啊，不吃这些油腻的食物啊，还有当我们那个身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要及时的来这样的保养自己的身体，然后也要注意休息的时间，比如起居的时间啊，早睡早起，这样都能预防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都能预防牙周病的发生。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至少每半年就来做一次牙齿的检查，这样我们就能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接受这样专业的牙周的治疗，这也是我们牙周预防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1: 这个就像体检是一样的，是吧？就是我们不仅给身体要体检，给我们的牙周、牙龈、牙部的这个口腔内环境也要进行一个体检工作。其实我们说有的人呢，对自己的这个牙还是挺在乎的，知道自己牙出现什么问题了，及早的发现，早期的干预。可是我们说有一部分人啊，他对自我的这个牙齿情况的一个评估还是比较差的，已经出现问题，可能专业人士已经发现了，他还不在意，或者呢是这个亲朋好友家人已经指点到了，他觉得也不是一回事儿。那如何给我们的牙周进行一个自我正确的评估呢？
0: 牙周的评估呢，确实是自己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就像是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一个牙龈出血，这也是其实说实话，这我们临床上也见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就是很普遍的，各个年龄层的都有，是年轻一点的呀，孩子们十多岁的，还有二十多、三十多的，跟年龄可能关系不大了，都会有出现牙龈出血的这样的情况。牙龈出血 牙龈的红肿，包括有一些人已经出现了牙龈的萎缩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发现有口气有一些不太清新啦，有一些持续性的口臭啦，这样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了，这已经是牙周炎的早期的一个症状了，这是评估的一个标准吧。然后第二个自我评估的一个标准呢，是当你感觉到你牙齿咬东西有一些无力的时候，比如你咬东西用不上力了，使不上劲儿了，就是刚才说的后槽牙，感觉吃东西软绵绵的了，这种感觉的时候，就说明你的牙周病已经开始加重了。那么当你的用你的手轻轻去摇一摇你的牙齿的时候，你都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牙齿的松动了，那我们就更应该来重视这个问题了，说明你的牙周炎可能已经到达了晚期的情况，所以一定要重视这个牙周炎症的一个进展的过程。
1: 是这样的。哪些的不良习惯会导致我们的牙周炎呢？咱们在片花之后呢，也继续请我们的黄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在平台当中有人向黄医生咨询了，他说慧宇好，医生好，我的牙齿问题挺多的，比如说有这个异味儿，同样呢也有出血的情况，还有他说牙齿呢还有后边的牙有松动感，不敢去洁牙，一洁牙松动的更厉害，这些问题能一起解决吗？请问一下我们的专家。
0: 是这样的，当您刚刚说的这些，比如说有异味啊、出血、松动，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已经是一个牙齿向你发出的信号了，你肯定可能已经存在这样牙周的疾病了。那我们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误区，比如说会感觉洁牙之后牙齿更松动了，或者会更加敏感了，这都是一个误区。是您的牙齿本身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了，洁牙呢是帮你去除这样的病因，就是我们老百姓也知道的一些牙结石啊，把它这些促进因素都给它清理干净，把这些异物都给它清理干净之后，我们的牙齿才能恢复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而且它才能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才能有好转的可能。所以不要讳疾忌医，就是不要觉得自己问题很严重了不敢去看医生，你这个时候恰恰应该及时的去治疗，去控制您的牙周的状况，否则当牙周炎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您的可能很好的一颗没有牙洞的牙齿，很完整的牙齿也要离你而去了，可能也会松动的脱落了，这样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尽早的治疗。
1: 即便现在有松动了，那也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洗牙，清理这个牙石的问题，不然的话，不是说现在这个洗牙导致的松动，而是你要不洗的话，不清洁，可能将来堆积的这个牙石越来越多，那么你松动的严重程度是不可逆的，是这样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好，大家遇到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慧宇留言，也可以让我们的黄慧医生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给大家以解答。您的口腔问题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微信当中有人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现在搞不清是牙痛还是三叉神经痛，怎么来判断呢？
0: 这个问题就比较多了。牙痛呢会有一些相关的症状，三叉神经痛呢也是有一些相关的症状，他们有一些相似的病症，这个必须要您本人到医院来做相关的检查，必须由医生来确定，这样简单的说的话会对您造成一些误会，所以说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这样是对您的一个给您的一个建议吧。
1: 其实还是要专业人士的一个筛查，是这样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筛查很重要。来看一下这个叫做米花，他想问一下，他说现在孩子的这个年龄是6周岁，出现这个恒牙的时候有点歪，颜色偏黄，请问一下该怎么办？
0: 六周岁， 6周岁呢，是属于我们开始已经到一个乳恒牙交替了，就是孩子已经开始换牙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关注我们孩子的牙齿的排列是否整齐，这个也是需要及时的检查，看看是否需要做一个，如果有牙列不齐的，我们需要来筛查一下是否需要做早期的矫正的干预，让牙齿新萌出的恒牙来做，来让它引导。

0: 到它萌出到它正常的位置，这样对它以后的牙齿排列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牙齿黄呢，因为它是就是咱们乳牙吧，小孩子的乳牙都是非常非常洁白的，然后当我们换恒牙的时候，它会稍微有一些比乳牙稍微深一点的淡黄色，是正常的。但如果说感觉特别黄，那我们也是需要来做筛查，看看是否是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不是有牙菌斑，在牙齿上没有清洁干净啊，需要来检查的。
1: 这个有必要进行一个筛查。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18般武艺，他在微信当中向您咨询了。他说是给家里的老人咨询，老人的牙齿脱落之后镶了假牙，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是假牙经常磨两边的这个腮帮子，经常会出现破溃的情况，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当我们镶了假牙之后呢，如果是短期之内刚刚镶的假牙，它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需要到您这个镶牙的时候的这个医生来给您做一个检查和调整，逐渐的它会适应。但如果您是已经镶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又出现了这样的磨到我们的黏膜，磨到我们的软组织，会有一些破溃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咱们老人的牙槽骨进一步的萎缩了，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说，可能是我们的假牙不太合适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的检查，看看我们是否需要更新更换咱们的假牙，就是需要重新来镶牙了。这个也是需要做一些筛查的。
1: 饭后如何来呵护我们的口腔？你看，在微信当中，这个叫做团团妈妈，她想问一下，她说孩子现在14周岁，吃完饭之后，对于孩子的这个牙周的健康护理应该做哪些呢？请教一下专家人士。
0: 咱们的饭后的这个牙齿的一个呵护呢，首先是我们需要刷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还有一些我们需要养成一个用牙线的一个生活方式吧。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这个用牙线来清理牙齿的这样一个习惯。当我们用牙刷清理牙齿表面的时候，它的清洁度大概也就能达到60%左右。当我们再加上使用牙线和牙尖刷这样一些的方式的时候，才能更好的达到我们想要清理牙齿的一个清洁度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当我们就是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刚才有一个听众也说到嘛，塞牙的情况，一定不要经常去用牙签去剔牙，这样可能会对您的牙齿造成损伤，牙龈造成损伤，可能会加重您的塞牙。所以牙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理咱们牙齿的一个习惯，大家也要多多的用起来这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理牙齿的工具。刷牙当然是我们刚刚反复强调的，一定是很重要的。
1: 牙线呢，这个牙刷呀，包括漱口啊，都是不可小视哈。好，会养生会健康，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今天我发现宝妈们这个在线的比较多哈，她想为4岁半的孩子咨询一下，她说现在孩子换牙还没有开始，是不是有点晚呢？那么想咨询一下，孩子陆续换牙的这个第一颗牙是什么时候啊？
0: 4岁半的话，就是没有换牙是正常的。咱们通常的换牙的年龄呢，一般是6周岁开始长我们第一颗恒牙，就常说的叫做6龄齿。然后换牙逐渐开始从前面的门牙一般是从下牙开始的年龄大概是7周岁左右。所以您的孩子如果是4岁半的话就周岁的话，那可能还是您妈妈可能有一些心急了，我们可以再等一等，观察看看。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孩子的营养都比较好哈，有一些都营养都跟得上，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些年龄换牙的年龄可能提前了，有一些小朋友可能4、5岁左右就开始换牙了，但这样的已经开始换牙的孩子的家长们就要及时关注

0: 孩子的恒牙的健康，因为恒牙呢是我们可能一生不会再有第二副了，这一生可能就是这一副牙就会陪伴着孩子们。然后当我们有一些发现孩子牙齿迟萌的，就是到了更换的年龄还没有更换的，就也是需要到专业的口腔医院来检查这个是否是正常的，是否是在一个正常的换牙的时间范围内的。
1: 刚才呢，我们的黄医生也教了大家哈，关于这个牙周的评估方式和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吗？如果经常出现牙的这个牙龈出血啊，刷牙的时候也出现出血的问题，包括持续性的这个口腔的异味儿，还有呢就是你咬东西的时候没有什么力量，总感觉这个牙齿肌肉无力，牙也下不去口啊，一咬可能都晃，这都说明你的牙周已经出现问题了。千万不能疼到最后这个牙已经保不住的时候才想起来就医，还是要积极的主动的提前的去预防和干预。那我们说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巩固我们的这个牙周的健康呢？有没有一些小方法，一些生活当中我们可行的能够实施的方法呢？黄医生，
0: 生活中可行的一些方法，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比如说刷牙呀，清理这些菌斑呀，还有一些，比如说，叩齿啊，像这样，叩，就是
1: 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可以轻轻的叩齿，对。轻轻的叩齿，这样也可以稍微的加强一些牙根的这样的力量吧，促进这样的牙齿的一个稍微坚固一些的方式。但当然，如果说您的牙齿已经有松动了，那这个方式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您了，就还是需要我们先来治疗有问题的牙齿，然后再来这样的进行保养。
1: 叩齿的是一个小方法啊，另外就是我们之前也说到了这个及早的一个牙齿的检测也很重要，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黄慧老师，辛苦了黄老师，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3: 第110集。
4: 上回说到，天佑又接到了新的命令。日本人说，买一张绸缎的也要买一双胶皮鞋，买一张布的也要买一个小玩意儿。看着那一堆单薄的没后成的日本东西，天佑愣了半天才说出话来。胶皮鞋还可以说有点用处，这些玩意儿算干什么的呢？况且还是这么残破，这不是硬敲买主的钱吗？大伙计看了外边一眼，才低声地说，日本的工厂大概只顾造枪炮，连玩意儿都不造新的了，准的。也许天佑不愿意多讨论日本的工业问题，而只觉得这些旧玩具给他带来更大的侮辱与更多的嘲弄，他几乎要发脾气，把他们放到后柜去，快，多年的老字号了，代卖玩意儿还是破的，赶明儿还得代卖人单。

自己的无能没用，他应付不了这个局面，他应当赶快结束了自己，随着河水顺流而下，飘飘飘飘到大河大海里去，倒也不错。心路窄的人往往把死看作康庄大道，天佑便是这样，想到河海他反倒痛快一点，他看见了空旷自由无忧无虑，比这么揪心八肝的活着要好得多。

0: 刚刚过午，一部大卡车停在了铺子外边。
1: 他们又回来了，
0: 大伙计说。
1: 谁？
0: 田勇问。
1: 送货的。
0: 这回恐怕是人单喽。天佑想笑一笑，可是笑不出来。车上跳下来一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如狼似虎的，他们闯进铺子来。虽然只是四个人，可是他们的声势倒好像是个机关枪连。
1: 货呢？刚才送来的货呢？
0: 一个中国人非常着急地问。大伙计急忙到后柜去拿，拿来，那个中国人劈手夺过去，像公鸡掘土似的，极快而有力地数，一双，两双。数完了，他脸上的肌肉放松了一些，含笑对那个日本人说，
1: 多了十双。
0: 我说毛病在这里，一定是在这里。日本人打量了天佑掌柜一番，高傲而冷酷地问，
2: 你的掌柜？
0: 天佑点了点头。
2: 啊，你的收货？
0: 大伙计要说话，因为货是他收下的。天佑可是往前凑了一步，又向日本人点了点头。他是掌柜，他需负责，尽管是伙计办错了事儿。
2: 你的大大的坏蛋！
0: 天佑咽了一大口唾沫，把怒气像吃丸药似的冲了下去，依旧很规矩和缓的，他问，
3: 多收了十双是不是？照数退回好了。
2: 退回？你的大大的奸商！
0: 冷不防日本人一个嘴巴打上去，天佑的眼中冒了金星，这一个嘴巴把他打的什么全不知道了。忽然的，他变成了一块不会思索、没有感觉、不会动作的肉，木在了那里。他一生没有打过架、撒过野，他万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也会挨打。他的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为就是他的钢盔铁甲，永远不会叫侮辱与手掌来到他的身上。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也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大伙计的脸白了，极勉强的笑着说，
4: 诸位老爷给我二十双，我收二十双，怎么这？那怎么？
0: 他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
1: 我们给你二十双？
0: 一个中国人问。他的威风仅次于那个日本人的。
1: 谁不知道每一家发十双？你趁着忙乱之中多拿了十双，还怨我们？你真有胆子？

0: 事实上的确是他们多给了十双，大伙计一点不晓得他多收了货。为这十双鞋，他们又跑了半座城，他们必须查出这十双鞋来，否则没法交差。查到了，他们不能承认自己的疏忽，而必把过错派到别人身上。转了转眼珠，大伙计想好了主意。
1: 哼，我们多收了货，受罚好了。
0: 这回他们可是不受贿赂，他们必须把掌柜带走。日本人为强迫实行平价和强迫接收他们派给的货物，要试一试威。他们把天佑掌柜拖出去，从车里他们找出预备好了的一件白布坎肩，前后都写着极大的红字儿，奸商。他们把坎肩扔给天佑，叫他自己穿上。这时候铺子外面已围满了人，浑身都颤抖着，天佑把坎肩穿上，他好像已经半死。看看面前的人，他似乎认识几个，又似乎不认识。他似乎已忘了羞耻气愤，而只那么颤抖着任人摆布。日本人上了车，三个中国人随着天佑慢慢的走，车在后面跟着。上了马路，三个人交给他，你自己说，我是奸商，我是奸商，我多收了货物，我不按定价卖东西，我是奸商，说。天佑一声没吭，三把手枪顶住他的背，说。
2: 我是奸商，
0: 天佑低声地说。平日他的语声就不高，他不会粗着脖子红着筋的喊叫，
3: 大点声。
2: 我是奸商，
0: 天佑提高了点声音，
3: 再大点。
2: 我是奸商，
0: 天佑喊起来，行人都立住了，没有什么要事的便跟在后面与两旁。北平人是爱看热闹的，只要眼睛有东西可看，他们便看，跟着看，一点不觉得厌烦。他们只要看见了热闹，便忘了耻辱是非，更提不到愤怒了。

天佑的眼被泪迷住，路是熟的，但是他好像完全不认识了。他只觉得路很宽，人很多，可是都像初次看见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他机械的一句一句的喊，只是喊而不知道喊的什么。慢慢的，他头上的汗与眼中的泪连结在一处，他看不清了路、人与一切东西。他的头低下去，而仍不住的喊。他用不着思索，那几句话像自己能由口中跳出来。猛一抬头，他又看见了马路、车辆、行人，他也更不认识了他们。好像大梦初醒，忽然看见日光与东西似的。他看见了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有各种颜色、各种声音，而一切都与他没有关系。一切都那么热闹而冷淡，美丽而残酷，都静静地看着他。他离着他们很近，而又像很远。他又低下头去，走了两条街，他的嗓子已喊哑，他感到疲乏眩晕，可是他的腿还拖着他走，他不知道已走在哪里和往哪里走。低着头，他还喊叫那几句话，可是声音已哑，倒仿佛是和自己叨唠呢。一抬头，他看见一座牌楼。

有四根极红的柱子，那四根红柱子忽然变成极粗极大，晃晃悠悠的向他走来。四条扯天主地的红腿向他走来，眼前都是红的，天地是红的，他的脑子也是红的。他闭上了眼。过了多久他不知道，睁开眼他才晓得自己是躺在了东单牌楼的附近。卡车不见了，三个枪手也不见了，四围只围着一群小孩子。他坐起来愣着，愣了半天，他低头看见了自己的胸，坎肩已不见了，胸前全是白沫子与血，还湿着呢。他慢慢的立起来，又跌倒，他的腿已像两根木头，挣扎着他再往起立，立定，他看见了牌楼的上边只有一抹阳光。他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不疼，他的喉中干得要裂开。一步一停的，他往西走，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水好像就在马路上流动呢，向他招手呢。他点了点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需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活着，他只是耻辱的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他身上，印在他身上。他将永远是齐家与铺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力。他雇了一辆车到评测门，扶着城墙他蹭出去。太阳落了下去，河边上的树木静候着他呢，天上有一点点微红的霞像向他发笑呢。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等他等得不耐烦了，水发着一点点声音，仿佛向他低声的呼唤呢。很快的，他想起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飘，飘，飘，他将飘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儿。

0: 天佑的尸身并没飘向大河大海里去，而是被冰、水藻与树根给缠冻在河边上。第二天一清早就有人发现了尸首，到午后消息才传至齐家。齐老人的悲痛是无法形容的，四世同堂中的最要紧、离他最近、最老成可靠的一层，居然先被拆毁了。他想象得到自己的死和儿媳妇的死，他老是那么病病歪歪的，他甚至于想象得到三孙子的死，他万想象不到天佑会死，而且死得这么惨。老天是无知、无情、无一点心肝的，会夺去这最要紧、最老成的人。我有什么用呢？老天爷，为什么不叫我替了天佑啊？老人跳着脚质问老天爷，然后他咒骂日本人，他忘了规矩，忘了恐惧，而破口大骂起来，一边骂一边哭，直哭得不能再出声。天佑太太的泪一串串地往下流，全身颤抖着，可是始终没放声。一会儿他的眼珠往上翻，闭过气去。韵梅流着泪，一面劝解祖父，一面喊叫婆婆，两个孩子莫名其妙地扯着他的衣襟不肯放手。瑞峰平日对父亲没有尽过丝毫的孝心，也张着大嘴哭得哇哇的。慢慢的，天佑太太醒了过来，她这才放声的啼哭，韵梅也陪着婆母哭。哭闹过了一大阵儿，院中忽然的没有了声音，泪还在落，鼻涕还在流，可是没有了响声，像风雪过去，只落着小雨儿。悲愤、伤心都吐了出去，大家的心里全变成了空的，不知道思索，想不起行动，他们似乎还活着，又像已经半死，都那么低头落泪，愣着。愣了不知有多久，韵梅首先出了声：“
1: 老二，找你哥哥去呀。”
0: 这一点雨声像一个霹雷，震动了浓厚的黑云，大雨马上降下来，大家又重新哭叫起来。韵梅劝告这个，安慰那个，完全没有用处，大家只顾倾泻悲伤，根本听不见她的声音。天佑太太坐在炕沿上已不能动，手脚像冰一样凉，齐老人的脸像忽然缩小了一圈，手按着膝盖，他已不会哭，而只颤抖着长嚎。瑞峰的哭声比别人的都壮烈，他不知道哭的是什么，而只觉得大声的哭喊使心中舒服。韵梅抹着泪扯住老二的肩摇了几下子，
1: 去找你大哥。
0: 他的声音是那么尖锐，他的神情是那么急切，使瑞峰没法不收住悲音，连齐老人也感到一点什么震动，而忽然的清醒过来。老人也喊了声：“
2: 找你哥哥去。”
0: 这时候，小文和彭匠刘师傅的太太都跑进来。自从刘师傅走后，瑞轩到领薪的日子，必叫韵梅给刘太太送过六元钱去。刘太太是个矮身量、非常结实的乡下人，很能吃苦。在齐家供给他的钱以外，他还到铺户去揽一些衣服，缝缝洗洗的赚几文零用。他也时常的到齐家来，把韵梅手中的活计硬抢了过去，抽着功夫把他们做好。 他是乡下人，做的活计虽粗，可是非常的结实。给小顺们做的布鞋，帮子硬，底儿厚，一双真可以当两双穿。他不大爱说话，但是一开口也满是趣味与见解，所以和天佑太太与韵梅成了好朋友。对齐家的男人们，他可是不大招呼。他是乡下人，却有个心眼儿。小文轻易不到齐家来，他知道齐家的人多数是老八板，或者不但喜欢他的职业与行动，不便多过来讨厌。他并不轻看自己，可也尊重别人，所以他需不计不离地保持住自己的身份。今天他听齐家哭得太凶了，不能不过来看看。迎着头，瑞峰给两位邻居磕了一个头，他们马上明白了齐家是落了白事。小文和刘太太都不敢问死的是谁，而只往四处打眼。瑞峰说了声：“
3: 老爷子。”

其天佑，自幼就腼腆，一辈子没有做过错事儿，永远和平老实要强稳重的齐天佑。老人没法不伤心。

苦，而眼睛已看不清面前的一切。假若祖父忽然的死去，他一定会很伤心的哭起来，但是那只是伤心，而不能叫他迷乱，因为祖父的寿数已到，死亡是必不可免的。他想不到父亲会忽然的死去，况且他是父亲的长子，他的相貌、性格、态度、说话的样子都像父亲，因为在他的幼时，只有父亲是他的模范，而父亲也只有他这么一个珍宝，接受他全份的爱心。他第一次上大街是由父亲抱去的，他初学走路是由父亲拉着他的小手的，他上小学、中学、大学是父亲的主张，他结了婚、做了事、有了自己的儿女，在多少事情上他都可以自主，不必再和父亲商议。可是他处理事情的动机与方法还暗中与父亲不谋而合，他不一定对父亲谈论什么，可是父子之间有一种不必说而互相了解的亲密，一个眼神儿，一个微笑便够了，用不着多废话。父亲看他与他看父亲，都好像能由现在看到二三十年前。在二三十年前，只要他把小手递给父亲，父亲就知道他要出去玩玩。他有他自己的事业与学问，与父亲的完全不同。可是除了这点外来的知识与工作而外，他觉得他是父亲的化身，他不完全是自己，父亲也不完全是父亲。只要把父子凑到一处，他仿佛才能感到安全美满。他没有什么野心，他只求父亲活到祖父的年纪，而他也像父亲对祖父那样，虽然也留下胡子，可是还体贴父亲，叫父亲享几年晚福。这不是虚假的孝顺，而是他以为最自然最应该的事儿。父亲会忽然的投了水，他自己好像也死去了一大半，他甚至于没顾得想父亲死了的原因而去咒骂日本人。他的眼中只有个活着的父亲与一个死了的父亲，父亲，各种样子的父亲，有胡子的，没胡子的，笑的，哭的，出现在他眼前，一会儿又消灭，他顾不得再想别的。看见了父亲，他没有放声的哭出来，他一向不会大哭大喊，放声的哭喊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他是好想办法的人，不惯于哭闹。他跪在了父亲的头前，隔着泪看着父亲，他的胸口发痒，喉中发甜，他啐出一口鲜红的血来，腿一软，他坐在了地上，天地都在旋转，他不晓得了一切，只是口中还低声地叫着爸爸，爸爸。好久好久，他才又看见了眼前的一切，也发觉了李四爷用手在后面抢着他呢。别这么伤心哟，四爷喊着说，死了的不能再活。

活着的还得活下去呀。瑞轩抹着泪立起来，用脚把那口鲜红的血擦去，他身上连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脸上白得可怕，可是他还要办事。无论他怎么伤心，他到底是主持家务的人，他需把没有吐净的心血花在操持一切上。他同意李四爷的办法，把尸身停在三仙观里。李四爷借来一块板子，瑞轩、瑞峰和那两个帮忙的人把天佑抬起来往庙里走。太阳已偏西，不十分暖和的光射在天佑的脸上。瑞轩看着父亲的脸，泪又滴下来，滴在了父亲的脚上。他浑身酸软无力，可是还牢牢地抬着木板，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他觉得他也许会一跤跌下去，不能再起来。可是他挣扎着往前走，他必须把父亲抬到庙中去安息。

三仙观很小，院中的两株老柏把枝子伸到墙外，仿佛为是好多得一点日光与空气。进了门，天佑的脸上没有了阳光，而遮上了一层淡淡的绿影。爸爸，瑞轩低声的叫，在这里睡吧。停灵的地方是在后院，院子更小，可是没有任何树木。天佑的脸上又亮起来。把灵安置好，瑞轩呆呆地看着父亲。父亲确实睡得很好，一动不动的，好像极舒服自在，没有丝毫的忧虑。生活是梦，死倒更真实，更肯定，更自由。哥哥，瑞峰的眼、鼻、连耳朵都是红的，怎么办事儿啊？啊？瑞轩像由梦中惊醒了似的。我说，咱们怎么办事儿？老二的伤心似乎已消失了十之八九，又想起凑热闹来。丧事尽管是丧事，据他看也是凑热闹的好机会。穿孝、奉经、焚纸、祭酒、磕头、摆饭、入殓、开吊、出殡，有多么热闹呀！他知道自己没有钱，可是大哥总该会设法弄钱去呀。人必须尽孝，父亲只会死一回，即使大哥为难，也得把事情办得热热闹闹的呀。只要大哥肯尽孝，他老二也就必定用尽心计筹划一切，使这场事办得极风光、极体面、极火炽。比如说接三那天，还不糊些顶体面的纸人纸马，还不请十三位和尚念一夜经吗？办素就更得漂亮一些，酒席至少是八大碗一个火锅，庙外要一份最齐全的鼓手，白天若还是和尚奉经，夜间理应换上喇嘛或道士，而后出殡的时候，至少有七八十个穿孝的亲友像一大片白鹅似的在棺材前面慢慢的走，棺材后面还有一二十辆轿车，白的、黄的、蓝的，里边坐着送殡的女客，还有执事、清音、闹丧鼓、纸人、纸车、金山银山呐，只有这样，他想才足以对得起死去的父亲，而亲友们也必钦佩齐家。虽然人是投河死了的，事情可办得没有一点缺陷呢。四爷爷，瑞轩没有搭理老

而对李老人说，咱们一块回去吧，怎么办事我得跟祖父母亲商议一下，有你老人家在一旁，或者……李老人一眼便看进瑞轩的心里去，我晓得，听老人们怎么说，再合计合计咱们的潜力，事情不能办得太寒碜，也不能太咋呼，这个年月儿。然后他告诉瑞峰，老二，你在这里看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同时他把那两个帮忙的人也打发回去。

看见了家门，瑞轩简直迈不开步了，费了极大的力量他才上了台阶儿。只是那么两三步，他可是已经筋疲力尽，他的眼前飞舞着几个小的金星，心跳得很快。他扶住了门框，不能再动。门框上刚刚有小文贴上了白纸，浆糊还湿着呢。他不会也不敢进这贴了白纸的家门。见了祖父与母亲，他说什么呢？怎么安慰他们呢？李四爷把他搀了进去，家中的人一看瑞轩回来了，都又重新哭起来。他自己不愿再哭，可是泪已不受控制，一串串的往下流。李四爷看他们已经哭得差不多了，拦住了大家：“不哭喽，得商量商量怎么办事儿哦。”听到这劝告，大家仿佛头一次想到死人是要埋起来的，然后都抹着泪坐在了一处。

0: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立足职能职责，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为立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窗口全力推进审批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升级，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相关审批等，实现申报、审核、出证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减少企业群众跑动次数。市民康贺军：
2: 我是来办那个注销的，然后大厅的人就是非常热情，然后帮我还有那个工作人员帮我指导，整的就是我自己有的不会，但是电脑操作还可以，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热情，然后我问啥问题反正回答的也都非常好。我感觉办事效率挺高的，要平时以前我们自己不会的话，就是还自己瞎琢磨，然后有工作人员指导我们，还就是弄得还挺快的。
1: 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办事特点，持续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准入门槛，推行简易事项及时办结、复杂事项限时提速服务模式，对符合融缺受理条件的业务实行先受理后补证，有效解决群众材料不全来回跑的痛点问题。通过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精简提速，大幅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下一步，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发力，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品质，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持续擦亮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明晨：
3: 今年以来，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公室紧扣便民助企核心，上半年累计办结审批业务4832件，其中企业登记1084件，个体工商户2511件，食品经营许可1237件，实现服务零投诉。我们推行一窗通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压缩至半日，针对个体工商户推出口述式帮办，食品经营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快批。下半年我们将持续优化流程，让办事更省心，服务更安心。
1: 7月8号，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并先后听取我市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情况、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情况、贯彻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工作情况、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护航振兴法治先行、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工作，以及听取涉法涉诉信访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政法机关和各乡镇街政法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法工作全过程，把准政绩方向，站稳政绩立场，校准政绩标尺，以实干实绩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综治中心是统筹基层治理、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防控平安风险的综合枢纽平台，要把准功能方向，提升实战效能，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最后一米。会议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基调贯穿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始终，以监督执纪为抓手，把严的要求一抓到底。

0: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我市相关领导及全市18个乡镇街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近一时期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针对部分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可能给市民出行和城市交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精准推进积水点治理与管网疏通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排涝安全屏障。市区南广路西段五中门前路段为雨水汇集点，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大面积积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造成交通安全隐患，是城区汛期防汛重要点位。针对这一情况，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及时启动南湖一号端头分流管线抢修工程，连通七星湖分流雨水，破解路段积水难题。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作业。据施工人员介绍，该工程建设采用混凝土承插管铺设方式，新建雨水引流通道，将路段积水精准引流至七星湖，实现积水快速疏导、高效排放。该引流工程总长为40米，近日即可竣工。项目完成后，可彻底解决五中门前汛期积水排水不畅的突出问题。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2: 我们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按照住建局统一部署，负责汛期各个积水点的警示牌的摆放和那个污水的抽排。汛前呢，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这个各个市区的检查井和泵站都做了一遍清扫，对那个泵站的设备进行检测维修，现在均已不达到最佳状态。我们在汛期啊，投入车辆5台左右，人力34人。
1: 市住建局还以汛前预防、汛中管控为抓手，扎实开展常态化防汛备汛工作，下好防汛排涝先手棋。依托前期周密部署的防汛工作方案，对全市主次干道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市政排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清淤排查作业，从源头消除管网堵塞、排水受阻等安全隐患，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爱企业职工身心健康，筑牢职场心理健康防线，近日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企业专场培训。本次培训面向辖区企业职工开展，贴合职场工作生活特点，针对性讲解成人常见心理障碍识别、情绪疏导、压力缓解、心理危机预防等实用知识，同时结合职工家庭育儿需求，重点普及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早期识别、科学沟通、心理干预等专业内容，填补职工家庭心理健康知识短板。培训摒弃枯燥理论宣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真实案例拆解的方式开展授课，帮助职工快速掌握自我心理调试和家庭心理疏导的方法，有效缓解职场压力与心理焦虑，切实将优质心理健康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全方位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杨宝军：
3: 下一步我们会把心理健康宣教融入日常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情绪疏导服务，建立长效关怀机制，及时化解员工心理压力，以稳定健康的身心状态，筑牢公司安全生产。也呼吁全体工友主动关注自身情绪，学会科学调节，有困扰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1: 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发电分厂全能主值班员李金泽：
4: 今天听完疾控专家的心理课，收获特别大。电厂倒班值守，平时难免有焦虑疲惫，现在学会了自我疏导的小技巧。感谢单位和疾控部门关心我们职工的身心健康，我会继续保持阳光的心态，踏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1: 为有效缓解新生入园焦虑，帮助即将入园的小班宝贝们顺利衔接幼儿园集体生活，市第二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第5届亲子探园体验活动。活动中，老师们结合小小班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了主题活动、趣味力动互动游戏、创意手工等多样化体验课程。

0: 生动有趣的课堂形式和耐心温柔的引导方式，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孩子们积极跟随老师节奏，主动和小伙伴互动协作，敢于举手展示，大胆表达。在欢乐的亲子陪伴与集体互动中，孩子们初步感受到集体生活的乐趣，慢慢学会倾听，懂得配合，沉浸式体验了幼儿园的课堂氛围。此项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夯实了家园共育基础。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到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华网，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生活小常识，新房异味重，可多放几盆清水，因为甲醛易溶于水，每日更换可加速吸附，也可将柚子皮活性炭分至衣柜抽屉角落，定期暴晒炭包恢复吸附力，常开窗对流通风是关键，还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流通，绿萝吊篮多摆放，既能美化空间，又可辅助分解少量异味，简单实用无成本。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1784年的11月24号，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这一年开往中国的最后一艘商船“休斯夫人号”到达黄埔港。按照规矩，一进黄埔港，他们就鸣放礼炮。可是不料，礼炮击中了旁边的驳船，三位在船上的中国人被炸成了重伤。当时，粤海关监督穆腾娥正在府邸里品茶，突然下人匆匆来禀报，说英格兰人鸣放礼炮炸死了中国人。穆腾娥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心想这可坏事儿。穆腾娥也是内务府的一个包衣奴才，以前一直给内务府办事儿。在掌管内务府产业江宁制造府的时候，穆腾娥就很会来事儿，经常把一些新鲜的玩意儿送到后宫，让乾隆的老娘很开心。后来调到了龙江关当监督，他深知海关就是一个是非之地。内务府的资深奴才李志颖被乾隆皇帝从粤海关调回北京去管理圆明园，而穆腾娥则调任粤海关当监督。现在穆腾娥在粤海关监督的位置上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发生了洋人制造的命案。穆腾娥揣摩着乾隆皇帝的心思，想着在两广1777年，两广总督李世尧调为云贵总督，杨景素接任。第二年的2月，调杨景素为闽浙总督，桂林接任。第三年，也就是1779年12月，桂林死了，爱新觉

0: 觉罗·巴颜三接任。今年，爱新觉罗·巴颜三来京，舒常接任。两广官场走马灯似的换人背后，说明乾隆皇帝已经不再信任两广官员了。李志颖被调回北京管理圆明园，事实上是贬了。李志颖失了粤海关监督肥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乾隆皇帝在今年三月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广东，调查历任两广总督的经济问题。这个调查组的头是乾隆皇帝的宠臣福康安，成员呢绝大部分是从户部以及其他的关口抽调的，无一不是精兵强将。他们对官场的财务问题了如指掌。福康安的调查结果让乾隆皇帝对广东总督很是失望。自1760年广东总商成立以后，竟公然派令商人私捐公款，津贴价值已属有干尽力。李志颖曾经代理两广总督，两只手也不干净。福康安给乾隆皇帝写了一份报告，该督等又攘为己物进贡，并未奏明，以致积弊相延，竟成派累，有属不成事体。今据该商等呈出贴补公费清单，历任总督拒用银子3万余两至5、6万两不等，而杨景素在任未及一年，竟备用至6万余两之多，其借端揽索、侵贪入己，更出情理之外。穆腾娥能坐上粤海关监督的位置，跟福康安查出杨景素、李志颖为首的两广官员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乾隆皇帝对两广总督的惩罚非常严厉，所有历任总督等派捐银两，自应令其照数缴出，解交浙江省以备海棠应用。杨景素当时已经死了，乾隆皇帝却不依不饶，所用商捐银6万余两由其家眷照常缴出，借交浙省以备海棠公用。李志颖呢，自然也就乖乖的交了。粤海关一直是大清帝国内务府的捞钱耙子，可也是一个令乾隆皇帝头疼的是非之地。在这个位置上，无论之前皇帝多么宠信你，但只要出了问题，就不会有好果子吃。当年的祖炳圭就因为袒护行商，洋鬼子三番五次告状，最后被判了死刑。李永彪更是因为英格兰人跑到天津告御状，最后乾隆皇帝震怒，李永彪被抄家下狱。德奎盯上了英格兰人的西洋玩意儿，最后闹得不可开交，给了李志颖一个整他的机会。现在英格兰人居然在黄埔港开炮打死了中国人，这还了得？穆腾娥马上叫来自己的秘书，秘书已经听说了港口的消息，一看穆腾娥满脸铁青，青的都快拧得出水来了。穆腾娥重重地将茶杯蹲在书案上说，
1: 你马上去把潘振成给我叫来。
0: 秘书听完就往外走，穆腾娥突然又叫住他，
1: 回来，除了潘振成外，其他行商的老板也都给我叫来。
0: 穆腾娥狠狠地咬了咬牙，
1: 你告诉他们必须全来，一个都不能少。
0: 潘振成早已了解到港口发生的血案，甚至听说那个炮手已经不知逃到哪儿了。现在穆腾娥要将所有行商老板找去，一定会将血案的处理交给行商们。这是历任粤海关监督的老手段，一旦港口出现什么问题，粤海关的监督第一个找的就是行商， 让行商出面跟洋人交涉。

交涉的好没话说，不好那就对不起了，粤海关的板子一定不会轻饶了行商们。潘振成清楚，这一次啊，穆腾娥一定是要行商们去跟英格兰人要凶手。行商们接到穆腾娥的通知，都放下手里的生意，直奔海关衙门了。穆腾娥身穿二品朝服，脸上肃杀一片。行商们进了课堂，都规规矩矩的给穆腾娥施礼。穆腾娥一句话都没说，一个动作也没做。行商们只有规规矩矩的站着。行商们为了方便做生意，甚至为了方便疏通官场的关节，都会花钱买一个虚衔，所以他们来拜见穆腾娥时都身穿官服。尽管他们脸上都有十足的商人表情，可是这一身的官服却是他们跟这个衙门打交道最好的名片。粤海关就是要抓他们，也得先按照程序革掉他们的官衔才行。穆腾娥突然把茶杯摔在地板上，茶水四溅，简直是反了。接着穆腾娥怒气冲冲地转过身说，你们说说，这些洋人他们是狗胆包天还是真的不要命，居然敢在我大清港口炮击我大清子民。看来当年绞死那法国人的事儿他们是忘记了，不对他们下狠手，看来他们是不会规矩的。穆腾娥顿了顿，提高了声音说，这帮洋人想跟我玩鬼把戏，反了他们了。你们去英格兰人的管委会找那个皮鼓，让他们把凶手给我交出来。皮鼓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新主任，他之前也是跑船的大班，往来广州伦敦过几次，对广州贸易非常的熟悉，所以也就慢慢的走上了这个位置。穆腾娥现在并不知道皮鼓根本就管不了威廉姆斯跟乔治史密斯的休斯夫人号，因为休斯夫人号压根儿就是一艘散船，也就是说呀，这是英国私人老板自己的船，根本就没有挂靠在英国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下面。穆腾娥不管那么多，既然皮鼓是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现在粤海关就任你这个英格兰人的领导机构，一旦交不出血案的凶手，那就别怪粤海关不客气了。潘振成心里暗自叫苦，穆腾娥说血案是洋人耍的鬼把戏，这是真的吗？潘振成想到这儿，突然心脏猛地抽搐了两下。一旦真像穆腾娥说的那样，这恐怕是一个更大的阴谋，到时候就不是粤海关一个衙门的事儿，那样这楼子

暗战1840。1784年的11月25号，也就是炮击之后的第二天，潘振成还没有赶到东印度公司的广东管理委员会，一个噩耗就传来了，被炮击的伤者死了。血案变成了命案，事情越来越复杂。潘振成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去琢磨背后所谓的阴谋，

委员会就乱成一团了，今年的贸易也就没法做了。潘振成现在必须要找到皮谷，否则就没有办法跟穆腾娥交代。穆腾娥现在希望命案能在粤海关解决，一旦两广总督孙世义插手，那问题可就复杂了。潘振成跟管理委员会交涉，表示见不到皮谷，穆腾娥就不让行商们跟洋人做生意，也不会发放出港牌照，到时候大家都做不了生意。管理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这才答应带行商们去找皮谷。穆腾娥已经跟秘书交代过，跟皮谷等人谈话一定要小心谨慎，尤其是1780年绞死法国人之后，洋人对交出凶手很是忌惮。他们意识里认为，只要交出凶手，不经过任何的审判程序，中国官员就会凭着杀人者死的观点把洋人给杀了。潘振成一行很快就见到了皮谷。穆腾娥的秘书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说话的语气，希望皮谷能够交出休斯夫人号上面的炮手，只要将炮手带到广州巡抚衙门审讯，一切生意都照常。当然了，新来的巡抚孙世义兼属两广总督，是一位进士出身的文人，刚刚为乾隆皇帝编纂完了《四库全书》，来到广东。孙巡抚非常注重礼数纲纪，所以一定会按照程序审理命案的。皮谷这个人非常多疑，尽管穆腾娥的秘书费尽口舌，表示不要将命案扩大化，可是这位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依然不太信任大清帝国的官员。皮谷自认为炮手已经逃匿，现在海关衙门是一定要拿人的，那么管理委员会只能找一个替身去满足海关衙门，甚至是满足巡抚衙门。皮谷希望能够用替身的方式让巡抚衙门开庭审理，可是一旦交出替身，替身的安全问题基本上是得不到保障的，完全有可能不经审理就被杀头。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让皮谷如坐针毡，受炮击重伤的另外一个中国人就在潘振成一行跟自己交涉的时候也死了。第二个人的死让中国人越来越愤怒，

负责，所以也就不能交出炮手。木藤娥听到皮谷的话呀，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立即派出自己的人，一定要让皮谷交出凶手。潘振成和木藤娥的人再次找到了皮谷，皮谷非常无奈地告诉潘振成一行，我们对我们的私商船是无权过问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休斯夫人号的大班乔治史密斯比我们更适合去满足你们的要求。皮谷最后抛出一句话，我们只做调解人，假如你们愿意保证在商馆审讯一个人而不会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可以劝说乔治史密斯把一个人交出来审讯，其他的事儿都不在我们的权限之内。英格兰人简直就是拿木藤娥开心，在中国审讯嫌疑犯从来都是在官府衙门，没有听说过在商馆进行审理的。千百年来，公堂之外审理都是滥用私刑，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老百姓，都不会承认审判结果。英格兰人炮击打死中国人，居然还跟中国官府讨价还价，审判地点都要在商馆，蔑视中国法律以及主权尊严到了极致了。皮谷甚至厚颜无耻地提出交出一个人，皮谷说的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替身。难道在英格兰有人犯了罪就可以交出一个替身了事吗？这太荒唐可笑了。皮谷觉得交出一个人替代炮手去接受中国政府审判，这样的事情在他看来并不奇怪，而且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并且他已经见过这样的处理办法。看样子，英格兰殖民者打着公正法律的幌子，没有少干过违法甚至违反人伦的勾当。替身的命在他们眼里就不是命了，甚至可以拿一笔钱去买来。潘振成告诉皮谷，现在英格兰人杀死的是中国人，并且炮手已经跑了，人也死了，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还用替身是不可能的。潘振成明确地告诉皮谷，中国官员一直对生意人很歧视，在读书人眼里，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所以生意人有钱了都喜欢买个官衔儿。肯来商馆的官员品级都是很低的，低品级的官员没有资格审判这样的命案，所以凶手一定要到广东巡抚衙门的公堂去审理。退一步讲，只要炮手被带到商馆，南海县的县令就会命令衙役将凶手带走。皮谷一听南海县令要派衙役到商馆拿人，马上就开始摇头，坚决抗议潘振成一行将官兵带到商馆。那样一来，整个欧洲商人都会很震惊。一旦这样的先例一开，以后广东的衙门随时都可以到商馆抓人，这样一来，欧美商人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皮谷甚至威胁潘振成，如果你们坚持自己的观点，事情就无法解决，因为我们不能把任何人放在我们觉得会发生危险的状况之下。

0: 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1: 听众朋友。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梁8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 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5: 今年啊，我们山东田种植了

0: 和管控。
1: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职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3: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

0: 众诉求解决的治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实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1: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5: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4: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6: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4: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停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印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

0: 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雨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那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底下发点东西走。
6: 你这回家的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3: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9: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0: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8: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碳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书房里，历史变得荒谬一样死寂，连胤禛也没有想到，变中有变。今晚除了冷香亭风月冤孽案，居然还有一出不知是谁操纵的兵变。他被这骇人听闻的消息吓呆了，浑身麻木，毫无知觉，半晌才说：“
2: 有这样的事？”“
1: 有，
3: 儿臣不知啊。”
1: 但灵甫随身带有太子官房的调兵手谕。
3: 手谕写的什么？
1: 万岁要你自己说。
3: 张仲他。
1: 胤禛完全被逼到绝路上，反倒把恐惧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挺了挺身子，声音大的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4: 请带回万岁一句，全属子虚乌有。我办差不力，行止有亏人子之道，都是有的。小人被构陷大逆罪名，置我于不臣之地，无我为叛军奸邪，胤禛虽死不能瞑目啊。”
1: 话问完，张廷玉舒了一口气：“啊，太子请起，恕臣不恭敬啊，这是奉旨问话，身不由己呀。臣也知道太子爷束发极受圣人之教，纵然小有失误，断不至于调兵逼宫。这些事太子爷见了万岁尽能从容分辨。太子放心，万岁极为圣明，绝不会轻易辱人以罪。臣当竭尽绵薄，在皇上跟前为太子辩白。”“
4: 谁要你辩白？”
1: 胤禛突然暴怒地挥手说：“
4: 我这会子就去烟波智爽斋，当面跟皇上讲清白，就是都认了，无非一个寡字罢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说吧，掉头便走。朱天宝手一扬，突然大叫一声：“张恒臣，你说明白些，是哪个小人在万岁跟前

0: 人下去，离间父子，拨弄是非，勾线处决。
1: 张廷玉处身这稍安勿躁嘛，你和陈家游伺候东宫，朝夕不离，能知道底蕴呢、啊、太子，你稍等一下，外头都是善普营的兵，你走不出去的。万岁有旨，命所有皇阿哥都去戒德居伺候，臣陪你一道去安稳些。不过万岁今晚盛怒之间，你不宜见他，太子要想仔细了。说着便踱步出来，站在檐下。刘铁城，守在雪地里的护卫们打不过来。中堂，差事办完了吗？因见胤仍也站在门口，又近前一步打签行礼。
0: 奴才给爷请安。
1: 张廷玉便吩咐铁城啊，你留下，把胤封了，所有文书奏章妥送烟波至爽斋，至于这里的太监吏员就不必锁闭了，传令他们不得随意出宫就是了。
0: 是。
1: 太子还是太子。张廷玉皱着眉头沉吟着，太子并没有处分旨意，你们除了遵旨办差，不可造次唐突，出了岔子恐怕其罪难当。说罢将手一让，太子爷，臣的暖轿就在外头，臣与你同轿而行。胤仍看了看天，还在没完没了的丢絮扯绵，环顾四周，仿佛都是陌生人。眼见一队队兵士从侧门涌进来，不妨把守这处除了皇帝便是至高无上的基督重地。真相又回到噩梦之中，他缓缓踏着去走了几步，突然仰天狂笑。
0: 废太子原来是这样啊，啊，我也算不虚此生了。走啊，去当阶下囚。
1: 戒德居地处抚田猎场回烟波至爽斋的中途，原是预备皇帝行猎累伐，暂作歇马之地，最是偏僻不堪，孤零零处在四面旷野之中。此刻正是天亮前最黑的时候，肆虐的狂风拉着又尖又长猎帛一样凄厉的呼啸，雪尘团团裹着，像是摇撼着这处小小的偏宫，把它连根拔起，撕成碎片，抛向无边无际的天穹。康熙皇帝手里拿着一片二指余宽的小纸条，坐在后殿烧着暖烘烘的大炕上，一杯又一杯喝着咽得苦涩的茶水，情绪显得亢奋，双目炯炯有神的望着殿内摇曳不定的烛光，不知在想什么，却是脸上毫无表情。他挨身站着大阿哥胤禔，戎装佩剑，一脸庄严肃穆之色。三阿哥胤祉却似忧心忡忡，点漆一样的倒八字眉频着，不时瞟一眼对面脸色又灰又青死人一样难看的上书房大臣马齐。马齐穿着仙鹤补服，里边套着康熙赏的紫貂袍子，在这暖融

龙的房子里，兀自心惊的缩成一团，手心里全是冷汗。但灵甫带兵入院，是他亲自处置，整整2000铁骑兵啊，厉兵秣马，就凭着太子那张条子就闯了进来。若不是被那个刚选进侍卫里的张五哥发现，谁能预料此刻自己是在囚笼里还是在逃亡的道上啊？他也不相信太子会有这大逆不道的心胆，但字条上又明明夹着玉庆主人的官房，这是怎么回事？方才几个人都辨认了字迹，连太子随身太监何柱都叫过来仔细的看了，都说仿佛像，没一个人敢说一句扎实话。但马袭从那故意做作模仿太子手迹的中王体小字上看着很像13阿哥印祥的手笔，但是从外任转上书房这6年，他已领教了康熙这群儿子的手段心地，没有一个是省油灯，没有一个不是人中之精，谁又敢保不是诈中有诈呀？正自一门心思胡思乱想呢，却听胤祉轻声说道：“皇阿玛，车驾到热河已经5-6天了，儿子在旁瞧着，父皇接见群臣，会见外藩，视察山庄，又会猎，还要料理处置北京地来的奏章，合起来也没好生歇过几个时辰。昨日凌晨到现在更是一眼没合。儿子想嫩是天下的大事，你依旧翻不起大浪的。慢说是匪人奸谋已经败露，即便真是变起仓促，万岁爷危重九重，登墙一呼，小人们也未必得志。其实啊，眼前的事满可以从容办，您老人家有春秋的人了，好歹得保重龙体，这会子太子还没来，请万岁略躺一躺，就是睡不着养养神也是好的，儿子给您背唐诗松缓一下精神也好。说着声音已是嘶哑哽咽，胤禔却完全是另一门心思，自从离京他就觉得风头顺了自己了，受命为头号侍卫管带更是兴奋不已。大事当前，祸福不测的危宁关头，皇帝居然头一个就想到自己，居然由自己全权管理阿哥事宜和铸币秘物，这意味着什么呢？啊，若不是在这种场合，他真想来一嗓子道情。因见老三是这个做派，心里暗笑，又生怕好话叫胤祉独自说完，接口便说：“阿玛，三阿哥说的极是啊，现在儿子和三阿哥就是万岁的秦琼和敬德，您只管歇着，您身子骨万安就是儿子们的福分。”康熙仿佛发泄心中愈积愈重的郁气，长长的透了一口气，朕也不是生气，也不是害怕，朕8岁登基，3次亲征，人头血海里滚出来的人了，不信小小一个灵甫就能率兵造孽，就是灵甫朕看也是蒙在鼓里。朕是不明白，胤禛并不是笨人，为人平素也还善和，积淀才智，就是诗书学问也并不在哪个阿哥后头，

0: 会变成这样呢？莫非糊涂油蒙了心？再不然就是有邪祟鬼魅附身，真是不可思议。想想这些年朕在他身上操了多少心，耗了多少精神，先头是明珠和他过不去，朕抄了明珠的家，后头是索额图把他往邪道上引，朕圈死索额图也没动他一根汗毛，他的师父朕都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从熊次履、汤斌、顾八代到王善，哪一个不是饱学硕儒、方正君子啊？他这暴力淫字的秉性是哪里来的呢？康熙腹心攒眉，头有点神经质的摇着，真是痛苦到了十二分，已是气下如雨啊。他这么不成器，朕的一生事业怎么交付给他？可废了他，朕又怎么去见地下的太皇太后和皇后？朕造了什么孽搞这样的报应？马琪自从随了康熙，从来没见过康熙如此伤心，听他说的西谎也不禁垂下泪来。印题和印纸对望一眼，火花一闪，又都避了开来，各自低头假作多气。众人正自陪哭呢，太监李德全听见外头行年说话，忙出来看时，是张廷玉回来交旨，便挑起帘子。张廷玉屈步而入，有些慌乱地看了看屋内情形。
1: 万岁爷，您身子欠安吗？脸色很不好啊。
0: 没有什么。康熙接过太监递过脚干了的热毛巾，擦了擦脸。他都说了些什么？张廷玉这才放下心来，将在清书新馆传旨的情形说了，接着又说：太子和奴才一道来的，安置在戒德居西阁里，其余阿个爷都在正殿跪着呢，只正殿里没有生火，天太冷，依着奴才主意，圣驾还是回烟波智爽斋，这屋里叹气也太大了，好好歇一晚，慢慢把事情弄明白才好。康熙沉着脸听得极为专注，思索一时，冷笑了一声：哼，朕何尝不知道烟波智爽斋好啊，只今夜若不逃亡一夜，朕一生吃的苦岂不少了一样吗？你说那边冷，朕看你张廷玉还是太忠厚，平年过去传旨，所有阿哥不得在屋里避雪，全头到外头跪着。张廷玉没想到自己反勾的康熙更加光火，扑通一声跪倒：使不得，万岁，阿哥们都是金枝玉叶。
1: 放心。
0: 康熙刁狠的一笑，咬牙说道：他们结实着呢，心里的火太旺了，用血水浇浇，也许能醒醒神儿，少盘算点灯笼书。奴才不是这个意思，求万岁珍重龙体，爱惜龙种，即是社稷之福。康熙的精神似乎又亢奋起来，哼了一声：哼，你大约是想这些人里头日后总有一个是皇帝，怕他们记这笔账吧？朕告诉你，他要做不

了这龙椅，大约拿你没办法。若坐了龙椅，心里欢喜还来不及呢，哪里顾得上整治你这先朝老臣呢？去传旨，叫胤禛也去，暖阁里没他的地方。胤禛默默地看着邢年出去，小心地跨前一步。

0: 唐诗。康熙略微松弛了一点，转脸又对胤禔说：“你身上担着干系，差事要办得勤慎些，朕的安全全靠着你和三阿哥，不可大意。”胤禔心里方暗自懊悔，这么得体的话怎么让老三说去了呢？听康熙吩咐，忙陪笑道：“儿臣虽笨，怎敢在这世上疏忽呢？我这就出去巡查一下驻跸官房，再到弟弟们那儿瞧瞧，万岁安枕高卧，万无一失。老三，捡着瓷器闲事的诗词吟给万岁听，声音小些，要能叫万岁好生睡一觉才好。”说罢轻手轻脚去了。康熙见张廷玉还跪着，摆手示意他起来，便自合衣卧下。马齐和胤祉亲自忙着点着西香，又撤掉了宫灯，只留了两台蜡烛，小声吩咐行年：“听说何柱儿推拿得好，叫他进来给万岁按摩。”一切安置停当，何柱儿已经过来了，在悠悠闪动的烛影里，轻轻的给康熙从脚到胸缓缓的揉摩。在无尽暗夜中，风雪呼啸声里，殿里格外的安逸恬静。胤祉一首接一首舒缓的背诵着：“儿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从举，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复，归去来山中，心中久自属，常忆西湖湖水上，近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一月芦花里，百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桨整轮干，思入云水寒，烟翳风薄冉冉霞，小窗不用着帘遮，再将山影转弯沙，月约断时分暗色，蜻蜓立处过丁花，此情此水共天涯。”漫声吟额中，康熙的呼吸渐渐平缓均匀。何柱儿因太子去冷香亭，原本是失职代求太监，得了这个差事真是意想不到之福。他是保定人，祖传全挂子伺候人的本事，这回子小心翼翼地打叠着精神，按揉搓磨，处处恰到好处。不消一顿饭光景，康熙已经朦胧混沌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殿外传来了说话声，声音越来越大。张廷玉立时睁大了眼睛，细听时却是太子胤禛的声音：“你是什么东西，敢挡我的驾？你活够了吗？”接着便听侍卫张武哥说：“
1: 太子爷，您醒些事儿吧，万岁爷刚刚才入睡。”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止。

0: 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敢诏说，誓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只听着侍卫张五哥对胤禛说：“
2: 太子爷，您醒些事儿吧，万岁爷刚刚入睡，我责任在身，怎么敢放您进去呢？”
1: 张廷玉一个惊诧，看了一眼瞠目结舌的马齐，刚刚站起身来，便听啪的一记清脆的耳光，胤禛大声道：“王八蛋，你不过一个死囚，才攀上来就敢跟着那起子小人作践我们！”接着又是一阵寂然，听着像是张五哥在低声恳求：“
2: 为人得讲孝道，太子爷您得体恤万岁，
3: 叫他进来。”
1: 康熙突然一翻身跳了起来，一把将何柱儿推到旁边，哆嗦着双腿急了些几步走到店门口，呼的一下掀起帘子，一团冷风携着雪花立刻袭了进来，吹得马齐和张廷玉都打了个冷战。康熙却似全然不觉，厉声问道：“
3: 张五哥，是什么人在这里搅闹，还叫朕活不活了？”
1: 张五哥是西市刑场上被康熙亲自救出来的冤杀罪囚，因有一身不错的功夫，补入善普营为差。这次车驾北巡热河，善普营管领赵逢春因他曾蒙圣恩，特选从驾，路中途被康熙亲选入侍卫中，虽是末等家，却很受圣宠，一直随侍左右，勤谨当差。见康熙被惊动起来，五哥一阵慌乱，连忙跪了：“
2: 是奴才不好，太子爷在这转的有时辰了，奴才劝不走他。”“
3: 啊哈，是你呀、啊、你还折磨的朕不够啊？半夜三更有什么事啊？是不是调兵符不管用，来取朕的玉玺呀？儿臣你进来。”
1: 康熙说罢反身回来，向榻上一坐，哆嗦着手蹬上靴子，恶狠狠地叫道：“进来。”胤禛轻轻地挑帘进来，看了一眼呆若木鸡的马齐和张廷玉，他的脸色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胤禛伏地叩头：“
4: 皇阿玛，儿子自知有罪，今晚来见，专请处死儿臣以正视听。”
1: 康熙突然仰天大笑，声音又犀利又尖锐：“
4: 你居然有罪，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看你有多孝顺呢、啊、朕今晚吓得连烟波至爽斋也不敢喝，

0: 不料还会生出夜猫子来，略大一点的就能捉他娘的眼冲击。
1: 久闻康熙伶牙俐齿，口如刀剑，越是

0: 威仪越见颜色。张廷玉入尚书房近20年，今日一见，真是半点不假。马琦听着，身上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胤禛连连叩头：“
1: 如今情势，构陷已深，儿臣变无可变，告诉无门，只求皇上圣鉴烛照，千罪万罪罪在一身。父皇慈悲，网开一面，不是株连，儿子就死也瞑目了。”
0: 说罢伏地多谢。康熙一听便知，所谓株连是指胤禛、胤祥一干子人。熙的一声冷笑：“至今你还说是勾陷，朕竟不知怎样发落你才好了。你做的那些事，亵渎神明，辱没祖宗，难告天下臣民。朕既不料理你，天也要料理你。你泥菩萨过河，还要顾及庙里判官小鬼吗？你好生放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想拉垫背的，朕只怕还不许呢。也有叫你来见朕不要株连的吗？”他越说越激烈，狂躁不安的疾步踱来踱去，脸色光润潮红。马琦见情形不对，忙上前请他安坐，却被康熙一把推开：“快点打发这逆种走，朕看着恶心，他有什么屁话叫张廷玉带走。”胤禛早已巡视回来了，守在门口没敢进来，巴不得康熙这一声呢，忙几步进来，一脸假笑来搀扶胤禛。胤禛将生死置之度外，反倒不怕了。见胤禛一脸小人得意相，假惺惺还要给自己行礼呢，猛身啪扇了胤禛一记耳光，又向康熙磕了个头，起身便走。慢！康熙突然叫住了胤禛：“你金尊玉贵之体，不必回去和阿哥们一处跪雪地，就在戒德居前殿候旨，省得你再发太子脾气打人。等回北京，朕告祭了天地，自然要明发诏谕废除你。你不要寻短见，朕不要你的命。只这太子，你当不成了。”胤禛气得浑身发抖，头也不回说道：“我这太子，我这一身一发都是阿玛给的，父皇要废，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何必告祭天地呢？”说罢拔腿一进去，康熙目光变得十分阴森可怖：“你们几个都跪下听朕说，有几个事他立刻办。胤禛传旨给阿哥们，不奉旨擅出戒德居者，格杀勿论。胤禛虽没有明旨，朕已决意废除，不要再把他当太子看，连他的话也停止带奏。”胤禛出去，康熙又转脸对张廷玉说：“你旨，三日之后我们回北京，沿途警戒由郎审办理，命佟国维预备接驾，马琦着人用快马探一下郎审的兵到哪里了，他一到你就带这里的所有护卫先回北京。郎审是个老侍卫了，来了也不必见朕，先护住八大山庄再说。”说罢也不就坐，站在机旁立等。张廷玉素以行文敏捷、办事迅速著称，康熙一边说，他已在打腹稿，此刻远笔如墨，文不加点，数百言谕旨顷刻即成。康熙略一过目，前了随身胤禛， 立刻交马骑带至燕波治爽斋文殊王藤发，一切事毕，天骄四顾。乍闻远处一声鸡鸣，康熙刚笑着说了句：“闻鸡骑。”忽然脸色煞白，身上一抖，真好头疼，身子一晃便沉重的倒在榻上，惊得众太监呼的围了上去：“皇上，皇上！”张廷玉惊的面如死灰，一边大声呼喊，一叠声的命人快快传太医。帐外守着的张五哥三步两步跨了进来，睁着丁氏昏睡不语的康熙，良久突然大叫一声，扑到康熙身上嚎啕大哭：“
2: 万岁爷，你醒一醒啊，我是张五哥，就是你沙场上救下来的张五哥呀，您怎么了？您睁开眼睛瞧瞧我，老爹爷呀，您这是怎么了？”
0: 张廷玉见他只顾咧着嘴哭得发昏，急着说：“哎呀，你慌什么？你的差事是守住外头。”连连催五哥出去，他自己也似热锅蚂蚁在店里兜着圈子，一不小心平平的水墨青砖地，居然把这个沉稳持重的宰相绊了个仰面朝天。大约过了一刻时辰，康熙渐渐醒过来，他脸上已没了潮红，显得憔悴倦怠，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年，只用目光睨了众人一眼，深长叹息一声：“
3: 朕老了，老了。”
0: 说罢接过李德全递过的茶呷了一口：“
3: 朕心悸，想安静一会儿，留下廷玉在这儿伺候着，别人都出去。”“
1: 万岁！”
0: 张廷玉满脸泪痕，想起方才情景，兀自余惊未消，长跪在康熙的榻前，哽咽着说：“
1: 您千万要保重啊，这不是出差错的时候啊，方才几乎唬死了奴才，您要万一……谁能控住如今的局面呢？”“
3: 朕的病自己心中有数，一时半刻还死不了。”
0: 康熙苦笑着：“
3: 你把茶几上那个金皮匣子打开，里头有朕自制的苏合香酒，倒一盅给朕。朕懂得些医道，这酒还是梦溪笔谈里传下的方子呢。听说你父亲张英也有心悸头眩的毛病，早说赐你的，就忘了，明儿抄个方子给你。”
0: 张廷玉忍悲含泪嗯了一声，便伺候康熙服药躺下。果然片刻时间，康熙颜色便回转过来，他双目炯炯仰卧着，望着殿顶的藻井，似乎在回顾他自己壮丽的以往，又似乎在沉思着理顺乱麻一样的局势。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自失的一笑：“
3: 恒臣呐，记得是你进尚书房第二年元旦，朝贺过后，朕曾经留宴你和佟国维。”“
4: 是。”
3: 你不要这么毕恭毕敬的，起来坐着。当时朕曾笑话李世民英雄一世，功业彪炳史册，却没处置好太子的事，骨肉惨变，一笑后世啊。朕自以为能把持得定，无论别人怎样挤兑，总不能叫太子这没娘孩子吃亏呀。索额图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朕虽然斥他愚妄胡言，其实心中倒常警觉着，别要叫这狗奴才严重了。唉，到底还是百代之下必有孝朕自大无知的呀。张廷玉忙欠朕答道，万岁不要多想这些了，太子的事臣是最早知道的，万岁真做到了仁至义尽，既有今天的事，万岁无愧于天下后世，太子失德咎由自取，人人心中明白的。但万岁既然说到此了，奴才也要替太子说一句，他有他的难处，奴才心里不信调兵进援太子会有这个胆量，他也没有这个心机呀。要从容查办，要缓缓处置，和气才能致祥啊。张廷玉心里想的其实还不止这些，他一向以为太子并非全然无能之辈，但清朝制度不同前朝，皇子一落地儿就分封采邑，这些个阿哥人人一套班底，个个手中掌握权力，敢与朝政，插手人事，处处行走为难太子，太子的差事怎能办得顺手呢？但这一条事关满洲祖制，别说他一个汉臣，就是康熙也未必敢冒八旗贵胄全体反对断然改革，就是这几句话他也觉得是过于交心了。正忐忑间，康熙点头，你说的朕明白，朕也知道这里有弊端，但前明制度也不见得好，除了太子，其余儿子都养得蠢如屎鹿，只会玩女人吃饭。李自成破洛阳，福王库里堆进机遇，不晓得掏腰包激励守城将士，那样也是不成啊。君臣二人正谈心呢，邢年蹑脚进来，轻声禀道，
4: 太医院的赵孟俯来给万岁看脉来了。
3: 哦，不要张扬的，满世界都知道了，朕没有病啊。
0: 张廷玉便忙起身跟着邢年到外头廊下，吩咐道，邢年带太医在东配殿候着，没事最好，有事随时听劝。说完看看天，雪是小了些，地下已积了三寸多厚，想想阿哥们都在外头跪着，可怎么受得了呢？正思量怎么进去给这群千岁爷讨情，却见印提为首，随后跟着印纸、印座、印右、印四、印堂、印额等一大群阿哥疾步踏雪，沿着回廊一盏盏宫灯下以礼而来，不禁怔住，今儿晚这是怎么了啊？没完没了了吗？这群阿哥是冲着大阿哥要来巡视的。印提至介德居天井里传了旨，发落了印仍，因见众人都垂头不语，
3: 廖氏心中震惊，便抚慰道：哎呀，弟弟们不要惊慌，皇上已经说过，胤禛的事不株连，就是胤禛二弟只要恪守臣道，静养思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切都有大哥维持，千万不要为无意之举。印堂见他满面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架势，低着头轻声笑道：
5: 哎呀，八哥，师弟，这大哥今儿是吃了蜂蜜屎了，浑身骨头没四两重，瞧他那情况样。哎，
3: 印四一笑，别转脸只装没听见，那印娥却是天生的惹事秉性，歪着头一闪，起身打了个躬，嬉笑道：
6: 哎，大哥这么得脸，瞧这阵势，楚军有份了，我得恭喜您呐。我们有什么事儿啊？又是什么不要惊慌，又是怎样不株连？哎，你看我们垂头丧气，那是冻的，亏杀了介德居有几张鹿皮垫子，不然早他娘冻死了。说着又哈手又跺脚，几个小阿哥早连天家的叫起苦来。印娥挤眉弄眼的笑道：怎么样啊，大哥如今是坐上客，咱们都是阶下囚，你守着阿玛暖烘烘的熏笼还能走动走动，忍心叫弟弟们跪这儿喝西北风啊？啊，瞧瞧三哥还晓得来陪我们跪一会儿呢，好歹体恤着点弟弟们嘛。我晓得你不敢做主叫进屋避雪，叫他们点几堆火烤烤也算你是人君呐。说实在话，积这个福你必定早正东宫。印体本不是笨人，无奈今晚一直太兴奋太欢喜，竟没有听出印娥话中揶揄的意味，连声说：
7: 哎呀，早怎么没想到呢？这事儿我做得主，传话叫苏拉太监给各位爷点火取暖。
3: 你们小仙家，万岁今晚龙颜大怒，连老二的话都不叫带奏了。
7: 方才呀，我去看他，他对我说：父皇说我百样的不是，我都可承受，但说我谋逆弑君，我连想也没想过，叫我转奏，我只好说：这话方才你当面讲多好啊，此刻我爱莫能助了。跪在一旁的胤禛思量半夜，已想定了主意，当前形势并无别路可走，与其吞声受辱，不如咬定牙关继续保太子，遂冷冷地说道：都是自家手足，何必落井下石呢？这也太绝情了，别的话一千句也罢了，这话关系重大，你就代奏一下何妨啊。
3: 印祥也梗着脖子：大哥，天上这么多的云，说不定哪一片下雨呢，二哥如今落难的人，咱们得有点香火情分吧。印提这才觉出众人心思和自己全然不同，深悔自己卖弄多口，干笑了一声：
5: 哎呀，你们何苦冲我来呀，不许带奏是父皇旨意，谁敢抗旨啊？
8: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2: 我是王蒙。
3: 我是周国平。
4: 我是冯曼。
5: 我是钱文竹。
6: 我是梁文道。
7: 我是汪海。
8: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4: 有故事的人
3: 听有故事的广播，
8: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9: 开卷有益，
3: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0: 这里是读书俱乐部，读书滋养心灵，书香陪伴生活。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那些时光》。我想说，可能之前听众朋友陪伴我们的节目成长啊，说这个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好，我想都离不开那些时光，那些回忆哈。所以今天抛砖引玉一下，来推荐我们这本书《那些时光》。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陈艳敏，艳敏你好。
1: 一丹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对，说到艳敏哈，这个之前也做过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哈，应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了哈，很多次了。
1: 对。
0: 啊，
1: 已经来了好几次。
0: 对，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一次做这个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应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吧？因为确实，我们这个节目哈，就是我这个主持人，可能你是第一次打交道，之前有红酒啊，还有米夏哈，很多的这个主持人跟你打过交道哈。我们先来推荐一下这本书《那些时光》。其实这些《那些时光》这本书啊，要推荐它，我想我们要推荐一下这个艳敏老师在去年推荐过的他的两本书，这是一个系列哈，叫做《那些人、
1: 那
0: 些
1: 事儿》，
0: 对，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时光哈，这是一整套的书。哎，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那些时光》其实讲的是艳敏老师他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历哈，
1: 对，一些回忆，
0: 一些感触的东西，
1: 一些
0: 回忆。哎，那今天这个那些人那些事儿为什么要一起说呢？因为那些人那些事儿也是艳敏老师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人，遇到的一些事儿哈，就是因为这些人这些事儿给你了很多很多的感悟，所以你希望把它带给读者带给这个大家哈。这是一个关于心灵滋养的一本书。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哈。
1: 这三本书呢实际上是一套，就是这个丛书的名字叫间边所记，也就是说日常当中陆续的记的一些东西，是它这个时间的延续呢，已经是有十几年的时间，等于说陆续积累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说就把它要出出来当成书去出版，当时写的时候完全就没有想到，因为只是我日常当中呢非常喜欢写一点东西，因为我们在经历的那些事情当中呢，总会有一些人感动你，总会有一些事儿触动你，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在回顾走过来的一些路程和经历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值得回味的东西。那么这种时候呢，我就习惯性的把它给记下来，只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种特别愉快的一种感觉。日积月累呢，比如说有那么十几年的时间，发现已经积累的电脑里边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文字，然后这个时候呢，正好有机会就把它出来了三本，叫《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些时光》。
0: 就是说，其实这是一本和你自己的生活相关的一本书哈，而且确实想要给我们的读者分享你对于生活的感悟，你对于这些时光的理解哈。大家经常会说回想到之前的那些成长经历，会想到说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哈，这首歌确实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时光它的这种一去不复返，但是也感受到了时光所带给我们的这种成长和这种滋养哈。我们首先来说说吧，就是那些时光。那些时光这本书，首先刚刚艳敏老师回答了我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啊，就是想讲述你的一些故事哈。这本书说实话，我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精致小巧，也应该说也涵盖了你这个到目前为止哈一路走过来的这种感动的瞬间。我们先来听听这些那些时光的印记哈。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哈，我当时打开这个目录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成长经历每个人都是相关的，比如说往事哈，值得回忆的往事，回想，还有那时记忆，还有心灵空间。我们就是分门别类的吧，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首先说说这个往事哈，往事的这个 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从小到大的这个经历哈，这个过程当中，燕敏，你有怎样的感触，或者你觉得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看到第一篇是有姥姥的童年。说实话哈，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燕敏讨论过姥姥，我们俩都是山东人，而且呢，我们对于姥姥都有一种特别的这种情怀吧，这种情怀，因为我小时候也是8个月的时候被妈妈爸爸就带到姥姥家，然后跟着姥姥一起生活，所以她是姥姥是对陪伴我成长最重要的一个人，可以说她也影响了我后面那种思想，我人格的形成哈，这个燕敏在书中也写到了是吧？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写到这个为什么会写到就是姥姥的这个故事，到底这个故事有怎样的一些就是和我们的生活相关的，然后让你很感动的瞬间。
1: 这个往事这个部分呢，我发现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写的在我特别小的时候。刚才那个一丹谈到，他是在8个月的时候去的姥姥家，因为父母工作忙。那我呢，是因为也是因为父母上班嘛，没有人带我，然后我是1岁半的时候到我姥姥家去的。就那个时候就是。以前是听我姥姥说，就是半夜比如说起来喂我饼干呀、吃奶粉呀什么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在我整个的童年的记忆里边，实际上我的姥姥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在这个往事，在这本书里边的第一节里边，这个往事里边，我发现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小时候在农村的，跟姥姥在一起的一些经历。所以就是姥姥在我的生活当中，甚至在生命当中，实际上是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影响。那么今天回忆起来呢，就是说能，我对童年的回忆几乎就是对我姥姥的回忆。所以就是在这三本书里，实际上我都多次的写到了。我的姥姥，其中第一篇，比如说有姥姥的童年，我觉得没有姥姥就没有我的童年。因为你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说，就是你接受到的一些爱，那么爱是什么呢？我觉得陪伴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非常实际的一种爱。虽然它是无声的，但是就是陪伴的本身，它就是一种爱。在你长大的时候，你比如说在你今天已经过去几十年的这个时间，在回顾这个往事和童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填满了你整个的生命的。这种东西，你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以至于我后来稍微长大一点，到城里去上学了，就是该上学的时候就回到我父母身边嘛。然后那个时候，我每次去看我姥姥的时候，她每次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夕阳下的那个影子。我一回头，她永远都是手遮着夕阳，手遮着夕阳在看着我，一直走到那个村那头没影子了，然后看不到了，再回头她还在那儿，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印象呢，她会就是，不管是未来你姥姥就是姥姥在还是不在，她都会在陪伴你。这种爱的东西是穿越时空的，就是在任何时候我觉得都会给予我们一种力量。
0: 说到这一段，说实话燕敏，我也是感同身受。包括刚刚我看你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你眼里是噙着泪花的。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或几个人是你特别难忘的，或者说改变了你，或者说陪伴着你，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这种人生的记忆哈。亲人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尤其是姥姥、爷爷、奶奶这样的一些笑容可掬的、和蔼可亲的老人，他们对你童年的这种成长留有特别特别宝贵的经历和那种回忆。所以可能当你再回到老家，再回到那个小村庄，看到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所居住的环境，那个房子啊，包括他周围那些可能跟当年已经不一样的那种地点哈，但是你的那个感觉会涌上心头，你会想到当年你作为一个刚刚咕咕坠地的小孩，然后那个咿呀学语的样子哈，包括现在燕敏也是已经有了一个宝宝哈，有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感觉是不一样的，特别的不一样。这种感觉，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们也都有同样的这种感受哈，是吧，燕敏？
1: 对，是的，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当时比如说在农村，然后一个是那时候也小， 那时候年龄也小，然后实际上就是天天都是无忧无虑的，而且在农村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种非常空旷。而且你比如说像那个晚上，有时候那个在院子淋大凉什么的，你那个面对的就是整个的那个浩瀚的星空，还有银河。那我就觉得那种环境，那种气氛，其实对自身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就是包括现在，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思想啊还是比较单纯的那种，比较纯净。因为人当一个人跟自然，就是离得很近的时候，你的心就非常容易的安静和纯净。另外就是再加上有老人去对你的爱护啊，一种爱去滋养你，那我觉得就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非常美好的影响。
0: 对，所以后边你也写到了下雨天贴小人儿，
1: 对
0: 啊，就是讲到下雨的时候，姥姥一贴小人儿，他就不下这个雨了哈，特别好玩。
1: 当时就是感觉是这样的啊。
0: 还有就是做月饼，姥姥教你做月饼，这个故事哈。
1: 对，做月饼呢，就是每年的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其实，在农村，当时，过那个中秋节就是自己做月饼。自己做月饼呢，因为当时小嘛，就觉得什么事情都特别好奇，完了就是拿那个月饼的模子，然后那个印出来，那个面发好了之后印出来，不是上面有花什么的嘛，
0: 对。
1: 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我姥姥说到那个蓖麻籽那个地里去把那个蓖麻籽摘回来，摘回来之后在那个月饼上印上花。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状态，印上花以后就是上笼去蒸嘛，出来以后就出来各种花样那种的。
0: 哇！
1: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也是姥姥和姥爷为了就是哄我们高兴嘛，就是做那个小面人啊，还有就是顺便蒸一些小燕子呀什么的。
0: 对。
1: 然后那个燕子呢，就用那种高粱的那个籽儿。往上一插，那个就是眼睛嘛。其实还是挺好玩的感觉。
0: 对，哎，你一说还真是啊，虽然都是山东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是月饼是这样做出来的，就是没做过月饼哈。我们老家就是这个手艺挺难得，老家是做不了这月饼，觉得还是挺繁复的一个工序哈。哎，你做的挺好玩的，觉得还
1: 觉得挺好玩，因为上头用那个蓖麻籽往上印那个花嘛，因为小孩觉得纯粹是为了好玩，然后就是自己就是也很高兴的去往上印那个花，就是一些
0: 这种生活的小细节哈。
1: 对，当时他们在就是当时在农村的，就是他们就是家里做月饼嘛那种的，然后做完了之后再去供奉那个月婆婆，她小时候嘛供奉月婆婆，然后就是农村，
0: 对，就是把那个月饼端到院子里，
1: 对对，是的，
0: 就是供奉月婆婆。 对,
1: 对, 对, 对，
0: 这个我们老家也有这个习俗。你看一聊到很多童年的往事哈，特别有意思。仰望星空也是讲跟姥姥的故事吧。
1: 仰望星空呢，其实我对就是天上的那些，比如说那个一些北斗七星啊，还有当时我现在当时姥姥就说那是八角琉璃井嘛，就是讲很多就是天上的一些神仙的，姥姥特别会讲故事。
0: 就比如说像我们看到一些星座，猎户座呀什么
1: 都有故事
0: 哈，北斗七星啊，他就讲的背后的故事。
1: 对对对，他就讲好多那种神话的故事，所以当时觉得特别神奇，特别奇特。就是在这种环境，我觉得就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其实是一种很神话的那种那种感觉，很美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而且就是你躺在比如说躺在院子里面对着浩瀚的星空，那时候我觉得你的现在想想实际上它有助于

0: 就是让一个人变得就是特别纯净，心胸特别开阔，
1: 嗯，
0: 或者是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城市里有时候找不到那种感觉。那么在我写这篇仰望星空的时候呢，是源于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的那个望星空的这些往事？是因为我女儿在上小学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老师留了一个作业，就说让就是望看看看星空
1: 啊、哦，
0: 看星空，
1: 让他们观察
0: 看星空、银河什么
1: 的。
0: 实际上，你想想，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银河吗？很多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个很多的那个星星闪烁的那种感觉吗？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像在北京这样的雾霾天那么多，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
1: 对。
0: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了，只好就认星座。对了，他这个作业是认星座。
1: 对。
0: 那么我们只好呢，就是带他。去天文馆去望星空。那么这种时候在天文馆望到的那个星空和你小时候就
1: 看到的那种，
0: 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看到的星空简直真的是不是一回事，一个真的一个假的嘛、
1: 哦、
0: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
1: 就让你回想到了当年。
0: 对，那个时候就让我突然回想到当年是我们那时候是多么的幸福。
1: 嗯，对，是你说到这个确实是我也有这种童年的这种就是回忆哈。
0: 嗯
1: 嗯，然后第二章就是讲回想哈，老街回想，还有老街回想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0: 老街回想是等于说就是我在当时我们老家是菏泽东明县城的、然后就是在那个县城，其实我上学以后一直也是在那个县那个东明长大。
1: 嗯，
0: 然后那个街道里边呢，其实比如说有一些电影院呀、有一些露天电影院啊，实际上就是也留下了你很多的足迹和回忆。但是有一天就是等你过很多年再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原来的那个面目全都改变了。就是虽然就树立了一些高楼大厦呀、或者是就是富丽堂皇的一些东西都起来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过去的那个记忆就再也找不到痕迹了，还是有一种伤感在里边。
1: 嗯，
0: 就是包括北京也是一样，我觉得就是尤其前些年啊什么的，像曾经也像大工地一样，就是该拆的都拆了，该怎么样都怎么样了。实际上我觉得这对就是居民来讲，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的人来讲，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记忆。
1: 嗯，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胡同不能拆呀、说希望保留一些古迹，保留一些文化的遗址，其实都是觉得留的是那份记忆
0: 和情感。
1: 对，这份情怀。对，这个东西还是特别有感触的哈。比如说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什么，当年就是我来北京上学的时候，然后刚开始工作租房子的那段经历，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访谈节目，可能采访明星的就这种桥段会多一些哈，就是说哎，带你去看看当年他来北京的时候打拼的时候住在什么地方哈，有过哪怎样的一些记忆哈，然后明星就会潸然泪下看到当时那个情景哈。就是多年之后当你再去回想那段经历的时候，如果能看到当时的那个环境哈，包括那个房屋那个建筑，你会睹物思人，想到很多。哎，这个我就想问问这个燕米哈，因为你的这本书哈，应该是在后边那时记忆当中，就是第三章当中就写到了北京记忆哈。
0: 对对对。
1: 你山东人，来北京是在哪一年？当时是为什么来到北京了呢？
0: 我是93年来的北京，当时是来北京读本科。
1: 嗯。本科哈，就上大学来的北京。
0: 对对对，我是一个专升本，就是来续本。
1: 哦，那是在哪一年？
0: 93年。
1: 93年，
0: 已经20多年了。
1: 嗯，真的是时光一去不复返啊！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
1: 当时来北京，还记得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0: 当时来北京就是来读书嘛。
1: 嗯。
0: 就是当时新闻学院，中国新闻学院是在那个肖家河那边，他原来的那个旧址。就是挺偏远的，因为当时在颐和园附近，就是再往肖家河那个地方，当时特别偏，你知道吗？20多年前，我记得就是在人民大学，就是整个白衣路，当时的白衣路其实都是那个
1: 不是很繁华，
0: 就是很窄的一个路，
1: 哦、
0: 就是公共汽车，你比如说走过去，那个两边的树枝就哗啦哗啦的扫着那个窗户响，
1: 哦、
0: 就当时就那种，当时等于说那个学校也比较远，比较偏远吧。但是现在看来，那边已经发展的
1: 非常
0: 当年
1: 对，肯定现在的郊区真的不是当年的样子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完全都被开发的非常繁华了。
0: 嗯，
1: 对对对，所以。

0: 包括那个时候上学，是不是跟现在的感受也不一样哈？那个时候环境啊、条件啊都没有那么好哈，是不是？
1: 对，上学，当时因为西安学院本身它是一个比较那个专业性比较强的，只是一个专业的那么一个学校嘛，其他的就是太丰富的东西倒是也没有，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娱乐，娱乐活动啊，还有一些学习的设施，这样的。
0: 对，
1: 当时我们其实学习也相对来说，因为本身比较偏，也不可能到城里到那个市里到处跑什么的。
0: 那时候也没有地铁啊，地铁是99年2000年开通的吧，我记得好像是吧。那个时候你们出门坐公交已经非常好了哈。对，坐公共汽车对于学生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哈，跟现在不一样。而且那时候打车也不多吧，出租车没那么多。
1: 对，当时出去也比较少，就是学校可能也是在那个环，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那么一个稍微偏远一点的环境，让大家安心学习。
0: 对，所以何况在说什么逛街呀、和同学出去吃饭、出去聚会这种时候都特别少啊，基本都属于天天在学校里三点一线。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就是包括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下，其实他都有他自己丰富的生活。你比如除了那个学习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业余的活动啊，朋友之间呀、就是同学之间呀，也有一些就是所能够拥有的一些生活。其实这个人生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相对比较丰富的。
0: 对，就是说我们哪怕当时那个环境是因为你刚刚打拼，各种条件都不是很具备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精神层面还是非常愉悦和快乐的，不觉得那个多苦是吧？不觉得他有多么匮乏，反而觉得我很开心。然后呢，我也喜欢学这个专业，然后我在这里可以跟同学、跟老师在一起，就那种感觉特别好哈。
1: 对，因为上学的时候吧，因为学的是新闻嘛，也是
0: 怀揣着新闻理想，
1: 跟那个报社呀、什么的，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小文章发表什么这样的。这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多苦或者是多怎么样，但是就是觉得相对还是比较不能说苦吧，就是相对比较困难的时候还是有的。你说在北京，比如说毕业之后。工作之后，刚工作的时候，像那种时候相对来说可能就真的是困难一些。
0: 对对对。其实我想可能有更多这样的一些经历，都在你的那些人那些事儿中呈现了哈。所以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不妨来读一读这本书，可能从中你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哈。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燕敏来分享她的故事和她的书。好，谢谢燕敏。
1: 好，谢谢。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

0: 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

0: 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0: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4: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5: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6: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 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8: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0: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5: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 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

0: 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0: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烟絮再奏，中国无限战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晋国的韩厥抓住了庞丑富，他以为是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呢，结果带到大营，哎呦，细客一看，哎，这不是齐国的国君，推出去斩喽。庞丑富小脖更子，精神抖擞啊，哈哈大笑。你看，细客说你笑啥呀？笑什么？我这是替国君而死啊！啊，我感觉到高兴，我感觉到光荣。我感觉到祖上有德，你喊，你死人家都死出这样来，就足以见得啊。庞丑富真是忠烈之士，大贤之士，你不想死吗？啊，我就想壮烈，替国君而亡，我高兴，我让你高兴不起来，放了，嘿嘿嘿，我让你高兴，放喽，把这庞丑富放了，毕竟是啊，这齐国的大夫啊。在这春秋时代都是君子之战，能不赶尽杀绝呀、啊、就不能杀，是不是、啊、结果什么样 这齐国大败呀、啊。这齐景公不跑了吗？在战场上，在这华府诸山这儿，领着残兵败将往回走。你别看他往回走，走到一个城，他就告诉国民们，我们败了啊。不过大家要团结起来，共同要对付我们的敌人。他这个车队往前走啊，《左传》记载有一个女的就把他拦住了，就问这齐景公啊，说国君安全吗？哦，安全呐。这女的没认出来是齐景公，还以为是一个大夫或者上卿什么的。哦，女的点点头，国君安全那就好啊。那么瑞司徒安全吗？瑞司徒是干什么的？是一个官职啊，是在这个部队里头管这个兵刃的这么一个官职。安全，齐景公点点头，那就好了。然后这女的刚要走，这齐景公的卫队就过来了。女子当道，按周礼来说就得杀掉，这就要绑这女的。齐景公说干嘛呀？干嘛呀？说这当您国君的道啊。嗨，此乃是忠义之女啊。齐景公脑袋一不愣，他第一个问的是国君安全不，这是有忠于国家，知道吧？他惦记着国君，那我不安全吗？他不知道我是国君呢，是不是？第二个他问他父亲，后来一打听这女的父亲呢、啊、是那瑞司徒啊。你看他问他父亲安全不，我说安全了。你看他既忠又孝，忠孝的这样的女子你怎么能杀她呢？放了。不但放了，一打听这女的，人家的丈夫是毕司徒啊，也是军队一个官儿。然后齐景公一高兴，封给这女子啊她丈夫一块封地，此事列入左传。这胜着王侯，败则寇啊。那现在人家晋国大胜啊，这个晋鲁卫联军都胜了，那就得谈条件吧，是不是？哎，什么条件呢？你要是不答应这条件还得打你。第一个条件这细科提出来了，让这个萧老太太，也就是齐景公他母亲，因为一切祸事啊都是在这个这萧夫人这儿引起的。前文书我不交代过了吗？齐景公他母亲愿意看热闹，结果呢这个就戏耍了一下细科啊，戏耍了一下鲁国的大夫和魏国的大夫。这个战争是因为这件事情引起的，是齐景公开了一个国际外交玩笑。所以这细科就说了，得把这萧老夫人压在这儿啊，作为人质压到晋国。第二件事必须答应，就是齐国的一切田间的垄必须向东西而修。这个种地不得有垄吗？一根根垄啊，都得朝东。为啥提出这条的呀？你要如果是有南北的垄啊，这晋国要再打齐国的时候，那战车在那垄上奔跑，他就当道，他就不方便。你这个垄都朝东，哎，他这战车由上边下的，由西往东打，他一路畅通无阻啊！你这什么条件？这递过去了，齐景公这个气呀、啊！有这么条件吗？就派自己的一个大夫叫郭佐，这郭佐作为特使就来到了齐军大营，见到西克。说第一个，这萧老太太是我们齐国的国君的母亲，咱们原来齐国晋国联国盟啊，是兄弟呀、啊，对不对？你把我们国家的国君的母亲压到你们国家去当人质去，那就等于你们晋军的母亲一样，对不对？原来咱们是兄弟啊。我们国君的妈呢，就是你们国君的妈呀，有压妈玩的吗？是不是？这个死我们都不能答应。第二个，你让我们齐国所有的这田间的垄都是东西走向， 这是为了你们入侵方便呢，将来再打我们，好家伙，哇

0: 是不是？不行，我们坚决不能答应。这回你还给我们提了个醒呢，我们日后这垄啊都是南北的。嗯，哎呦，细克呀笑了。实际呀，细克是个报复心理，你原来耍笑我一下啊，拿我开一次玩笑，这回我也拿你开个玩笑，点到为止吧。实际也明摆着这两项条件啊，齐国不能答应。最后细克一笑，两国联盟。哎，这会儿两国联了盟了。你要说这春秋战国诸侯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吗？哎，一会儿好了一会儿打，一会儿打了一会儿好，哎，好了打，打得好，打得好了好了打，就这样这么干。那么就在这个晋军撤退回国，哎呦，路过魏国夹道欢迎，回到晋国，晋景公亲自出来迎接细克。细克呀就说了，这托您的福，我赢了是您的福，哎，也是全军将士的福，是他们奋勇作战。细克夸副帅，副帅夸战将，这整个晋国上下一条心。这时晋景公呢就开始大刀阔斧，又进行了一番改革呀。哎，主要的敌人呢，那就是楚国。而偏偏就在这么个时候，传来一个信儿了，怎么的，楚庄王死了。哎呦，晋景公啊巴着巴着嘴，你看平日的敌人，这先死为大呀。哎呀，庄王死了，春秋五霸的末一位啊。要说这楚庄王这人呐，是大仁大义，胸怀大，哎，战略的目光大，治国又有方，又是个君子，所以他的死呢，说句良心话，这些诸侯国们，哎，既感觉到解气。为什么呢？对手死了，威胁没了，又感觉到惋惜，丢掉了个人才。那么这个楚庄王死了，他的儿子熊审继位，就是春秋中国历史上的楚共公啊，也叫楚共王，人家称王嘛。那么你赶上这楚共王年岁比较小，别看11岁当了国王，但这个人极其的聪明，聪明的了不得啊，做事很有道理。他这新君一继位，结果楚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得算作一件大事。怎么的？朝中的那个重臣啊，上大夫乌臣跑了。说乌臣怎么跑了呢？啊，老臣呢，担当过西献公啊，因为这个楚国呀，把这个小国并了，西国给并了，就改成县，叫西县。哎。把蔡国给并了，就变成县，叫蔡县；把陈国并了，就变成陈县。能当这个县公的，就是后来楚国委派我当县公，都上大夫级，那都下卿级的。所以这个乌臣呢很有名。为什么跑？是为了那夏姬。前文书我说过啊，楚庄王打这个陈国，陈国那国君有一个美人叫夏姬，哎，就小妾。这个夏姬呢是郑国国君的女儿，结果庄王把这夏姬得到手啊，他就想据为己有。这乌臣呐，实际早就相中这夏姬了。哎呀，他就劝庄王说，这个女子啊命运不好啊，你要娶她呢恐怕给国家带来厄运。这时候楚国有一员战将，也是大夫，叫公子策，就想要说，那你就给我吧。哎，乌臣一瞪眼珠，那咋成啊，你也不能要啊，你是国家之栋梁，那你不要，他要谁要呢？乌臣一想，我要现在说要，对不对，那不就露了馅了吗？他眼珠一转，这么办吧，把他给一个那个不怎么样的人吧，就挑一个身体不好的。这楚庄王啊，就把这夏姬给的那乡老了，有一大臣叫乡老，成天哮喘咳嗽啊，咳咳咳。没过几天，这个楚国和这个晋国不发生了战争吗？啊，叫壁之战。结果这乡老啊，也提着枪， 发的哮喘，公公腰也上战场了，没想到死了，死在战场之上，尸体呀、啊、都没整回来，都让晋国给收去了。所以这夏姬可就闲起来了，我们这乌臣不是吗，就想把夏姬带走。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把脉问诊送良方，帮助农户科学应对不利天气影响，为秋粮稳产丰产撑起保护伞。近日我市全面启动无偿献血专项工作，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参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有效应对连续降雨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冲击，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靠前服务，派出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把脉问诊送良方，通过全方位零距离的技术帮扶，帮助农户科学应对不利天气影响，为秋粮稳产丰产撑起保护伞。在辽东街方聚村的玉米种植地块，农业技术人员仔细查看植株整体长势及叶片的舒展程度和叶色变化，对病害或虫害情况，结合近期持续降雨的天气背景，针对养分追肥等方面现场开方施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办主任陈军。
3: 雨水较大的地块呢，易造成氮素的流失，要及时补充营养。出现底部叶片发黄、有脱肥现象的，要及时追施氮肥。对发生滞涝地块，可通过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树内酯等，促进植株尽快的恢复生长发育。同时要注重锌、硼等微量元素的一个补充。水田地块的话，要适量增加追施尿素钾肥的用量，以保证更多的分裂成穗。
2: 辽东街方聚村村民山国胜今年种了6公顷的玉米，眼瞅着长势喜人的玉米一天天拔高，让他对秋收充满期待。然而连续的降雨天气让他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肥咋追，药咋打，一系列问题让他挠头不已。关键时刻，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的指导让山国胜吃下了定心丸，更让技术力量转化为他家的稳产底气。辽东街方聚村村民山国胜：
4: 今年那个雨水挺大，老担心就是那个苞米减产了。咱那个专家老师啊，到那个地里头啊，给我那个指导。

0: 怎么去防虫，怎么那个控制那个追肥，那个通过他们的讲解哈，我感觉非常好，这回也不担心了。我这回那个我的那个苞米能保住我的产量了。
1: 据了解，为降低连续降雨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坚持未雨绸缪，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同步发布田间管护、防灾减灾、实操要点，并选派121名科技人员下沉192个行政村，围绕雨后积水地块、农田疏浚、田间管理、追肥养分、病虫害防控开展技术指导。以全覆盖、精准化的科技服务，全力构筑起田间地头坚实的技术防线，为秋粮、稳产、丰产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张光：
2: 下一步，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加大宣传指导力度，通过电视、广播、微信工作群等做好宣传工作，同时深入到各乡镇街、田间易涝地块进行指导服务，做好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快速推送暴雨、大风、短时强降雨等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告知汛期农业生产防范重点，引导农户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将灾害指数降到最低，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3: 为保障临床用血供应，弘扬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近日我市全面启动无偿献血专项工作。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纷纷组织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全程掀起爱心献血热潮。
4: 献血现场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广大干部职工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体检、血压监测、血液采集等流程。队伍中既有常年参与献血的资深爱心人士，也有首次参与的青年职工，大家从容挽袖，无私奉献。一袋袋温热的血液缓缓存入血袋，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暖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职工的责任与担当。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航：
5: 刚刚献血300毫升，献血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获得一次免费的血液体检，无偿献血可以免费用血，一人献血全家受益，呼吁大家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4: 科学适量献血益处良多，不仅能够有效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血液粘稠度，对身体健康有益，更能为病患带去生命希望，是传递社会温情、践行社会责任的暖心之举。据了解，本次无偿献血活动自7月初开始到8月末结束，全市各乡镇街道机关、企业及各类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将积极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主动参与公益献血，共同营造互助友爱、乐于奉献的文明社会新风尚。
1: 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守护辖区老年群体身体健康，近日，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医疗团队走进辽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专业贴心的医疗健康服务。本次活动聚焦老年人高发慢性病防治，针对性开展健康科普宣讲，结合老年群体生理特点和常见疾病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护、科学用药、急救常识等实用健康知识，细致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健康疑问，进一步提升了辖区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科普讲座结束后，还进行公益义诊活动，医护人员现场为老年群体提供免费问诊、病情筛查、慢病咨询、用药指导等服务，耐心倾听居民诉求，细致询问身体状况、病史及日常用药情况，一对一给出个性化诊疗和康养建议，解决老年人就医咨询难题。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还为居民免费发放各类药品，涵盖糖尿病、高血压、专科用药及常用感冒药等，累计发放药品价值2000余元。此次科普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精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下一步，市第一人民医院将持续开展基层惠民医疗活动，常态化推送健康科普、公益义诊服务，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为丰富偏远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近日，由我市文广旅局主办、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走进茂林镇三林村。 本次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歌曲演唱、民族舞蹈、二人转、朗诵、快板等多个品类，演员们精心演绎节目，舞姿优美，歌声嘹亮，接地气的小品聚焦乡村生活，乡风文明，生动有趣，引人深思。精彩的表演轮番上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浓厚。此次送文艺下乡活动立足偏远乡村文化需求，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既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缓解了偏远地区文化资源匮乏的问题，也以文艺力量弘扬文明新风，传递正能量。下一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会陆续带着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走进各乡镇，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补齐偏远村屯公共文化服务短板，丰富基层文化精神生活，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3: 近日我市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势集中，累计雨量大，部分区域出现短时积水，防汛形势严峻。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气象部门提前研判雨情水情变化，第一时间发布暴雨气象预警。
4: 连日来，为切实防范化解汛期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各地各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迅速行动，精准部署，全面落实各项防汛避险处置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各乡镇街各职能部门闻令而动，下沉一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对重点地区、低洼易涝路段、老旧危房、河道沟渠、在建工地等关键点位进行全方位巡查，及时清理河道杂物，疏通堵塞排水口，快速处置路面积水、边坡溜塌等隐患。气象部门也持续做好天气预测分析、气象信息实时推送等工作，以精准气象服务为全市防汛减灾应急处置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双辽市气象台台长金宇健。
6: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我市降水将从十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4日，预计降水总量为100到15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此次降水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受台风外围水汽远距离输送的影响，10日午后到12日白天，我市有大到暴雨，降水主要集中在11日白天到12日白天，其中10日下午降水将陆续开始，下午以小雨为主，夜间呢转为中到大雨。11日到12日呢，我市有大雨。第二阶段受台风残余水汽的影响，13日夜间到14日夜间，我市有大暴雨。由于台风登陆后的路径呢，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公众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新华网，一些诈骗分子打着军校警校招生的幌子，甚至通过伪造公文印章，冒充机关或招生部门人员，许诺教育部门认可学历，毕业后一律安排到部队工作等，实施诈骗。军校警校招生公开透明，统一投放招生指标，统一组织面试体检，统一录取，统一注册入学，全过程公开透明，全流程接受监督，全过程没有收费。考生和家长不要被一些假冒人员文件哄骗，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生活小常识，墙角发霉别直接擦，先用白醋兑水1:1装入喷壶，喷洒霉斑静置15分钟，顽固霉点撒点小苏打，搭配旧刷子刷洗干净，擦干墙面，开窗全天通风，潮湿区域可放置除湿盒。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中国青年报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呢，可以说呢，对就业者来说呢，就怎么说呢，
1: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好机会。非常适合，我不能说非常适合啊，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岗位，我挺心动。
2: 我也挺心动。
0: 哎，你就说吧，就没想过摸鱼还能成为职业。
1: 哎，为什么说我们两个看到了这样的话题之后哈，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了说动物园年薪10万元招聘什么呢？黑熊的 NPC。 一般来说哈，动物园招聘可能是动物饲养员。
0: 嗯，
1: 这个吧，它其实还有挺高的一个要求的，你得对于这个动物有一定的了解，还有对这个营养搭配呀等等的哈，你得很了解。
0: 哎，对，
1: 但是这个哈 NPC， 哎，这个
0: 不
1: 什么都不需要。
0: 而且你都不需要说话。
1: 哎，你说话就不对了。
0: 哎，而且你就越抽象越受欢迎。
1: 哎，
0: 你主打的就是趣味互动和网红走红的潜力。哎，说不定哈，就是你在这个行业，你不单单可以这个称职，你还能火了。
1: 哎，以前就想过吧，说我上动物园能干点啥呢？我也就是能看看动物。现在不一样了，你能上动物园去当动物了，
0: 成为了动物。
1: 哎，
0: 哎，你看你这，咱说就这个招聘信息就一下子就火了。
1: 嗯，
0: 岗位要求就是全程你就别说话。
1: 对，
0: 越抽象越受欢迎。
1: 嗯，
0: 被不少网友称为就这是什么？这是神仙岗位。
1: 以前就想上班怎么能摸摸鱼，怎么能休息一会儿呢？哈，这次好了，
0: 哎，
1: 全都能休息。
0: 哎，而且你还能就是咋说呢？就治好你的这个社恐
1: 啊！
0: 你这回你就不用胆怯，你就搞怪，你就放飞。
1: 对，
0: 你挠挠叫，
1: 哎，
0: 就要说话。哎，接受投喂，不挑食你就
1: 加。对，你要是不挑食，那就更有优势了。
0: 你可以
1: 是
0: 就是我感觉哈，如果我成为这个岗位的话，我可以点点群观众们哈，就这个要是吃到好的饼干，我就杵一杵。
1: 哎，就这个我喜欢啊，就表现出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动作。
0: 这打工人的这个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有朋友说这打工人终极的摸鱼神仙岗位来了。
1: 嗯，
0: 哎，
1: 在这里呢，你就可以放飞自我。你想怎么摆烂就怎么摆烂，你想怎么抽象，不就是大家现在都喜欢玩抽象吗？哈，你想怎么抽象就怎么抽象，而且还能赢得挣这个高薪呢。
0: 哎，对，而且呢，该岗位每天工作6小时，月休4天，包吃包住，工作月结。
1: 哎呦，目前呢已经报名100多人了，但报名100多人都没有招满呢。挺心动。
0: 黑熊，你说咱说哈，
1: 哎，
0: 在这个漯河的野生动物园，您瞅瞅。哎呦我的天哪，工作人员表示该岗位不需要专业技能，核心工作就是和游客互动。性格方面你就越抽象越加分，你就敢放飞敢搞怪不怯场，最好你社牛一点。
1: 哎，那更好了。那这个如果说这几点都站上的话，那可以说这个岗位那就是量身定制的了。
0: 性别不限，你18岁以上都行。
1: 哎，
0: 只要你身体健康体能在线，
1: 嗯，
0: 能适应园区户外工作，大胆接受游客花式投喂，不挑食，超佛系。
1: 嗯，
0: 性格呢你就抽象就加分。
1: 哎，
0: 压力大想放空的，你想逃出世俗的眼光，你想放飞天性的小伙伴，你就来吧。
1: 对，你如果说你爱吃爱发呆爱闹腾，你要是再有点这野性十足，你自带点松弛感，我的天哪，优先录取啊。
0: 哎，对，你就包吃包住，咱说包住就行，吃一天就吃饱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哎，游客这一天我跟你说呀，那可是炸鸡饼干啥的，
1: 哎，你就想吃的这网红美食啥的都给你带，
0: 你往上上吧。
1: 对，
0: 哎，就不挑食，就只需要嗷嗷叫。
1: 对，但是吧，人家也是有工作要求有底线的哈，
0: 嗯，
1: 就是你除了游客的求助特殊突发情况以外，你全程不能说人话。你得坚守你这黑熊，你心中有个信念，我就是黑熊。
0: 哎，
1: 我就嗷嗷叫就行了，我不能说话。
0: 哎，你这加分就啥呢？加分像是啥呢？别把自个儿当外人。
1: 哎，
0: 你就跟他们都在一起。哎，你就是这个最美的大黑熊。
1: 嗯，
0: 哎，你看这种躺平式的岗位，10万年薪轻松到手，工作无压力，彻底治愈了你，不用社交，不用 emo， 沉浸式放空，治疗所有的职场内耗。
1: 哎，
0: 那就不耗了。
1: 而且你再想想你的工作同事都是什么呢？
0: 嗯，
1: 都是一群动物，没有这些这个同事之间的压力，没有考勤的数，哎，什么工作 KPI，
0: 哎，
1: 你们没有，
0: 你不需要击穿用户心智，
1: 对，
0: 你击穿自己就行。
1: 对，你就是想想一切办法，你就安抚你自己，你说我想当黑熊，你能不能看把你自己说通就行。
0: 哎，而且有网友说了，就如果扮演能够通过趣味互动走红，那哪是10万呢？还能够开辟自己网络的新赛道。
1: 嗯，
0: 他表示希望能够凭借年轻人提供一个锻炼的舞台和就业的新路，同时也为动物园运营探索一条新的可能。 就不少的网友就开始摩拳擦掌了，这家适合我呀，有网友说这适合我呀，这家已经抽象到自己的角色就是个熊了。
1: 嗯，
0: 哎呦我的天，
1: 还有很多网友也说了，表示有点这个惋惜，好说没有机会了，说还有这还怎么说呢，这两口子多好，
0: 一起干
1: 一起干一年就是20万，动物园还给你交5险1金，哎呀妈，这铁饭碗多好。
0: 说禁止说，还有的网友说禁止说人话，可以
1: 啊，
0: 学牛叫都行，
1: 只要钱到位，
0: 嗯，
1: 玻璃全干碎，这句话就是说到这儿非常适用。
0: 同志们哈，已经就是对这个岗位就是已经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1: 恨不得就好像我已经要上班了。
0: 哎，还有人说呢，这能不能是景区的炒作才发布的这种招聘信息呢？
1: 嗯，
0: 哎，是不是又是一个整活的事儿呢？那无论是什么样哈，我们看到这种呢这招聘的消息，无论是可以愉悦我们的心情，还是呢真的是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总之啊，只要我们细心的观察，总是能在这里找到一些信息的源头。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呢在生活当中发展当中的一些新的赛道。
1: 嗯，
0: 还有就是啊，其实我觉得看到这条消息无关于它的这个真假，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心态真的是很重要。
1: 对的，

0: 家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一条消息，就是刚才我俩还说啊，就是突然间网上你就突然间你发现你的这个微信里哈，好久没和你联系的，然后呢你都知道哈，他已经和你天人两相隔，
1: 嗯，
0: 突然间和你说话了，
1: 挺吓人的。就是挺吓人一件事儿的。
0: 哎，
1: 虽然说吧，人不能起死回生哈，或也是大家一个对于逝者的一个这个怀念的一个想法哈。
0: 但是你不能，
1: 但是他不能这样做呀，挺吓人的。而且这个也按常理来说，他也不应该出现呢。
0: 哎，就当他上线的时候，那一刻哈，就什么心情呢？就感觉心里忽悠忽悠的啊！你说这是拍戏吗？啥时候自己还被选成了你是这样戏种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哎、我天哪，这不是开出一个赛道，宝子们！
1: 哎，
0: 这个他可牵出来一个8个月的网恋诈骗案。
1: 哎，你一听说到诈骗案的时候，一切都合理了，都可以解释得通了啊！
0: 别说你深夜上线了，
1: 哎，
0: 你啥时候上线？
1: 你病逝几年的那都可以重新上线。
0: 网友网恋的男友突然间病重了，然后离世了。女友悲痛欲绝的同时，还因为他治病背负了高额的网贷。就这时候，女友还苦苦地说：“就只要我，就是守住这份爱情，嗯，啥都能磕。”
1: 对，
0: 哎。然而，就在男友去世几天后，本该随着主人长眠的游戏账号，就深夜就一下上线了。
1: 哎，
0: 你就这一幕哈，
1: 是怎么盗号了？挺吓人，挺诡异的。
0: 哎、就这一幕哈，不单诡异，还牵出了一桩网络交友诈骗案。
1: 嗯，那近日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案件。2002年出生的犯罪嫌疑人黄某，利用自身的外貌和声音偏向男性的特点，那伪装成了绝世暖男。他在未借助任何变声软件的情况下，对同样是00后的网友小美实施了长达大半年的情感诈骗，最终呢，小美被骗去了27万余元的人民币。
0: 你瞅着这小美太惨了啊！
1: 哎，
0: 你不单是你骗钱，你还骗人家感情啊！
1: 对，关键是你们都是女生啊！
0: 你这半夜你上来也吓人忽悠一下。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呢，他介绍啊。骗局呢，要从一次普通的网络游戏组队说起。在2024年的年底，闲暇之余喜欢玩游戏的小美玩了一款带有随机配置机制的游戏，在一个游戏的交流群中，她结识了网友黄某。语音连麦中哈，小美被黄某这种就是很沉稳温柔的声音一下就吸引，
1: 嗯，
0: 哎，有磁性哈。
1: 对，
0: 哎，就像我们有的很多的男播音员哈，就真的很有磁性。两人配合很默契，游戏结束后便加了社交账号的，成为了好友。在游戏外交流中呢，黄某展现出极高的情绪价值，哎，就你这对小美呢是嘘寒问暖，360度无死角，无死角
1: 就是关怀，
0: 哎，就是关怀。
1: 对，那从2025年1月起呢，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是迅速升温。面对小美希望互换照片的请求，黄某呢还发来了几张阳光帅气的男生的照片，称自己呢目前人在湖南。起初呢，黄某偶尔还会以今天没钱吃饭了，想喝杯奶茶等等为由，向小美呢索要几十元、上百元的小额红包。那小美呢也并没有拒绝。黄某到案后供述，这种试探让他发现了小美性格单纯，戒备心比较低。
0: 哎，这还小试牛刀上了啊！
1: 哎，
0: 在2025年的2月底，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陷入热恋的小美曾经多次提出咱俩视频聊天，但每到此时，黄某总会以手机是摄像头坏了、护士进来了不方便等啊这种借口避开。对于男友的体谅，小美并未深究。两人的交往始终停留在语音和文字这种虚拟的界面当中。
1: 嗯，那不光是这个嗓音非常的磁性哈，
0: 嗯，
1: 其实她本身就是女性啊。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呢，黄某告诉小美自己在入职体检的时候被查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0: 嗯，
1: 必须要立即住院治疗。那面对男友突发变故，小美几乎呢是有求必应。但是黄某的借口呢总是层出不穷，从银行卡被冻结，再到父母有事需要周转，每次小美呢都会转账100至500元。到了8、9月份的时候呢，又衍生出了眼睛需要做手术、严重的胃病等等的由头，向小美索要数千元。
0: 哎呀，这黄某啊，感觉这体格
1: 不咋好，
0: 哎，有点糟愣啊哈，
1: 嗯，
0: 用咱们这个东北话说哈，这咋整的？每走一步都掉块骨头，掉块肉，
1: 嗯，
0: 这挺吓人。 每当小美因为长时间不见面频繁要钱而产生怀疑时，黄某就立刻搬出疾病作为挡箭牌，有病不舒服啊、
1: 嗯、
0: 黄某会发信息称，医院又让我交钱，我很烦，或者今天我又吐血了。你说这说吐血就吐血，再说多少血、
1: 嗯、
0: 得值得你吐哈。小美紧张万分，只能不断的转账为挽救恋人。小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在黄某的引导下通过各类网贷平台借款。为稳住小美，黄某曾经陆续啊还过10000元。然而小美不知道的是，屏幕那头让她牵肠挂肚的男友其实是毫无经济收入无业的女孩黄某。那么那些从小美手里骗来所谓的救命钱，单笔最高约为6000元，全被黄某用于日常自己的个人的消费了。也就是说你在这头啊就苦奔苦业，我在这头呢
1: 花的是
0: 又是九零的。
1: 哎，那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嗯、背负着20多万元网贷的小美呢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她迫切希望黄某能够康复，也希望黄某呢能够履行承诺去偿还部分的贷款，于是强烈要求和黄某见面。那黄某呢也意识到谎言编不下去了，便伪造了一份病危通知书发给了小美。几天之后呢，一个自称是黄某好兄弟阿豪的人通过黄某的微信联系到了小美，告诉她她的男友已经因病情恶化不幸病逝了。这
0: 哎呀，
1: 这挺做戏做全套啊。
0: 哎对哈，然后悲痛之余，长久以来的种种不合理开始在小美的脑海里就盘旋。几天后，小美在登录游戏平台时震惊地发现，那个本该随着男友啊一起去世而永久沉寂的游戏账号竟然在线。如梦初醒的小美立刻将所有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重新梳理，她惊觉自己遭遇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黄某。那经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已构成诈骗罪。黄某自愿认罪认罚，退赔全部的损失，并获得了被害人谅解，最终黄某被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诈骗罪。
1: 那有专业的人士也指出哈，这起案件虽然说是典型的网络交友诈骗，但是女骗女的情况相对是比较罕见的。与传统的婚恋诈骗当中嫌疑人包装成成功人士，后期骗取巨额的投资不同，那如今的网络诈骗当中呢，嫌疑人注重的是提供情绪价值，结合自身的声音的优势或者是 AI 的技术，营造完美的人设，敛财的方式也变得非常的隐蔽。有的嫌疑人呢，可能从几十元的奶茶或者是外卖开始，降低被害人的警惕性。当被害人产生情感依赖之后呢，再以生病、生活受挫等等的各种理由，持续的不断吸血。这种细水长流的方式呢，让被害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掏空了家底儿。
0: 也就是说呢，不会一下子给你一下，但是你不知不觉当中呢，已经把自己啊是这个身边的所有积蓄已经花空了。
1: 嗯，
0: 那检察机关提示公众，在网络交友时请务必要守住几道防线，核实身份是基础。对于从未线下见面仅通过网络联系的网友，绝不能轻信对方提供的照片、视频和语音。面对网恋呢，要保持理性。如果网恋的恋情发展的速度过快，对方刻意迎合讨好，甚至迫切的想确立关系，一旦冷静后思考背后的动机，切莫过度投入情感，影响理性的判断。
1: 嗯，
0: 那更关键的是，一旦谈及到钱财，咱更要就警惕，
1: 必须要警惕了。
0: 哎，无论对方以什么样的理由提出借款、汇款或是代付要求，都不要轻易的转账。
1: 嗯，个人的信息保护也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切勿轻信不要像轻易的向陌生人去透露自己的详细住址啊、
0: 嗯、
1: 工作单位、身份证的号码以及银行卡，这种核心敏感的信息都不要透露。注意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语音通话的录音、转账的凭证以及对方的账号信息等关键的电子证据。一旦发现被骗了，那切勿打草惊蛇，应该第一时间整理好证据，并且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那么保安入职后被默认每月要交20元的爱心捐赠，法院表示应予以返还。
1: 嗯，
0: 长春的一公司呢，在员工登记表中呢设置自愿捐助，那条款引来了这个争议。保安入职被默认每月交20元钱的爱心捐赠，法院的判决捐款属强制缴纳，应予以返还。
1: 嗯，
0: 那近日呢，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包括一起爱心捐助金能否强制扣除的案件。法官提示，针对涉及劳动者个人财产权益的事件，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劳动者交纳费用。
1: 嗯，那我不知道这笔钱是干什么用的，公司呢也没有征求过我的同意，在员工登记表上签字按这个手印儿，那默认呢你就是自愿的参加公司的爱心捐助活动了，每个月从工资当中呢扣除20块钱。那这个是保安王琦化名，他离职之后呢申请仲裁说的，要求公司全额返还爱心的救助金，获得支持，但是呢企业又将王琦诉至法院，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
0: 嗯，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近日发布了10件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这起关于爱心捐助金能否强制扣除的案件在其中。10件中，部分企业以各种名义变相收取劳动者的财物，一些求职者为顺利入职不得不花钱上班。那法官提示，针对于涉及劳动者个人财产权益的事项，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尊重劳动者的个人意愿，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劳动者交纳费用，否则将承担返还责任及呢败诉风险。那入职表中呢，这个含有自愿条款。王琦在吉林的一家公司呢从事保安工作，入职时呢他在公司员工登记表上填写了个人身份信息等等内容，并且呢签字按印儿。那么在表尾的部分，本人自愿参加公司的爱心捐助活动的打印字有这样的打印字样。
1: 嗯，
0: 那在24年的9月，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载明了合同正式解除时间，还有工资的支付时间和保密义务等内容，特别注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乙方不得就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事项事宜呢向甲方主张任何责任。本协议以上内容为甲乙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甲乙双方呢确认不存在重大的误解，显示公平和乘人之危等等的情况。
1: 嗯，那2025年6月呢，王琦向当地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公司给付经济补偿金22,815元，返还互助金2,160元。那仲裁委支持了王琦关于返还助这个互助金的请求，那公司不服，向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庭审过程当中呢，公司解释称，互助金是公司组织职工缴纳的自筹基金，在职工遭受到了突发灾害或者是意外的情况呢，可以向公司申请给予救助。那相关内容呢，已经在入职的时候予以解释，由职工自愿参加的。
0: 嗯，
1: 那对此呢，王琦也称，虽然说员工登记表下面写了有关爱心捐助活动的条款，但他登记的时候重点填写的是

0: 扣除的互助金，离职员工多有不满，有人呢回公司讨要已成功要回，所以公司呢也应该呢向自己返还。那格式条款绝非呢免责金牌，在现实的劳动关系当中，用人单位通常处于强势地位，而劳动者则是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地位不平等可能导致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在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过程中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马多说，比如劳动合同多为企业预先拟定的格式文本，那劳动者极少有修改条款的空间，只能选择接受或放弃岗位。本案中员工登记表本质上应属于劳动合同的一部分。那法院审理认为呢，员工登记表虽然由王琦本人签字摁印，但其内容整体为打印版，属格式条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到了详细的解释和告知义务，无法证明王琦对公司扣除互助金表示知情和意和自愿。那公司未与王琦协商一致，即按月从工资里扣除了互助金，属于强制交纳，违反自愿原则，应予以返还。
1: 嗯，那劳动报酬呢，是劳动者维系家庭生计的核心保障，未经劳动者书面明确的同意，用人单位呢无权单方从工资当中扣除任何名目的费用。那这个是法官来表示的。
0: 嗯，
1: 那本案当中呢，员工登记表内关于爱心捐助活动的内容为格式条款，即用人单位呢预先拟定好的固定的文本，劳动者仅能选择签字或者是拒绝。那马多也分析，部分企业使用的格式条款除了想要简化流程节省成本，也不排除有依托自身强势用工地位迫使劳动者接受的意图。那么格式的条款呢，绝非是用人单位规避责任的免责这个金牌，那对强弱地位悬殊的领域，法律审查会更严，这样的条款更容易被认定为无效的。
0: 以各种名义变相收费均属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呢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那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呢王宇琦说，在劳动用工实践中，部分企业存在以培训费、保证金、 PK 金、乐捐、入股投资金等名义变相收费的乱象，均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那王宇琦呢也告诉工人日报的记者，他曾经拒绝过一个医美公司的奇葩委托，这家公司为维护自身的高端形象，强制要求所有入职员工向公司借款购买和使用最新苹果手机，并规定员工离职时必须先交还手机才能拿回自己的借条。那一名员工因被拖欠工资，离职时还这个未交手机被公司起诉，公司败诉后呢反被员工起诉讨要其拖欠的工资和社保。不管是买手机还是用工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交工装费等，本质上都是把企业经营成本转嫁到这个劳动者身上，属于违法收费。即便签订了自愿交费协议，也属无效退这个条款，这是王宇琦说的。
1: 嗯，在现实当中还存在着企业向劳动者收取风险抵押金的情况，司法实践呢已经对此划定了红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项目经理顾某承担了公司两个建筑项目，被收取两笔风险抵押金，共计是12万元。离职之后呢，顾某要求公司返还押金，被公司以其在职期间有多个项目存在着严重的亏损或者是潜亏的一种情况为理由拒绝了。那么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赔偿，但不构成不返还风险抵押金的合理这个合法的理由。那判决公司返还顾某全部的风险抵押金。那么王宇琦也提示，用人单位应当摒弃强势管理的思维，坚守合法、公平、诚信的用工底线，涉及劳动者财产权益的事项必须平等协商，尊重意愿，严禁单方设置扣款的条款，随意克扣工资，否则不仅需全额的返还，还可能面临着行政的处罚等法律风险。

0: 再来看一下，有这样的一则说法呢。之前呢，我们也有说过啊，这个叫戒碳水。说你这个你吃碳水吃多了，确实对减肥有些不利。
1: 对的。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得戒碳水啊。一提到你只要说在这个减肥期间或者说是变美变瘦期间哈，你要提到碳水，那都跟你急眼，那都不高兴。
0: 对，一脸写着一脸不高兴。哎，那脸拉了的可长了。哎，那么其实呢，就是我戒过碳水，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总结就是什么呢，我唯一毛发最浓密的地方开始掉了。哎，掉发呀同志们。哎，而且还掉眼眉。哎，你说这可多闹心。
1: 就是吧，很多人会说我想变美，我想减肥，那我就不能吃碳水了，吃碳水之后我会胖，对减肥不利，对于控糖不利，怎么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哈，你可能不吃碳水你确实是瘦下来了，但是呢你也就是瘦下来了，你可真的就是不快乐了。
0: 而且呢，咱说咱能一辈子不吃碳水吗？

0: 现在呢，很多的这近日社交平台上也说呀，这个碳水吃多了脸肿，然后呢，碳水呢，这戒碳水能瘦脸。这种说法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分享了戒碳断碳的这个经历。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随着经济日报的一条消息来看一看啊，咱们呢这个首先呢这个要不要这戒碳水。
1: 对，
0: 首先我觉得要厘清三个常被混为一谈的这个概念，主食、碳水化合物和碳水。
1: 他们之间到底是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应不应该离开碳水？我们人的正常身体的运行应不应该没有碳水的支撑？
0: 主食呢，具体的食物类别呢，主要包括谷类啊、杂豆啊、薯类等等。那富含植物性蛋白质、B 族维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那碳水化合物呢，是一大有机化合物，包括糖、淀粉、膳食纤维等。碳水呢，不是专有名词，日常交流中的碳水化合物呢，就我们简称为碳水。常被呢载化为糖和淀粉，三者其实并不能等同。
1: 对的，
0: 也就是说您脸浮肿吃多了是吃多了碳水吗？那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指出，面部浮肿呢，它的成因很复杂，你包括蛋白质摄入不足、盐分超标、肥胖，还有呢胃肠紊乱，食物慢性过敏或者是某些疾病所导致的。主要主食摄入合理，并搭配充足的蔬菜、优质的蛋白和适当的运动，并不会呢必然导致面部松弛和脂肪堆积，反而盲目的去自行的戒碳呐、断碳这种减肥，可能短期你瘦了，但是你会加速你皮肤的老化，让你的轮廓很松垮。
1: 对的，
0: 还有可能因为血糖供应不足引发你注意力不能集中，你思维都迟钝。
1: 对的，主食的价值不仅仅是可以给我们提供碳水，更多的是在于它多重营养，它是多重营养的搭子。范志宏也强调哈，说主食呢是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重要载体，全谷物和杂豆当中呢是这个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常见的主食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并不低，像大米呢约7%，普通的面粉约10%，高筋的面包粉可以高达12%以上，燕麦呢约12%，玉米、小米呢是9%，每日摄入200克到300克的这个干重的主食哈，即可提供20克到30克的蛋白质，对于全天蛋白质的总量贡献来说是非常大的。
0: 你瞅瞅，其实我俩在本质上这个都不想戒碳水，因为真不快乐啊。
1: 对的，
0: 那针对于谷物蛋白是劣质蛋白，不搭配优质蛋白就白吃的这个观念呢，那范志宏说呀，谷物蛋白的确缺乏某些必要的氨基酸，但对于氨基酸总量的供应呢，它是贡献巨大的。谷物与蛋、奶、肉、豆制品搭配能发生蛋白质互补，使氨基酸的模式更趋于平衡，有效满足人体需求。此外，碳水呢还具有节约蛋白质的作用，若完全不吃谷物主食，那么你的这个鱼肉啊、蛋奶中的蛋白质将会被被迫分解功能无法用于呢增肌，还会呢增加肝肾的这个代谢负担。因此盲目的戒断呢碳水，不仅不易于塑形，反而会有损健康。
1: 是的，那如何科学的吃主食呢？我们不可能不吃。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呢，说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是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呢是50克至150克，薯类呢是50克至100克，坚持谷类为主，合理的搭配。那范志宏呢也提醒大家，像夏季哈常见的像凉粉啊、凉皮儿啊、粉丝、酸辣粉呢，多为纯淀粉制成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低 ，B 族维生素呢也是几乎接近流失的，偶尔解解馋无妨，但是不能作为长期的主食。健康的主食呢，应该搭配足量的蔬菜、鱼肉、蛋或者是豆制品，形成均衡的膳食，再配合着适度的运动，才能够让我们的面部线条更加的紧致，气色也会更加的健康。

好了，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又和您走进我们今天的九七九帮你办这样的一个环节。您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呢关注我们双料融媒的公众号，可以在首页把您的事务招领、买房卖房等一些生活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那我们愿意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期待您的参与。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仙门峡铁公山，老练成达是个很狡猾的人，他一看谭天谭桂林太了不起了，他没敢硬碰硬，马上来个180度大转弯，跪下给人家磕头。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但是他跟贾明可不一样，贾明是脸憨皮厚，耍二皮脸，铁公山耍的是手段。哎呦，谭桂林太高兴了。他这个人呢，有个致命的弱点，喜欢别人唱喜歌，喜欢旁人捧他。你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天门峡铁公山50多岁了，跪下给他磕头，他觉着是非常高兴，赶紧用双手相搀，老英雄，请起请起，你要折我的阳寿啊，快快看座看座，请问您是啊。哎呀，本来我不想说，看着你这个至诚的样子，我又不忍心不讲。我姓谭呐、啊，我叫谭天谭桂林，我父叫谭成，江湖人称神剑子，我的绰号叫盖天第一手。哟，听说过，听说过。哎呀，剑客爷呀，别看你年纪不大，您是世上成了名的剑客，老谭家的宝剑举世无双啊，今天能跟剑客爷相遇，我就死了也甘心了。剑客爷您听好啊，我这一顿拍呀、啊、他这一拍，谭天更晕了，心里他美，这就问我铁公山呢、啊，方才我问了贾明了，贾明跟我说你要追杀他们，说你们言而无信，在九龙山石海岛困住了昆仑峡圣婴，还要把他们一举全歼，可有此事？
3: 有，
2: 不过呢他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要囚禁圣婴呢？因为圣婴这老东西太缺德了，跟我们总家大寨主白玉祥称兄论弟，结果暗下毒手，一镖把白玉祥的三儿子给打死了。您说这事儿要换到您身上，您能容忍吗？我们大寨主忍无可忍，这才把圣婴囚禁到迷魂谷，但是现在也没处置呢，将来还需把他就给放了，这玩意儿也说不定。这贾明这个小子太坏了，到处搬弄是非，这种人不得不除，不除掉了将来对我们九龙山石海岛没有好处，所以我领人追杀。
3: 哦，这么办吧，
2: 谁让我赶上这个事儿了呢？我呢跟你说一说，你要能赏脸你就这么办，你要觉着不赏脸你就不这么办。江可爷 你有话请说，我愿闻高论。我认为我赶上了，这叫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是不是呢？我现在打算一手托两家，既然大寨主有话把他们放了，那叫言必行，行必果，不能失信呐、啊，你说对不对？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信为根本，要失信于人恐怕就不好了。我说这么办，该放就把他们放了，圣婴在你们手里，你们怕什么呢？这个买卖并不亏本，我也奉劝阁下收兵撤退，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能不能赏给我这个脸？ 哎呀，铁公山深感为难呐！你说我这何苦来的？兴师动众，让谭天几句话，我收兵撤退，白来了一次，还把人给得罪了。有心不答应，这事儿不好办。这谭天身负绝艺呀、啊，我不答应，肯定把他得罪了。他要站到十三城总镖局那一方，对我九龙山是大大不利啊。他又一琢磨，算了，贾明几个能值几个钱儿，就把他们放了也无所谓。我交下谭天，这是至关重要的。我无论如何想方设法把他拉到我身边来，共同对付白玉祥，共同对付昆仑侠圣婴，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买卖不亏本。想到这，他犹豫了一下，剑客爷，您说话就是圣旨啊，不给谁面子也得给您呢。这不您发话了吗？好嘞，我马上执行。来人，把船队闪开，放贾明他们逃命去吧。一声令下如山倒，这船队往左右一分，把道路闪开了。贾明一看，哎，真行哎！哦，这放我们逃走呢。贾明冲着谭天一抱拳，我说老弟，我谢谢你了，你是功德无量啊，我们可要走了，有功夫请到十三省总镖局做客，我请你喝老豆腐啊！多谢多谢，再见再见。他们从采莲船上上了自己的小船，不敢耽搁，船只一掉头，赶奔渔户村。谭桂林呢，觉得脸上挺光彩，你看我就几句话把事儿给解决了，转身要回采莲船，让铁。

0: 公山给拦住了，剑客爷您留步。那么我还有点事情恳请剑客爷，不知道您赏脸不赏脸啊？说吧，什么事儿？有道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这句话您是懂的，您是实在了不起呀、啊、我见您太难了，今天有幸相见，我哪能让您走呢？您赏个脸跟我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哪怕凉水温热了您喝一口，哪怕您就做片刻之功，我觉着我们九龙山石海岛都增了光了，不知道您赏脸不赏脸？无论如何您答应我这个要求。这本来谭天不想去，您是个贼窝子，我穿新鞋能踩狗屎吗？但又一想啊，里边还有个圣婴，我听说这个白玉祥挺了不起，龙凤大侠，是什么明朝末年的武状元，这个人善使双枪，功夫有独到之处，也是武林之中堂堂的剑客，俺没见过，要不我去看看，特别是看看这个昆仑侠圣婴，要不就情面难却，所以他就点头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我进山就是。哎呦，太好了，各位欢迎，船只掉头迎接剑客爷进山呐、啊！收兵撤退了。谭桂林进山干了些什么？下一步怎么样？咱暂且先不说。话分两头说，金头虎贾明他们虽然说没有水手，他们都会水、啊、上了小船之后直接赶奔渔户村，路上无话到家了。等船只这一靠岸，爷儿几个从船上下来，村边上寻风放哨的正是赛时迁的杨祥武和小方硕欧阳德，这两个人一看，哦呀，贾明这个无比杆子回来了，是吗？哎呦，这不盛奎兄弟也回来了，回来啦，都回来了。杨祥武转回身往村子里跑，给老少英雄送信儿。这块老少英雄好几十位呢，飞天玉虎蒋伯方，海底捞月叶成龙，大贼魔欧阳天佐，二贼魔欧阳天佑，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老英雄古英，镇九江涂灿，火的真君孔华阳，九头狮子孟凯，镇三山萧杰，老英雄石俊山，等等等，都在这儿，眼睛都盼红了。一看可回来人了，老少英雄赶紧拥出村外，一看贾明、盛奎、周家叔侄回来了，没有盛英，那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把四个人接到渔户村，到了李衮他们家。这个李衮的家并不富裕，院儿挺大，房子不少，但是破烂不堪，这成了临时的十三省总镖局了。院里搭的也是棚，屋里住的满满的，但李衮为人十分热诚啊，就是不怕多，这些人来了他乐得不得了，赶紧打招呼让老伴烧水准备饭菜。大家在屋里头就坐呀，众人就问，你们回来了？哎呀，盛奎你可瘦了，受委屈没有？哎，一言难尽，我在里头囚禁呢，吃的也不错，喝的也不错，就是我心里起急呀，失去了自由，我想念各位，想念我奶奶跟我娘，所以我下边睡不好觉，就瘦了不少。哎，这也难怪呀。明儿，你三大爷呢？怎么你们回来了？
1: 哎呀，一言难尽呐。
0: 各位稳坐，听我道来。

0: 杨香武急得直扑了脑袋，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哪那么多零事说。
1: 你着什么急干不急，我不得喘喘气儿再说吗？各位是这么回事，啪啪啪啪啪。
0: 贾明把以往的经过一铺一解全都做了介绍，刚说完呢，飞天玉虎蒋国方蒋五爷一听，嗷一嗓子站起来，各位听见没，我三师兄圣婴被软禁在九中山石海岛，这白玉祥跟铁公山一对不是东西，要依我说，咱们这么多人呢，拉队准备船只造东西把我三哥救出来，大伙同意不
2: 同意？同意啊！
0: 特别是年轻的罗胳膊挽袖的各抄家伙不依不饶，拉出架子要跟九中山石海岛的玩命，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镇九江涂灿涂的也紧皱眉，这我各位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先别激动，这么大的事情咱们得好好切磋切磋，不要贸然行事啊。蒋伯方一笑，我老哥哥，我听听你的高论。老五啊，我说的也未必是高论，我总觉着就靠咱这点人动五八超，他不是上策呀。你想想，我们要人没人，要船没船，去攻打九龙山石海岛，这不笑话吗？拿什么打呀？拿人垫，那大海那么深，得死多少人能垫平了？就你蒋伯方再厉害，你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人家好几万人，凭着有利的地形，凭着大炮和弓箭，咱不白垫背吗？我觉得这不是上策。蒋伯方说，那你说你打算怎么办呢？我也没主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还是的，你没主意等于没说呀，我看就得打。哎呀，大伙就议论开，争执不下。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俩人，来的是一僧一道。老道是谁？正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僧人是谁？是红莲罗汉碧坤长老。尤其是诸葛山珍，那是十三省总镖局的智囊啊，是圣婴的二师兄爱莲池得意的门生，德高望重。圣婴不在，他就是当家人，来早了不如来巧了。这一僧一道在这节骨眼上赶到渔户村，怎么来的呢？很简单，因为圣婴不干了，一僧一道也泄了气了。这二年来的离开总镖局，到了松竹观了，回庙上去，每天跟师父爱莲池在一起。光阴似箭呐，二年来的过去了，这一僧一道心里头也不安静。他们不安静啊，头眼一看，老师爱莲池也是长吁短叹。这两个人就问呢，老师啊，您在想什么？
1: 哎，我想老三昆仑侠圣婴啊，圣婴这一辈子命苦啊，所有的逆事全摊到身上，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呢？哎，圣魁被软禁在九龙山石海岛，圣婴必然想办法前去打救，救出来还则罢了，救不出来可就得遇上危险，故此为师放心不下。
0: 俩人一听，师父，既然您不放心，这好办，我们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不如我们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去看个究竟，能帮上老三的忙我们尽量伸手帮忙，老师您看怎么样啊？拜道爷说好，我太不放心了，最近一个时期我心惊肉跳，你们呢先行一步。 看看事情的发展，能行当然更好，实在不行只有为师亲自出面
2: 啊。
0: 俩人一听，爱莲池从来不放空炮，武圣要亲自出面，那事就好办了。看来现在还没到老师亲自出马的时候。两个人担当前部正印先行官，就这样回到十三省总镖局，见着四爷神刀李刚。李刚介绍了最近的情况，说这不刚来信吗？老少英雄住到海州渔户村，这还有张草图，怎么找怎么走到那就找着。所以这一僧一道离开总镖局，一路来到海州，很顺利的找到渔户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一看诸葛道爷来了，都有了定盘星。准的知道人家点子是最多不过，众星捧月一般，让一僧一道坐下，又叫贾明详细介绍了经过。可是贾明成了说客了，摇头晃屁股，扬着麻子脸，滔滔不绝把经过讲述一遍。一僧一道听完了是沉默不语，没轻易表态。蒋伯方是急性子，他就问二位师兄，你们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我主张打，有人不主张不同意，您看怎么的合适？就等您的了。我想一想啊，大伙谁不言语了？等了半天，诸葛山真还不表态，有些人就等不及了。道爷，您倒说话呀，我们就等您拿主意呢，您怎么不言语了？无量佛，我在想，我们现在是处处被动，这不形势在这摆着吗？我们等于鼻子将人牵到手里，白玉祥想怎么地就怎么地，铁公山想怎么地怎么地，跟耍猴相似，我们就成了那猴了。说把盛奎软禁在九龙山，我们大家就围绕这个事儿转悠，现在又变成我三弟圣婴了，我们依然处在被动局面。我的意思，咱们变被动为主动，咱换换班，我们就去那个耍猴的白玉祥铁公山，就变成猴。我想的是这个问题啊。大伙一看这行哎，诸葛道爷不愧技高一筹，出这点子谁都没想到，众人就围拢过来了。那您说这猴怎么耍呢？怎么能变被动为主动呢？我这么想，白玉祥铁公山之所以得逞，因为他们掌握着人质，先是盛奎，现在是我三弟盛英，这人质在人家手里，人家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因此我们变了被动了。我现在想，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明确的说，我们也采取这手，派人赶奔九龙山石海岛，也逮他一个人来，我们也掌握人质，而且这个人至关重要，白玉祥肯定着急，到了那会儿我们变被动为主动了。我们还可以用人质提出几些条件，他不答应我们就不答应，你看那有多好呢？啊，对，这招是不错。那整谁合适啊？拿谁做人质呢？我想想啊，诸葛道爷盘算了半天，把眼睁开。我看这样吧，听大家介绍，这个许夫人至关重要，就是白玉祥的压寨夫人。这个老太太虽然没什么能耐，身份太重要了，是白玉祥结发的妻子，给他生儿育女， 夫妻感情又不错，要想打动白玉祥的心，非从这个老太太身上下手不可。我们应该派人赶奔九龙山石海岛，把这个许氏弄到咱们渔户村来，起码来说可以做到走马换将，用许夫人换回我兄弟圣婴。只要人放回来了，咱还怕什么？
2: 啊，妙啊！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还得说出家的老道，我道爷您这招太高了，换句话说太损点儿了。哎，呆子，我这也是被迫无奈而为之，你说有其他的办法吗？不，我不是那意思，您这点子太高了，应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已经确定了，谁去偷人呢？这得偷啊。哎呦，大伙儿沉默了。老太太也好，什么也好，把个活蹦烂跳大活人偷出来，谈何容易？谁能去执行这个任务？还必须得成功，不准失败。你看我，我看你，谁都没词儿了，因为担子太重了，关系着圣婴的生死。大伙儿得掂掂分量。诸葛道爷看了看，怎么都没词儿了？还得我分兵派将吗？好，既然大家不言语，我可要分兵派将了。派到哪位的头上，你可不要有怨言呐！啊，道爷，您是当家人，您说了算数，您说吧，派谁去？二句话没说的。那好，说这话，道爷的眼光落到两个人身上。众人一看，谁呀？大贼魔欧阳天左，二贼魔欧阳天右。众人不约而同的哗全乐了。有人说呢，哎呀，我就想到了非这二位不可。你想想，贼魔啊，要讲叫偷盗摸取，包括偷人，谁也干不过这哥俩。这哥俩身上存在着绝顶的真功啊！这两个人一看不去不行了，这才自报奋勇赶奔九龙山。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铁牌道人诸葛山珍为了救圣婴，决定以牙还牙，把白玉祥的老伴许氏给弄出来，然后呢双方交换人质，不这样始终就是被动。那么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谁去办？大家自然而然地想到两个贼魔，大贼魔欧阳天左，二贼魔欧阳天右。要讲究偷东西，他们俩站着一绝呀。这哥俩一看大家如此信任，当然没什么说的，唯救三哥圣婴，就是掉脑袋也没有二话。但是两个人也有顾忌，欧阳天左说话了，乌鸦各位，感谢各位如此信任，只是有一样啊，九龙山石海岛四面环水，大家都知道我们弟兄全都不会水，这可如何是好呢？诸葛道爷点了点头，说的是，但呢我也想好了，我可以派人妥善保护。大家看一看呢，谁保护我两位兄弟？这大多数的人都会水，但是水性高水性低有差。

老头子镇酒浆涂灿涂的也站起来，我算一个，如果各位相信我，负责保护两位义士。您想想，这老头绰号人称镇酒浆，在水边长大的，水性极大，而且呢他进过一回九龙山石海岛，地理啊比较熟，所以他自报奋勇。诸葛道也点点头，老哥哥那就多多借重了，不过您一个人还是孤单一点，还有哪位陪着？我算一个。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六爷海底捞月叶成龙。您听这绰号海底捞月，说明水下的功夫相当高超。大伙一看不约而同啊，赞成同意。接着还有不少人报名，诸葛道爷一摆手，别用不着那么多人，去两个办事的，两个负责保护的就足矣，人一多了目标太大呀。就这样决定了，其他人在渔户村听信，跟两个贼模坐下来又进一步研究，这么大的事情岂能草率行事呢？因为两个贼模没进过九龙山石海岛，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这事儿呢就是电光侠周英、小侠客川北一条龙周文志两个人呢画了一张草图，因为这爷儿俩在山里头住了不少日子，心里有数。这张草图上的标的非常清楚，这是中平大厅，这是内宅，这是前八寨，这是后八寨，这是巡捕寨，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标的十分清楚。哎，两个贼模一看，这心里有点数了。除此之外，金头虎贾明也向他们介绍了情况，把在九龙山石海岛所遭所遇的事情都说了，特别提到一点。贾明一晃麻子脸，我说二位啊，我敢断言岛子里头有咱的人。哦呀，谁呀？我也说不清楚，因为什么呢？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本来我想进九龙山石海岛救盛奎，我在这个海边上来回溜达，是去呢是不去呢，正这么个时候有人把我推水里去了。哎，不但推到里边，拽着我的腰带子，哎呦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一直把我拎进九龙山石海岛。我始终也没瞅着这人长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还是年轻的。不仅如此，这个人给我帮了几次忙啊。他这一说，川北一条龙周文志想起一件事儿，对呀，二位啊，我也有切身的经历，我去救盛奎，在观音洞那儿踩着消息埋伏着，一下掉入万丈深渊呢。幸亏我手快，我一滑了，抓住石壁了。但是抓住是当时没掉下去，时间要长了我力不能支。哎，正在这个危难的关头，有个人把我给救了。这人是谁？到现在我也不摸底。紧接着凡是了解情况的都一一做了介绍，俩蛮子一听一拨了脑袋，那么究竟这个高人是谁呢？看来他们说的都不是玄话呀，一旦我们哥俩遇上麻烦，也希望这个人能拔刀相助。

希望寄托到二位身上了。乌鸦道爷不必往下说了，武三哥圣婴跟我们是多头之后，我们哥俩任意抛头颅洒热血也把我三哥救出来，你们放心吧。他们说救圣婴不是直接把圣婴救出来，而是把这许夫人整出来，把许夫人整出来我们手里就有人质了，双方可以走马换将，这就等于把圣婴救出来了。咱们简短结说，所以呢就让李衮带着他小舅子连夜挑选船只。简短结说，船只挑选好了，依然由他们两个负责护送，带的水袋，带的干粮，应用之物。趁着黑，小船出发了。按下众人在渔户村听信儿，咱暂且不提。单表老少英雄六个人，镇九江屠灿、海底捞月叶成龙、欧阳天左、欧阳天右，加上李衮和他小舅子六个人，一叶扁舟是直奔九龙山，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啊。但两个蛮子上了船之后一看，我的天哪，大海之上无风三尺浪，天连水，水连天，连个边儿都没有。你看这俩贼魔身负绝艺，就是不会水，见水就眼晕，总怕翻船。就看这只小船忽上忽下，乘风破浪，颠颠簸簸，最后俩蛮子把眼闭上了，不敢看，心里头是一个劲儿的敲鼓。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靠了岸了。呀，俩蛮子心说不太远，到地方了。结果登上一所荒岛，这荒岛咱说过叫金沙岛。要想进九龙山石海岛，就得在这打个腰站。所谓腰站，就是停留的地方，得休息休息。他们弃舟登岸，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吃了点东西，躺下歇着。为什么呢？天亮了，天要一亮了，想进九龙山石海岛势必登天，就得等着天黑再继续赶路。白天没事，他们足足的睡了一觉，天擦黑了又上船继续前进。也就在定更天左右，就靠近天门岛。咱们也说过，九龙山石海岛最大的岛子叫天门岛，这是大本营啊。但是呢，李衮他们一看呢，吓了一跳，哎呦坏！看见没，各位，天门岛周围全是巡逻船呐、啊，这不能靠近呐、啊。不靠近咱怎么能进得去呢？大家都有点着急，这小船离着挺远就转悠开了。一看这北边无论如何进不去，北边是正门，戒备森严，巡逻船一只挨着一只。再奔东西，东西也是照旧。李衮也冒了汗了，心说这怎么办，白来了。跟几位老前辈商议，你看怎么办，是继续前进呢还是回去？看样子九龙山加强了戒备，跟咱们那次来是截然不同，靠近不了怎么办？屠灿屠的爷就一皱眉，救人如救火呀，时间不等人，我们要空去白回，见着大伙怎么交代？看来这三面都不行了，干脆奔南边。这船只兜着大圈子，直接奔南边。您还真别说，
天。

0: 门岛的南边没有巡逻船，因为什么呢？这水大浪急，这是一。第二，天门岛的南边是陡壁悬崖，上主天下主地的，溜光发滑，鸟都飞不上去，何况是人呢？所以九龙山的人放心，这地方没有巡逻船，借你个胆子你也上不去。说顶上有没有巡逻的？有，照那三面差得多，这叫有疏漏之处。他们觉着这块没事儿，恐怕越认为没事儿的地方越有事儿，这船只就靠近了。到了山根之下，小船打了横了。李衮说：“只有从这进天门岛了。”可几个人抬头仰望，啊，这还有个上啊，跟大镜子面相似，一棵草都不长，那怎么上啊？说你会飞檐走壁的能耐，要矮点还行，这也太高的过分了。因此几个人是一筹莫展，直作牙花。欧阳天佐手扶着船帮打量了多时，乌鸦乌看，就决定从这里爬吧。贤弟，你能上得去，乌看试一试也未尝不可，不过我心里没有底呀，一旦掉下来就得粉身碎骨，好在下边是水，我可不会水，你们可到水里去捞我。那么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了。再看大贼魔真豁出一头去了，为朋友两肋插刀，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遇上马高凳短他真是鼎力相助啊！他把大皮帽子摘了，外边皮坎肩皮褂子大皮袄扒下去了，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他把那大套裤大毡窝也脱下去了，人们发现这是头一次啊。再看欧阳天佐斜挎白布囊，把腰里的带子杀了杀，烟袋别的背后，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点零碎来。什么零碎？爬绳索，这种东西是特制的，一般情况下俩贼魔不使用，今天在关键时刻不使不行了。把挽手套套好了，因为呢左右手就等于两把钩子一样，那咱说特别光溜根本就上不去，它不可能像镜子那么光亮，也不可能像玻璃那么光亮，它怎么说也有坑坑洼洼的地方，如果有凸起的部分，这钩子就能勾上，这样能助一臂之力，要不你手抓不住，人怎么上得去呢？手上套好了，两只脚蹬好了，像那鹰爪子一样，这玩意儿叫爬绳索。大贼魔周身上下收拾的干净利落，一看一切全稳妥了。二贼魔又替他哥哥重新检点检点，一看没有疏漏了。乌鸦哥哥千万谨慎，你放心吧，交给我了。呸呸，下边也做好准备了，就见欧阳天佐双脚一点船板，提气往上纵，撑啪蹦起了一丈八尺多高，贴到石壁上，两只手那钩子啪就刀住了。哎，还行，哎，看来不像想象的那么难，他就一把一把开始往上倒。船上的五个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大气儿不敢出， 瞪着眼睛看着，就见欧阳天佐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缓慢地往上攀登，眨眼之间就登到一半了。那么说这石崖有100丈，他就登到50丈了。那个人很小很小的，你一错眼神就看不见了，尤其是个黑天。单说欧阳天佐到了一半的时候，他一看呐，不行了，这太光亮，一点凸起挖陷的地方也没有，要想找这地方得横着出去一段，才可能有贴身的地方。这阵累得他是精疲力尽呐，抬头往上看还有那么高呢，看来还有一半的路程得消耗很大很大的体力。往下看看吧，他往下一看，天呐，好像天门岛要倒下来似的，下边的海水大贼魔就觉着不好，他怕水，就觉着天旋地转，心里说话，呀，浑真无比该子，要够呛，说个要够呛，两只手一发软，左腿蹬空了，哧溜起，从上面就摔下来，底下人看得清清的，哎呦，喊坏了，幸亏底下是海水，嘣，落入水中。镇九江图灿、海底捞月、叶成龙哥俩早做好准备了，紧跟着也跳入水中抢救欧阳天佐。船上三个人在这等着，时间不大，把大贼魔从水里捞上来了。等上了船了，这大贼魔张嘴光吐水了，哇哇哇，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乌鸦要了我的命了，哇哇，哎呀，几个人呢这心才放下。大意是你觉得怎么样？乌鸦太危险了，上不去呀、啊，看来这次是白来了。人们也看出来了，欧阳天佐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你不能强人所难，拿人命开玩笑啊！这救人没救出来，再把人搭上，这不是亏本的买卖吗？可怎么办呢？六个人发了愁了，经过商议，这条路走不通，干脆咱回去吧，再另想办法。哎，这船只刚要掉头，二爷欧阳天佑仰脸往上看看，那意思怎么这么高，怎么这么难？一抬头，哎呀，各位，看看这是什么？这几人的眼神都特别好使。恍惚惚就见百丈悬崖的上头下了一雾，左摆右晃的。欧阳天佐揉揉眼睛一看，乌鸦绳子顶上有人，心说这是谁？哎呀，我们正上不去呢，系下一根绳子来，对我们太有利了。那这是谁呀、啊？白玉祥的人知道我们来了，有意放下绳子来，我们谁上去谁倒霉，上去一个抓一个，上去两个抓一对儿，这不能不想到这一点。但又一分析，不可能，如果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费这劲儿干嘛？人家居高临下开弓放箭，或者从上头 扔下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我们船一翻不全交代了吗？啊，不可能，莫非有高人相助？贾明、周文志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了。哎呀，有自己的人可真不错呀。后来六个人一商议，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为了救昆仑侠圣婴，也得豁出一头去了。欧阳天佐想到这儿，抖擞精神，乌鸦各位，我还上去。要说他这个精神，值得钦佩。镇九江拉着他的手，我兄弟，你真是受累了，这可担着最大的风险，乌鸦不要提了。为了救我三哥圣婴，我死不足惜，再危险我也得试一试。你们做好了准备，听我的信。二贼们欧阳天佑就说，哥哥您先上，万一没事儿，我也上去。就这样，欧阳天佐二次腰眼使劲，脚尖一点船板，噌往上一窜，爬山虎的锁头又扣到石壁上，三蹬两蹬够着绳子了。这绳子可够粗的，比那个鸭蛋还粗了三圈。欧阳天佐双手抓住绳子头，上头可能有觉察了，稍微往下一抻，开始这绳子往上启动。这玩意儿说呀，人还得有能耐，你要没能耐就拽你也拽不上去。欧阳天佐会借劲儿，借着这个劲儿撑撑撑，好半天才登上崖顶，到了尖上。哎呀，欧阳天佐趴在上边好半天没喘上气来，都吓死了。但是心里也高兴，不管怎么说我已经进了九龙山石海岛。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

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0: 我生。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3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订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呢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提起减脂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在饮食方面，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一些这个清淡的代餐或者是全麦面包，或者是一些杂粮饼干。肯定平时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以上说的这些会成为自己的首选。同时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包装上写着全麦谷物，这样的是否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呢？

那么据了解，全谷物呢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部分之后，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样的谷粒、谷物的籽粒。那么全谷物食物在脱壳之后没有做精细的打磨，因为谷物是种子，咱们吃的基本上是植物的种子。那么生活中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

全谷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必须达到总重量51%以上，不少于25%的只能标注含全谷物食品。很多人选这类食品的时候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来分辨。那么专家提示说，这样的挑选方法是很容易踩坑的。所以专家提醒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那么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可能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像全麦类啊、全麦面包这样的一类，全麦粉占比必须达到50%以上才能叫全麦面包。

所以怎么样来科学的挑选全谷食品呢？那么专家给出三个判断的依据，就是说查看配料表，然后就是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那么一般来说呢，全谷食品的持水性相对差一些，所以说口感更容易觉得发干。

国家要求呢，对配料表的标识是主成分、第一成分排在前面，含量越低的越靠后，还可以对比营养标签或者是成分里，如果膳食纤维含量明显比较高，那么它是全谷物或者是含全谷食品成分一定更多一些。

其实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撒一点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饭，那么实际我们吃的杂粮饭就是符合要求的。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平常呢，专家提示说，平常有这个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可无限制的食用，尤其是像老年人或者婴幼儿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人群，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不适的感觉，那么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

0: 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1: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0: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1: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这个时候的气候特点呢，就是暑湿交蒸，所以说呢，很多人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呢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总结起来呢，茼蒿有这样的三个养生功效。首先呢，是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比较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症状。那么另外呢，茼蒿还有清心安神的功效。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天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还有第三个功效，就是可以消痰止咳。因为茼蒿呢，通过健脾切断了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比较容易咳出。那么现在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里面所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作用，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方法也是很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包括像暑湿困脾的症状表现为食少、腹胀、便溏，另外呢也包括像比较适合心火旺的和痰热咳嗽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需要的食材也是很简单的，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和鸡蛋3枚。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了水分，给它切成2厘米左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个搅匀的这个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的浮起之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那么喜欢香油的这个可以滴2滴香油来调味儿，也是很好的。

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茼蒿呢，它的属性是偏凉的，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和平时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这个平常洗头发呢，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小事了，但是其实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细节。假如说这些细节我们都注意到了，可能就是会让我们的发质保持得更好。

平常洗头发我们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第一个，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度的清洁，或者是也存在着清洁不足。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的，那么过度的清洁或者说是清洁不足都是不利于头皮的健康的。假如说头皮平时不是特别爱出油的，那么平时的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那么两天甚至是三天洗一次头发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我们这个头皮是特别爱出油的，那每天洗也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习惯，在洗头发之后呢，用这个毛巾使劲儿的这个揉搓头发。那么在头发沾湿了以后呢，张开了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脆弱了。毛巾的揉搓呢，容易使发丝打结儿、折断、折叠而发生损伤。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那么之后呢，再自然的晾干，或者是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呢，用吹风机顺着这个发丝的方向吹头发。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呢，把吹风机的这个加热的功能关闭，用常温气流把头发吹干。

还有呢，就是这个洗完头发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吹干，然后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也不适合太高，因为头发没干的时候呢，那么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然后再往枕头上躺的话，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伤，尤其是进行过烫染，这样的发丝呢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呢，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所以说洗头发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小确幸。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

角色，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这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剥颗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钟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摆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呢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队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织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穿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线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落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似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慢慢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扎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忘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有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动作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听见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气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中。
1: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呢，逆光是到孙时令，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争吵了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在了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时日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0: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
1: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归乐时光记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狐，草原有头脑的剑齿虎，听说北斗早总说着谎。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

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0: 不行。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3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订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呢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在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交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提起减脂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在饮食方面，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啊，一些这个清淡的代餐啊，或者是全麦面包，或者是一些杂粮饼干。肯定平时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以上说的这些会成为自己的首选。同时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包装上写着全麦谷物，这样的是否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呢？

那么据了解，全谷物呢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使用部分之后，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样的谷粒、谷物的籽粒。那么全谷物食物在脱壳之后啊，没有做精细的打磨，因为谷物是种子，咱们吃的基本上是植物的种子。那么生活中啊，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说，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啊、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全谷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必须达到总重量50%以上，不少于25%的只能标注含全谷物食品。很多人选这类食品的时候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来分辨。那么专家提示说，这样的挑选方法是很容易踩坑的。所以专家提醒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那么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可能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像全麦类啊、全麦面包这样的一类，全麦粉占比必须达到50%以上才能叫全麦面包。

所以怎么样来科学的挑选全谷食品呢？那么专家给出三个判断的依据，就是说查看配料表，然后就是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那么一般来说呢，全谷食品的持水性相对差一些，所以说口感更容易觉得发干。

国家要求呢，对配料表的标识是主成分、第一成分排在前面，含量越低的越靠后，还可以对比营养标签或者是成分里。如果膳食纤维含量明显比较高，那么它是全谷物或者是含全谷食品成分一定更多一些。

其实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撒一点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饭。那么实际我们吃的杂粮饭就是符合要求的，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平常呢，专家提示说，平常有这个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可无限制的食用，尤其是像老年人或者婴幼儿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人群，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不适的感觉，那么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控制摄入量。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这个时候的气候特点呢，就是暑湿交蒸，所以说呢，很多人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呢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总结起来呢，茼蒿有这样的三个养生功效。首先呢，是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比较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症状。那么另外呢，茼蒿还有清心安神的功效。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天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还有第三个功效，就是可以消痰止咳。因为茼蒿呢，通过健脾切断了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比较容易咳出。那么现在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里面所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作用，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在这里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方法也是很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包括像暑湿困脾的，症状表现为食少、腹胀、便溏，另外呢也包括像比较适合心火旺的和痰热咳嗽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需要的食材也是很简单的，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和鸡蛋3枚。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了水分，给它切成2厘米左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个搅匀的这个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的浮起之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那么喜欢香油的这个可以滴2滴香油来调味儿，也是很好的。

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茼蒿呢，它的属性是偏凉的，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和平时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这个平常洗头发呢，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小事了，但是其实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细节。假如说这些细节我们都注意到了，可能就是会让我们的发质保持得更好。

平常洗头发我们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第一个，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度的清洁，或者是也存在着清洁不足。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的。那么过度的清洁或者说是清洁不足，都是不利于头皮的健康的。假如说头皮平时不是特别爱出油的，那么平时的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那么两天甚至是三天洗一次头发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我们这个头皮是特别爱出油的，那每天洗也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习惯，在洗头发之后呢，用这个毛巾使劲的这个揉搓头发。那么在头发沾湿了以后呢，张开了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脆弱了。毛巾的揉搓呢，容易使发丝打结儿、折断、折叠而发生损伤。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那么之后呢，再自然的晾干，或者是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呢，用吹风机顺着这个发丝的方向吹头发。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呢，把吹风机的这个加热的功能关闭，用常温气流把头发吹干。

有呢，就是这个洗完头发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吹干，然后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也不适合太高，因为头发没干的时候呢，那么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然后再往枕头上躺的话，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伤，尤其是进行过烫染，这样的发丝呢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呢，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所以说洗头发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书俱乐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一丹，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两位嘉宾啊，是和一本书有关系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叫做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哎，说到这本书啊，是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哈。我们首先请出它的作者沈佳先生。你好，沈佳先生。
1: 你好，大家好。
0: 另外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还有本书的编辑黄珊珊女士。黄珊珊你好。
2: 啊，你好，大家好。
0: 嗯，说到这本书哈，首先一吸引我的是这个书的封面哈，一条素描的船，而且是一条很古老的船哈，而这本书的颜色有点微微泛黄的颜色，特别像我们看到尘封已久的这个历史的记忆哈，把它打开，然后翻开这本书，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真的是在讲历史，而且是讲100多年前的历史，而且你看哈，暴露一下我的年龄，我是1986年出生，可这本书的历史呢，讲到的是1886年左右的事情哈，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出生的前100年是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呢？翻开这本书，有很多的这个传奇的这个故事哈。首先请一下我们这个黄家哈，作者黄家，沈家先生先聊一聊哈，就是这本书当时为什么想要写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呢？
1: 那个写这本书呢，其实是因为我在2年前呢写过一本关于传教士苏慧莲的书，那本书叫《寻找苏慧莲》。那本书呢讲的是一个到我100多年前到我老家，我的老家在浙江温州，那个时候传教，在那时候在我这个城市建医院跟建学堂的一个英国的传教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本书呢是2013年写作完成的，并且在大陆有出版。那么过去的这2年当中呢，我就利用了上一本书写下来的一些材料，因为那些材料当年得来很不容易，我就觉得那些材料可能在上一本书当中并没有完全的用完，因为一本书总要剪裁嘛，并不是说你找来的所有材料都把它写到一本书里，但这些没有被用掉的材料，觉得如果因为上一本书写完了就把它放弃了，也觉得挺可惜的，所以我就在过去的2年当中陆陆续续的把这些材料呢写成一篇一篇的文章。那单来讲，围绕的还是我讲的这样的一个原来的故事，跟原来的那一段中国100多年前的历史，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样的历史，所以来形成了这样的一本书，它的名字叫《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0: 嗯，而且这条船所承载的历史，包括它背后的很多故事，确实也值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去认识和了解哈，因为确实，它是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些故事哈。这本书要说到，这本书要说到作者您哈，这个沈佳先生。其实您是温州人哈，原来是温州日报的记者哈，记者出身，跟我也是同行。
1: 对。
0: 后来呢，您移居到了加拿大，怎么就想起来在加拿大的这段时间要研究传教士的历史呢？
1: 怎么讲呢？我原来我在大学读的是新闻系了，所以相对来讲对写作啊，对采访啊，这东西有一点来自职业技能的这样的一种喜欢。
0: 嗯，
1: 接近十年之前，我后来因为移民到了加拿大，在那个地方可能跟中国有点不一样，那里相对比较安静，不像中国我们这里生活这么丰富多彩，那里生活比较简单一点。那种简单的生活下，你可能就会把你原来喜欢的爱好的东西能够重新捡起来，你觉得要打发这个日子，因为相对来讲我们可能也只是人到中年，没有到人到老年，总觉得应该干点什么事儿。那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就觉得我应该继续拿起笔来
0: 写作。
1: 原来这个是自己喜欢的这样东西。
0: 对。
1: 那为什么会写苏慧莲呢？因为很简单，因为苏慧莲是到我老家传教的一个传教士。
0: 嗯。
1: 仅仅是因为那是我的故乡，我相对原来对他有一点朦朦胧胧的了解。
0: 哦。
1: 我就觉得应该把这段历史是不是能够还原起来。
0: 嗯。
1: 同时，因为我又生活在海外。
0: 嗯。
1: 那个查找海外的资料啊，或者什么东西啊，相对比较方便一点。我能接触到一些在国内大陆接触不到的一些材料，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利用这种地理的优势，把这个故事能够完整的展现出来，这就是这个初衷。
0: 嗯。 嗯，其实沈佳先生，您说到您是温州人哈，您看您小时候了解的这个苏桂莲朦朦胧胧的印象是什么呢？
1: 小时候朦朦胧胧，因为呢我的祖母是一个基督徒，
0: 嗯，
1: 我很小的时候随着我的祖母长大，
0: 嗯，
1: 那个他那时候要去教堂就会拉着我去，把我当成他的拐杖一样跟着去，那我那时候就可能七八岁吧，
0: 嗯，
1: 那每个礼拜天都会去。去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我现在写了书后才知道，我跟着我祖母去的那个教堂就是这个主人公苏慧莲在他的100多年前在温州建造的第一个这样的教堂。那时候只是觉得这个教堂怎么这么大，这么样的宏伟，并且这个教堂跟普通的中国人传统的概念不一样，那里中国人传统的殿里的那个柱子都是红色的，那个教堂的柱子为什么是黑色的。

0: 小时候就有好奇，有好奇，再加上教堂里可能有些明星，但来讲也零零碎碎的在小时候
1: 听过他的故事，
0: 听到一点点关于他的故事，说有一个外国人在100多年前用了6根大木头到温州来，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大可能，说那个柱子的木头是英国运来的，我有时候那时候我就怀疑这个问题，对吧？说怎么能够运过来呢？对吧？所以，但就这些东西其实播下了很多的萌芽的种子而已。
1: 嗯，后来你就觉得我要去研究这个历史，也是为了回答我心中的很多
0: 疑问。年少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疑问。
1: 嗯。
0: 同时呢，因为我呢读的是新闻系了，所以我大学毕业我是回到我家乡的《温州日报》做一个记者跟编辑。
1: 嗯。
0: 我更多的时候是做编辑，我是做文化编辑，做地方史的编辑。其实在那段历史当中，我也接触到了温州的地方史，并且我有时候一个怀疑，为什么地方史已有的官方记载的地方史，对这种外国人来的传教士记录那么少，
1: 嗯，
0: 一点点，所以我就有疑问，为什么记录这么少？所以我就想，我有没有这种能力，让我的了解或者我的探索，让这个人物更锋芒起来？
1: 嗯，
0: 这就是我后来做的工作。
1: 嗯，现在您是如愿以偿了哈，也解答了很多您的疑问。
0: 对，
1: 他已经不再神秘了，而是阅人在纸上，在您的这个笔下哈。看到这个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其实它的前身就是《寻找苏慧莲》哈。首先一定要先从《寻找苏慧莲》这本书说起，因为其实这个一条开往中国的船，我认为是它的升级版或者补充版。
2: 姊妹篇嘛。
1: 姊妹篇。对。
0: 编辑讲姊妹篇，我说是补充版。
1: 补充版。对，其实是一个道理哈，就是我们在了解苏慧莲这个人，他到底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对于温州有哪些影响哈。首先说到苏慧莲，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大家更多的知道的，你像那个晚清时期的传教士，可能是李提摩太这样的人物哈。
0: 嗯。
1: 所以苏慧莲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您给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李提摩太因为写入中国的课本吧，历史课本，所以使得很多人都能够知道。
1: 嗯。
0: 其实苏慧莲跟李提摩太是一个很类型很相似的人，并且年龄段也差的不是太远。
1: 嗯。
0: 在大的时代当中，他们都算同一个时代的人，并且他们都是英国人，他们的身份都是传教士。那个传教士其实就来讲，就是代表他们国家的，就是他并不代表他的国家，代表他所在的国家的这个教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传教，想要更多的人来信仰他所信仰的上帝，这就传教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晚明的时候，就有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那么到了晚清的时候，有更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那个这个整个的人数可能数以万计。
1: 嗯。
0: 那么李提摩太是其中最有名的之一，苏慧莲也是其中有比较有大的作为的人之一。
1: 对。
0: 那么讲得更笼统一点，其实传教士除了带来这个信仰上帝的这个福音以外，我们在有的人不信上帝，或者没有，我们撇开宗教的这方面来讲，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传教士的踪迹的。那个在沿海地区，很多的学校都是传教士当年建的，这个叫现在有人还能讲叫教会学校，包括有些很多的有名的大学，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复旦大学、燕京大学、山东大学、圣约翰大学，这个很多鼎鼎大名的名字，包括山西大学，都是当年的教会学校。那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地区，包括一些内地，还建了很多的医院。今天我们沿着沿海那种跨越100年历史的医院，可以讲80%-90%都是当年传教士建下的医院，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其实是很大的。包括我们刚刚讲，我们是同行，我们是做传媒的，出版业就是传教士带进来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并没有中国自己并没有传媒业，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上新闻系的时候，读新闻史的时候，讲中国的第一张报纸啊，什么东西，这些都是当年的传教士办的报纸。所以他们对整个中国的，在晚清走到民国，我们开始的近代化的跟世界接轨的近代化的这个历程当中，传教士是做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贡献的。他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我们今天讲中西文化的交融，当然来讲，他们也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带回到了他们所在的西方的国家。这些工作其实当年的这个起到纽带作用，就是这批传教士来做的这样的工作。
1: 嗯，其实这本书啊，它是通过传教士苏慧莲。

0: 他的这些家书哈，这些信件来研究中国的现代史哈，近代史中有很多文化方面的内容哈。这个我大体翻阅了一下哈，寻找苏慧莲，我觉得这个人特别的牛哈。为什么说特别牛呢？首先他对温州方言非常的了解，他曾经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了温州方言版。哎呦，你不要说是温州方言版，就是翻译成这个普通话版本的哈，这个文字都很难，何况说他还是一个方言版的。这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对中国的文化传向世界有很大作用的，就是苏慧莲曾经把论语翻译成了英文版。这个我觉得因为论语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典型的文化符号哈，它传向了世界，后来可能他也出版了书是吧？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做的贡献就很大，包括还有就是文中提到的哈，就是咱们这个一条开往中国的船里提到了，其中有一个细节哈，说当年庚子赔款退回中国的时候，苏慧莲他是咨询委员之一，他是11个委员之一，应该说苏慧莲当年对于这个庚子赔款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哈。
1: 对，退回中国起到很大作用。
0: 这个您可以给我们讲讲这段历史。
1: 那个刚才主持人讲了几个方面，其实非常概括的讲了苏慧莲在不同阶段她的贡献。苏慧莲的作为一个传教士，她其实她的人生可以分成这么几段。她的第一，她首先是年轻的时候22岁就来到温州，在温州一待就是24年，其实前后就25年，就她等于她最青年跟中年的时光是在温州度过的。在温州她就建教会、建医院、建学堂，并且把那个圣经翻译成了温州方言版，这其实表明他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他能够把圣经翻译成用温州方言版翻起来，就表明他自己很懂温州方言。他如果自己不懂，根本做不了这个事儿。温州方言属于全世界最难懂的语言之一吧？
2: 中国人应该都没有听不懂温州话。
0: 比如说，您跟我们说两句哈，你好怎么说？
1: 你好的温州话叫你好。
0: 你好，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有什么就是特别让大家难以理解的话，比如谢谢呀。
1: 谢谢温州话叫做这，这有点难懂了。
2: 这就听不懂了。
0: 有点难
1: 、它相对来讲，因为温州方言它保留了很多的中古音了，就汉语的中古音，就唐朝时代的中古音。
0: 那难道唐朝人是这么说话的？
1: 有可能是，这个确实是。它倒并不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语种，山里的语种。它因为它的难懂是保留了当时的那个中古
2: 音，
1: 是吧？古音的面貌。对，所以使得今天的人很难能够懂。我自己是温州人，我至今我都没有看到过一个不是出生在温州的人，就不是温州人能把温州方言讲得很地道，没有。但苏慧莲能够把温州方言讲得非常非常的地道。因为人在说那个时候又没有录音机，你现在把它拔高的时候，他讲的和那样没有办法来证明。但现在他当年翻译的温州方言的圣经这本书今天还保存着，保存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保存在那个地方。那今天还有很多人研究温州方言，把这个书拿过来，他因为他是用拉丁字母记的嘛，他把这个用拉丁字母今天还是能念得出这个音的。当你念得出那个音的时候，你的温州语言学家都认为他的记录是非常准确的，就对这个语言的地地道道的记载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所以从这个学术角度证明他的语言天赋是非常非常高的。再来讲，从民间的传说记载，那时候的人都很好奇，想看一个老外怎么能够把温州话讲得那么好，所以很多人都各地都来看他，怎么能想得这么好。
0: 他就因此出名了哈。
1: 对，他在城里非常出名，因为一个老外能够把他讲得这么好，
0: 这么地道哈，
1: 这么地道。但其实这是那时候的传教士，在温州的传教士，这可能是一条基本功而已。但苏慧莲可能讲得特别好，因为我后来还认识跟苏慧莲同一批的传教士，最后一个离开温州，1950年离开温州的这个传教士，他的后代，他的儿子现在去世的，前几年我在英国碰到他的时候，他是出生在温州的，他还能跟我讲几句温州话呢，是一个纯老外，并且那些发音都挺准的。所以可见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对，就他为了传教嘛，为了服务中国嘛，所以他一定要过这个语言的关，所以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2: 非常深入的，
1: 非常深入，因为他们
2: 的中国的社会中，
1: 对，我要不能讲温州方言，我是不能跟你们去交流的，我就不能影响你们。所以 这是他做的很大的一个，就这个用刚才这个语言的角度来证明他在温州的二十年的深入的程度，跟别人交往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你刚才后来讲到他把《论语》翻译成
0: 英
1: 文，
0: 《
1: 论语》今天我们大家好像都能看啊，但其实今天的年轻人也没几个人能看懂文言版的《论语》了啊。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听着于丹的《论语》觉得自己都读了《论语》一样，对吧？没有几个人真正拿起来看原文的《论语》，还并且能看到，那都是中国人。一个老外能把原文的《论语》文言文的《论语》并且翻译成英文，这个翻的，有人来讲说他翻的好不好呢，我们也不知道啊。他这个翻的好不好呢，他这套翻译的版本进入牛津世界经典译丛，
0: 哇，好，
1: 并且一直到苏慧莲是1935年去世的，这个牛津经典译丛的《论语》的英文版本，一直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还在用这个版本。某个层面来讲，就证明他的英文的翻译版本是个经典的版本，在西方影响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所以可见来讲，他对中文的文言文吃的是非常非常透。那他这个工作什么时候做的呢？这个工作是他离开温州以后，他是1907年离开温州的。离开温州呢，他到山西大学，就我们今天的山西大学，那个时候的名字叫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是所教会学校，他到那个地方当校长。他到那个地方当校长，一边当校长，一边自己钻研中国文化。他太太留下的记录讲，他说他到了那个学校以后，发现那里的学生的中文程度都比他要高，因为那些学生当年可能都要考试才能考进来，
2: 尖子生
1: 才能考进来，就他的中文当然比你一个老外的中文要好。
0: 对，
1: 所以他觉得，我既然做他们的校长，我如果不能在中文上超过他，我怎么当他校长？
0: 对，
1: 所以他就刻苦钻研这个东西。所以《论语》翻成英文，其实也是那个时候的成果，他就把这个书能翻译成英文。他中文是非常非常好的，对中国传统的经典的解读，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非常深，要不然他在晚年不会回到牛津当汉学教授。牛津的汉学教授不像我们今天的，你也是教授，北大有无数的教授，牛津的汉学教授就说在整个汉学里面只有一个正教授。他不允许有两个正教授，并且正教授是终身制的。某个层面来讲说，你要不去世，下一个人连正教授都评不上，
2: 只有死了才能换人。
1: 终身制，并且只有一个。那牛津在欧洲的大学当中是皇冠的学校，
0: 对，
1: 牛津的汉学就是整个欧洲汉学的皇冠。
0: 哇，
1: 所以苏慧莲会离开中国，后来晚年到牛津当汉学教授的时候，也就表明他的这方面的造诣在整个欧洲后汉学达到这样的一个顶峰的地步。所以就可想而知来的。包括来讲，后来因为牛津的汉学教授不是得死了才有下面人可以上来吗？那1935年苏慧莲死了，死了以后谁上来呢？就是我们，其实我在这本书里也都能写到的，就是我们中国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来顶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也是可见，那他的汉学的地位，某个层面来讲跟陈寅恪应该是相提并论的，这样的起码学术地位吧。但来讲，他陈寅恪中国人，那做的研究当然会比一个外国人做中国会做得好得多，但他们在世界的眼光当中给予他的历史地位应该是旗鼓相当的这样的地位。
0: 所以说这还确实是一个有历史的人物，
1: 并且是个很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很伟大的这样的人物。
0: 对，
1: 包括刚才你讲那个庚子赔款，我刚才没讲下来，
0: 这是一个历史事件，
1: 那个苏慧莲第一个阶段在温州，第二个阶段在山西大学当校长，后来又回国了。回国了，他的晚年是在牛津当汉学教，他的人生其实分三段了，温州一段，山西一段，牛津一段。那个在牛津当汉学教授的时候，中途接了一个任务，因为他是英国公认的中国通，那个时候就临时接了一个任务，代表英国政府来处理庚子赔款退回中国的这个事件。
0: 对，
1: 中国人都知道有庚子赔款，
0: 对，
1: 认为是我们中国耻辱的标志，我们赔了那么多钱，被人打败了，赔了那么多钱。其实还有后半段历史是没有被展开的，就是大量的庚子赔款，不论是赔给美国的还是赔给英国的，其实大部分的钱都退还给了中国，并且陆陆续续退还给了中国。并且退还给中国，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用途。其实那时候的美国跟英国都很聪明， 他们说那因为那时候的清政府已经很腐败，包括后来推根子的时候已经是北京北洋政府，他们也担心政府很腐败，所以我这个钱退给你的不能进入你的国库，要不然你们就贪污了腐化了，我们就没有了，这次钱本来是属签了条约属于我们的，我们今天愿意把它退还给你，我希望你们做什么工作，我希望培养你中国的人到外国去留学，这笔钱要专款专用，专款专用，所以美国的根子赔款退回来就是培养了中国大量的留美学生，我们的胡适啊拿的到美国拿的钱读书的钱都是拿着这笔钱去的，中国大量的当年的两院院士民国时代的那些大师级的人物赴美留学拿的都是美国退回来的根子赔款的，所以那他们的名称叫根款生，胡适有个留学生的身份叫
0: 根
1: 款
0: 生，
1: 就他们是拿着这笔经费的，英国回来的钱也是大量用在留学上，留学上，但这个促进这笔钱进入到留学，并且促进这笔钱进入回到中国，中间代表英国做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苏慧莲来促进这个工作。
0: 其实他在中国待了25年，应该说是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1: 对，
0: 很有感情、啊，
1: 对中国很有感情。他在温州是25年，他其实后来在山西还有很多年。对对，他的大部分的一生的接近40年的岁月是在中国度过了，所以他对中国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所以他很愿意帮助英国把这笔钱退还给中国，对中国的爱。
0: 好，谢谢沈佳老师，
1: 谢谢大家。
0: 那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儿了哈，
1: 谢谢。
3: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

0: 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

0: 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

0: 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0: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2: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0: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4: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6: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5: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6: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9: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7: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 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0: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蓄线有蓄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1: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蓄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3: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4: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3: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5: 村里把我们住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3: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6: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3: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7: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4: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

0: 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把脉问诊送良方，帮助农户科学应对不利天气影响，为秋粮稳产丰产撑起保护伞。近日我市全面启动无偿献血专项工作，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参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有效应对连续降雨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冲击，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靠前服务，派出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把脉问诊送良方，通过全方位零距离的技术帮扶，帮助农户科学应对不利天气影响，为秋粮稳产丰产撑起保护伞。在辽东街方聚村的玉米种植地块，农业技术人员仔细查看植株整体长势及叶片的舒展程度和叶色变化，对病害或虫害情况，结合近期持续降雨的天气背景，针对养分追肥等方面现场开方施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办主任陈军。
3: 雨水较大的地块呢，易造成氮素的流失，要及时补充营养。出现底部叶片发黄、有脱肥现象的，要及时追施氮肥。对发生滞涝地块，可通过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树内酯等，促进植株尽快的恢复生长发育。同时要注重锌、硼等微量元素的一个补充。水田地块的话，要适量增加追施尿素钾肥的用量，以保证更多的分裂成穗。
0: 辽东街方聚村村民山国胜今年种了6公顷的玉米。眼瞅着长势喜人的玉米一天天拔高，让他对秋收充满期待。然而连续的降雨天气让他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肥咋追，药咋打，一系列问题让他挠头不已。关键时刻，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的指导让山国胜吃下了定心丸，更让技术力量转化为他家的稳产底气。辽东街方聚村村民山国胜。
4: 今年那个雨水挺大，老担心就这个那个苞米减产了。咱那个专家老师啊，到那个地里头啊，给我那个指导怎么去防虫，怎么那个控制那个追肥。那个通过他们的讲解哈，我感觉非常好。这回也不担心了，我这回那个我的那个苞米能保住我的产量了。
0: 据了解，为降低连续降雨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坚持未雨绸缪，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同步发布田间管护、防灾减灾实操要点，并选派121名科技人员下沉192个行政村，围绕雨后积水地块、农田疏浚、田间管理、追肥养分、病虫害防控开展技术指导，以全覆盖精准化的科技服务，全力构筑起田间地头坚实的技术防线，为秋粮稳产丰产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张光。
5: 下一步，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加大宣传指导力度，通过电视、广播、微信、工作群等做好宣传工作，同时深入到各乡镇街田间易涝地块进行指导服务，做好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快速推送暴雨、大风、短时强降雨等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告知汛期农业生产防范重点，引导农户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将灾害指数降到最低，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1: 为保障临床用心。

0: 献血供应弘扬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近日，我市全面启动无偿献血专项工作，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纷纷组织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全程掀起爱心献血热潮。 献血现场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广大干部职工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体检、血压监测、血液采集等流程。队伍中既有常年参与献血的资深爱心人士，也有首次参与的青年职工。大家从容挽袖，无私奉献。一袋袋温热的血液缓缓存入血袋，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暖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职工的责任与担当。
1: 是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航。刚刚献血300毫升，献血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获得一次免费的血液体检，无偿献血可以免费用血，一人献血全家受益。呼吁大家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0: 科学适量献血益处良多，不仅能够有效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血液粘稠度，对身体健康有益，更能为病患带取生命希望，是传递社会温情、践行社会责任的暖心之举。
2: 据了解，本次无偿献血活动自7月初开始到8月末结束，全市各乡镇街道机关、企业及各类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将积极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主动参与公益献血，共同营造互助友爱、乐于奉献的文明社会新风尚。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守护辖区老年群体身体健康，近日，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医疗团队走进辽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专业贴心的医疗健康服务。本次活动聚焦老年人高发慢性病防治，针对性开展健康科普宣讲。 结合老年群体生理特点和常见疾病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解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护、科学用药、急救常识等实用健康知识，细致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健康疑问，进一步提升了辖区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科普讲座结束后，还进行公益义诊活动，医护人员现场为老年群体提供免费问诊、病情筛查、慢病咨询、用药指导等服务。 耐心倾听居民诉求，细致询问身体状况、病史及日常用药情况，一对一给出个性化诊疗和康养建议，解决老年人就医咨询难题。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还为居民免费发放各类药品，涵盖糖尿病、高血压、专科用药及常用感冒药等，累计发放药品价值2000余元。此次科普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精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下一步。 市第一人民医院将持续开展基层惠民医疗活动，常态化推送健康科普、公益义诊服务，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为丰富偏远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近日，由我市文广旅局主办，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颂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走进茂林镇三林村。
3: 本次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歌曲演唱、民族舞蹈、二人转、朗诵、快板等多个品类。演员们精心演绎节目舞姿优美，歌声嘹亮，接地气的小品，聚焦乡村生活，乡风文明生动有趣，引人深思。精彩的表演轮番上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浓厚。 此次“颂文艺下乡”活动立足偏远乡村文化需求，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既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缓解了偏远地区文化资源匮乏的问题，也以文艺力量弘扬文明新风，传递正能量。下一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会陆续带着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走进各乡镇，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补齐偏远村屯公共文化服务短板。
0: 丰富基层文化精神生活，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势集中，累计雨量大，部分区域出现短时积水，防汛形势严峻。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气象部门提前研判雨情水情变化，第一时间发布暴雨气象预警。 连日来，为切实防范化解汛期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各地各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迅速行动，精准部署，全面落实各项防汛避险处置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各乡镇街各职能部门闻令而动，下沉一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对重点地区、低洼易涝路段、老旧危房、河道沟渠、在建工地等关键点位进行全方位巡查，及时清理河道杂物，疏通堵塞排水口，快速处置路面积水、边坡溜塌等隐患。气象部门也持续做好天气预测分析、气象信息实时推送等工作，以精准气象服务为全市防汛减灾应急处置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双辽市气象台台长金宇健。
1: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我市降水将从1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4日，预计降水总量为100到15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此次降水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受台风外围水汽远距离输送的影响，10日午后到12日白天，我市有大到暴雨，降水主要集中在11日白天到12日白天，其中10日下午降水将陆续开始，下午以小雨为主，夜间呢转为中到大雨。11日到12日呢，我市有大雨。第二阶段受台风残余水汽的影响，13日夜间到14日夜间，我市有大暴雨。由于台风登陆后的路径呢，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公众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新华网，一些诈骗分子打着军校警校招生的幌子，甚至通过伪造公文印章冒充机关或招生部门人员，许诺教育部门认可学历，毕业后一律安排到部队工作等，实施诈骗。军校警校招生公开透明，统一投放招生指标，统一组织面试体检，统一录取，统一注册入学，全过程公开透明，全流程接受监督，全过程没有收费。考生和家长不要被一些假冒人员文件哄骗，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生活小常识，墙角发霉别直接擦，先用白醋兑水1:1装入喷壶，喷洒霉斑静置15分钟，顽固霉点撒点小苏打，搭配旧刷子刷洗干净，擦干墙面，开窗全天通风，潮湿区域可放置除湿盒。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2: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0: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3: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 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生动。
1: 眼前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他们是一群富有爱心的志愿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展志愿活动，教授老人使用电脑和数码产品，为特殊家庭代缴各种费用及购买生活用品，通过金融知识宣传提高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水平，保护他们的权益。同时志愿者们也可以通过服务时间换取相应的福利。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时间银行志愿者们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肯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呀，我们要给您讲到的是时间银行志愿者的故事。这个银行可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可以帮助咱们积累财富啊。可能有朋友说了，这个真金白银可以通过银行实现啊，存啊、取啊，还有一定的积累。但是咱们人生当中这个最宝贵、最值钱的时间，它也可以积累吗？啊，还有时间银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关于时间银行的。当然了，时间银行里并不能够实现什么时光倒转呀、什么返老还童啊，咱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是真正的去增加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时间，但是它可以实现时间的置换，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呢生活得更加有意义。这具体到底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请今天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时间银行志愿者服务协会的创办者高磊。高磊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这个名字挺好啊，我有一个同事也是我们的一位主持人，也叫高磊。
7: 哎呦，太好了。
6: 哎，这个说明你呢这个也是能够啊做一个很好的主持人。不过你不是主持人，你是这时间银行的创办人是吧？
7: 对
6: 啊。时间银行刚才我这个说了这么一大段哈，它也是一个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名字吧。
7: 对，它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原始。
6: 哦，
7: 对对对对，
6: 你名字听着挺科幻的。
7: 对对对对，
6: 你怎么就是说你这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志愿者服务的一些项目、一些事业、一些工作哈，你怎么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呢？
7: 是这样的，我在那个做志愿者的时候，然后通过一些这个渠道，还跟一个美国人聊天儿、然后呢，这个在这个了解到，在这个有一个美国人叫埃德加·卡恩的这一个人，他这经过一场大病，然后重新认识了生活，然后呢他就开始创办了这个时间银行。然后呢对于我来讲呢，参与志愿服务，我觉得呢你帮我，我就可以帮你，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就创办了这个时间银行。
6: 我明白了，你创办的这个时间银行呢，它是在咱们国内是吧？
7: 对对对对、
6: 这个美国也有一位这个朋友，他也创办了，也叫他也有一个时间银行，是这个意思吗？
7: 对
6: 啊、刚才你说的这个埃德加·卡恩哈，我好像似乎有点印象，他是这个就是生了病以后，应该说这个病康复的还可以哈，所以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
7: 对对对，
6: 你也讲了，所以他就搞了这么一个也是志愿者的服务的这样的形式吗？
7: 对对对，也是志愿者、以志愿者为主。
6: 可以说在这个里边他有了一个自己的这么一个认识哈。
7: 但
6: 那你呢，你创办这个时间银行呢之前你也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志愿者服务的工作什么的吗？
7: 也做过。在这个我特别啊想参加这个2008年咱们的奥运会，在大门口奥运会，因为当时工作的原因就没有参加。
6: 对对，
7: 后来那个

0: 爱国的一个
1: 教育基地，
0: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有时候还去坚持，一直坚持4年，每逢这个周末，有时候都会去。
1: 这个在圆明园那儿，这个蓝立方的志愿者服务点上，来给这个大家服务啊。我记得圆明园那一批的蓝立方是在2011年5月份全市设立的，应该是第一批的那种。
0: 对，第一批
1: 啊，
0: 就是从奥运会之后第一批。
1: 哎，
0: 然后呢，中国或北京这边想长期发展志愿服务，
1: 对，
0: 北京有很多像咱们所说的这个西单。他也有啊，全粹就是为这个路人这个给人指路啊，文明引导啊，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因为在这个奥运会举办期间，咱们的大街小巷啊，好多地方，尤其是一些重点的这个部位啊，
0: 对，
1: 重点的街道上都有这个志愿者服务的这个蓝色的小亭子。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哎呀，这个赏心悦目啊，这个一目了然的就能知道我到哪去寻求这个志愿者的帮助。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本身来的外国朋友也很多啊，有很多人呢希望能够知道啊，我到哪哪哪怎么走，到哪个场馆怎么去。奥运会结束之后，当然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服务点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呢，这个他所积累下来的这个经验和方法，那是大家觉得哎很成功，
0: 对，
1: 所以就在一些重点的地方又恢复设立这个蓝立方的这个服务点。
0: 对对对。
1: 那你是在这个机缘上，然后参加到了这个志愿者服务里边去的。
0: 对对对，同时这个也是还参加了很多像这个这个12年这个伦敦奥运会，我们是在鸟巢有一个文化节。还有这个参加这个地铁，这个返乡，还有这个高峰的这个地铁志愿者，
1: 你就说陆陆续续的，你就
0: 对对，
1: 原来一直在参与，
0: 对对，一直在参与这些。
1: 你刚开始去参加这个志愿者服务的时候，你是也是业余吧？这个
0: 对对对，
1: 当时有工作还
0: 对对对对。
1: 你是换工作了吗？后来因为你那个2008年的时候，你那么想去，你的工作都阻拦了，你都去不了。后来你是换工作了吗？
0: 对对对，是换工作了。
1: 换工作
0: 了。对对对。
1: 啊。
0: 同时，这个因为我这另一个企业，我去这个企业，他特别支持我做公益。
1: 哦。
0: 啊。
1: 就是，那你是为了？就是想去参加公益活动，参加志愿者服务而去换了工作，还是说换了工作以后有了剩余的时间多了，业余的时间多了才去参加志愿者服务呢？
0: 就是在我心中啊，我觉得这个志愿者是很，这是很，这是怎么说？这志愿者这个服务，我觉得是我帮助别人，别人帮助我，我教育我的下一代。
1: 哦
0: 啊，然后这个下一代呢，有可能会影响周边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助于社会的正能量的一件事儿。
1: 哎，
0: 我愿意去参加，而且我更希望我的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被感染，
1: 是吧？
0: 对，
1: 你还是没回答那个问题，你那个换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0: 换工作呢，是因为整个就是也是参加公益。有一部分，因为确实啊，心不甘嘛，在这个奥运会这个期间没有参加，而且我希望就是说，在我平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志愿者，所以也是因为换工作吧，
1: 所以才换工作。
0: 对对对，
1: 这真的不容易啊，因为这个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也会有一些想法，但是可能想到哎呀，我这个工作还比较稳定啊，收入还比较稳定啊，可能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啊。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但是你呢，后来就是这个换了这个工作以后去参加这个志愿者服务，那就算是就是业余时间。
0: 对对对，因为我的工作啊，它属于比较弹性，就是就在这个公司里啊做业务，
1: 就是你换的后来换的这个工作，
0: 对对对对，跑业务，
1: 就是
0: 然后呢就是比较方便一些，在做这个公益，
1: 对对对，
0: 而且呢也得到一些领导的支持。
1: 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是一种什么状态？还是业余时间在做吗？
0: 对对对，现在还是在这个只要有时间了去做，
1: 那就。我觉得比较辛苦啊，这个要完成本职工作啊，你不管你说你销售，你时间弹性也好，那你总有一个任务指标吧，对吧？你得首先你得保证完成这个任务指标，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在这个基础上，那你才能抽出时间来
0: 去做
1: 这个公益啊。所以呢，这个 比起比如说有一些专门从

0: 事这个一些公益活动，一些这个志愿者工作的朋友来讲呢，你就是担子更重一些。
1: 对，
0: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对对对。
0: 刚才听你说这个意思呢，你可能是不是也结婚成家了，有了小孩什么的？
1: 对对，
0: 是吧？你老谈到说要影响下一代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呢，现在是吧？家里、单位哈、还有你这个公益事业是吧？你都得把它担起来。
1: 对对对。
0: 你这个时间银行，就算你是行长吧，是吧？
1: 创办人，创办人。
0: 对，你得有这个精力啊。
1: 啊。
0: 得付出一些。那么，在这个时间银行成立之后，你是怎么去确定它的服务项目呢？
1: 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支援这个项目呢，因为我们也会有一个团队，
0: 嗯，
1: 然后我招的这一些团队，然后呢，
0: 哦，
1: 有做方案的，
0: 嗯，
1: 有做策划的，
0: 嗯，
1: 有就是这个在这种方面吧，
0: 嗯，
1: 我们都已经做好一个流程，
0: 哦，
1: 啊，然后呢，每个人负责哪一项，
0: 就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对对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是我太累了。
0: 你创建这个组织的时候，创建这时间银行的时候，
1: 嗯，
0: 实际上你也认识了一些。和你一样来从事志愿者服务工作的朋友吧，
1: 对，认识很多，
0: 哎，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你提出来这个方案以后，大家是不是也是比较同意，愿意和你一起来合作，所以有一个团队形成，然后再来操作这个事情，对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嗯嗯，真的，我就比较好奇了，现在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志愿者，他们像你们组织在一起？
1: 嗯，
0: 那你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场地，固定的一个办公的地方去做这个事情呢，还是说大家只是各自在各自的这个空间里，然后通过网络上的平台来进行联络和组织呢？
1: 像这种的情况呢，我们一般啊，
0: 嗯，
1: 就是确定这个活动，
0: 嗯，
1: 然后我们去写策划、写方案，
0: 嗯，
1: 然后呢，再用这个手机微信，
0: 嗯，
1: 或者是用这个 QQ 来和这个团队，
0: 嗯，
1: 然后去进行沟通，
0: 嗯，
1: 然后呢，进行一个就是筛选，
0: 也是。
1: 对对对，
0: 也是通过这个网络，
1: 对，也是通过网络，
0: 是一个也是那种群的形式。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我们确实就作为我们的公益性嘛，
0: 嗯，
1: 没有任何的场地，没有任何的这个，
0: 你说他
1: 支持，
0: 不能说像公司啊或者什么单位什么之类的，他有一个真，你别真说银行啊，
1: 啊
0: 银行的储蓄所，哪储蓄所不得有门脸儿？
1: 对对对，有门脸啊。
0: 你们这个是属于他没有不需要，也不需要那种说我得有一个什么这个。门店呀，或者是怎么样铺面啊什么的，不需要这个。
1: 嗯，
0: 那么就是把活动策划好了以后，大家相约是吧？
1: 对，
0: 通过这个联络方式都通知到了。那就是每次活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去集合去见面，是这样的。
1: 对，就是这样。
0: 嗯，这个也是咱们现在社会上很多搞这个志愿服务的朋友们所比较习惯采取的一个方式。
1: 对，都是这种模，一般都是这种模式。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你这个银行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还它有一定的虚拟性。
1: 可以理解吧？
0: 哎，对，
1: 当时也借您吉言了，我们一定要有一门脸。
0: 当然有一门脸更好啊！
1: 对，
0: 哎，它这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在我们大家心目当中认同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对，
0: 哎，当然了，这个你这个概念，反正还得是更深入啊，进一步。咱们先说这个里边呢，那它是以这个志愿服务的活动为主体的，
1: 对，
0: 对吧？
1: 活动为主体。
0: 嗯，那我看你们那个这个网络平台上，很长期在做的一个活动叫做社区学校，是这样的吗？
1: 对对对，是叫社区学校。
0: 嗯，那这个社区学校都有什么活动？
1: 社区学校我们跟这个街道。啊，跟这个，
0: 嗯，
1: 这个社区进行一个交接，
0: 嗯，
1: 比如这个社区有这个失独家庭，
0: 嗯，
1: 啊，还有一些这个不方便的老人，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特困的家庭，还有一些孩子，
0: 嗯，
1: 对对，我们会进行一个总体的一个策划一个活动，
0: 哦，
1: 然后这个让志愿和街道和这个社区，
0: 嗯，
1: 然后进行一个交接，
0: 嗯，
1: 然后呢有什么活动大家可以去开展，
0: 嗯，就是首先你得选一个社区，
1: 对对对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啊，这个社区是怎么个选法？是你就你家附近，还是说哪位就是你这个走访很多的社区征求意见，最后确定呢？
1: 是您第二种，就是征求社区的意见，
0: 嗯、
1: 因为我们志愿者现在人数也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大家都可以，因为都喜欢做志愿者
0: 哦，
1: 然后大家都各去帮我们去找项目，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继续再开展。
0: 哎，就是你这是一个团队，对吧？
1: 对对 对
0: 还有其他的团队呢，你这策划一个活动，人家别的团队可能也策划了活动，
1: 对、嗯、
0: 没准这社区的这个领导啊，或者是这个街道的领导、
1: 嗯、
0: 人一天接待好几波志愿者、嗯、是吧？
1: 对对，
0: 哎，来讲说我们这个活动怎么样、
1: 嗯、
0: 哎，然后又来一波说，哎，我们这个活动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主动权在人家社区那儿做决定，是这意思吗？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说如果人家认可你这个方案、
1: 嗯、
0: 觉得你这个活动很好，想在我的社区搞好，同意，
1: 嗯，
0: 你们才能进驻这个社区去做这个活动，
1: 嗯，
0: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对，
0: 哎，那这个我看，具体的一些服务还是挺实用的哈。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教授社区里边的老人使用电脑，
1: 对，
0: 使用这些数码产品，
1: 嗯，
0: 这个是不是也是从那个人家居民的一些实际需要出发？
1: 对，生活当中，
0: 嗯，
1: 啊，主要是生活当中。现在电脑吧，一般的我们都很少教了
0: 啊，电脑
1: 都是玩手机、微信了
0: 啊，对，
1: 对对对，
0: 有好多老年人家里子女啊，或者自己，人家根本就是感，人家也挺潮的，
1: 对，都很潮，
0: 弄一智能手机是吧？哎，然后这个里边的一系列的功能怎么用啊？怎么建立？怎么调整？怎么去这个联网什么的？这都是你们教授的一个内容。
1: 对对，教授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包括平常的对老人的情绪啊，
0: 嗯、
1: 我们都要去观察
0: 啊。
1: 因为现在我们这两天我们又碰见一个志愿者反馈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是现在很多因为很多老人。对这个保健品，
0: 嗯，
1: 都特别的，就是说重视，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就是这个网上啊也好啊，还有一些啊，都对于虚假的比较居多，
2: 嗯，
1: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也是告诉这个告诉这个志愿者，
0: 嗯，
1: 跟这个老人沟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包括一些汇款啊，
0: 嗯，
1: 对对，包括买一些保健品啊，
0: 嗯，
1: 还是慎重点跟自己的子女沟通一下，
0: 哎、没错。这个给他们提个醒儿。
1: 对对对，
0: 我这个前两天我播的这个消息里边，我还记得有一个社区也是来了，这个旁边啊，这个就不知道是跟人家商量好了还是没商量好了，就来这个宣传啊，让这个老年人们都去体验一个什么床垫啊，一个什么磁疗床垫啊，然后大家让老人们在上面躺着啊，还有空调，还能聊天，还给水果吃啊，然后甚至还带着老人们去参观厂家呀，什么旅游啊，反正最后的目的就是让老人们掏钱买这个所谓的磁疗的床垫。
1: 对对对对。
0: 至于他这个所宣传的这些功能是不是能够啊达到呢？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出具任何的科学的检测的这种那个证明，或者说是医疗方面的一些这个检测的报告都没有。而且有些老人买了以后呢，还真的是就有一些不适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哎，
1: 不良的反应。
0: 对，所以这个确实就是生活当中他们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对对，我们就是从简单，就是有可能别的团队可能注重一些教电脑，
0: 对对
1: 对，教手机，但我们注意这个老人的生活，
0: 嗯，
1: 哎，这种的，
0: 哎，生活，说到生活服务了，你们这个生活服务的还挺细致啊，我看还有代缴这个水电费呀，什么煤气费呀，还有去这个等于是购买一些生活物品什么的，这样的事情你们也会帮助老社区里边的这个老人们去做，是吗？
1: 对对对，比如像这个社区吧，有些失独家庭，
0: 嗯，
1: 还有包括一些这孩子在这个当兵会也好，或者在外边上学也好，
0: 嗯，
1: 咱们比如像米啊，
0: 嗯，
1: 因为有些这个小区啊，它那个还是没有电梯的，
0: 对，
1: 就是扛着大米腾腾腾腾腾，
0: 哦，
1: 哎，给人上去送大米，
0: 哎，你们这年轻力壮，啊，是吧？啊，
1: 对对对对，
0: 买什么粮食啊、蔬菜呀，油啊、盐呀这一类的生活用品，
1: 对对对，
0: 给买回来还送上去。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手里头还有一个设备，这个设备也可以帮助老人当场就可以交这个水电煤。
0: 哦，是一个那个移动的那种刷能刷卡，
1: 对对，刷卡机，对对对对对，
0: 水电煤气费，
1: 对，都可以去老人去交。
0: 啊，那还好，因为 老年人如果他虽然是有这个银行，他有代收的这个业务是吧？
1: 嗯，对、
0: 有好多老人他会去银行排队，然后在那个窗口办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哎呀，这个不太明白，说不太清楚，反正挺麻烦的。
1: 对，
0: 这个你们这上门服务就把这事儿给解决。
1: 对。
0: 哎，那你这等于说，你这个设备是也是跟，实际上也是得跟人家那个。这个相关的服务的那个网络也得是连接的吧？
1: 对，也是连接的。